0: 返回后，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1: 外交部驳斥日本防卫白皮书，已向日方严正交涉。
0: 总台海峡时评一再抹黑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暴露出赖清德做贼心虚。
1: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请听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和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5: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营的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

0: 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
4: 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专家表示，七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既有国际原油等商品价格从高位回落的影响，也有国内高温多雨天气和传统淡季带来的阶段性调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比保持15.5%的涨幅，也说明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价格环比回落更多是结构性调整，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表示，

0: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林健说，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视频，一再抹黑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暴露出赖清德做贼心虚。视频说，8月4号，赖清德再次公然恶意诋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所谓红色恐怖压迫黑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赖清德一再编造威胁风险等说辞进行抹黑，暴露出其做贼心虚。视频指出，赖清德多次主动碰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恰恰说明其心虚胆怯、色厉内荏。一方面，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规定以法治化手段抵御各类涉民族领域的不法行为，赖清德自知其谋独行径是该法禁止对象，因畏惧法律制裁而大肆诋毁抹黑。另一方面，赖对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事实心知肚明，担心这部法律将加速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加速台独必亡结局，于是越是害怕越要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更险恶的是，赖还妄图通过编造所谓压迫黑手、侵害台湾等不实说辞，令岛内民众恐惧大陆，妄图通过所谓团结守护民主制造两岸对立对抗。归根到底，赖清德是想将更多岛内民众骗上台独战车。时评强调，事实上真正祸害台湾的正是以赖清德为首的台独分裂势力，真正的恐怖是赖清德之流罔顾民生利益福祉，肆意挑动两岸紧张的战争恐怖，真正的压迫是他们阻限两岸交流，破坏两岸合作，打压岛内支持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力量的绿色压迫。赖清德越是疯狂抹黑大陆，越说明台独已是穷途末路。相信广大台湾同胞定能识破赖清德之流的卑劣伎俩，定能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野心图谋，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0: 今年是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开通8周年。作为供水工程的运营管理方，福建水投集团进金供水有限公司昨天表示，通水以来，工程持续安全稳定运行，已累计向金门供水逾5070万吨。工程日供水量从通水初期的0.9万吨提升至如今的2.1万至2.2万吨，水质合格率100%。随着气温升高，目前金门进入全年用水高峰期。福建水投集团进金供水有限公司总经理洪家兴表示，根据金门乡亲的用水需求，8月5号至8月31号供水计划将调整至每天2.3万吨。洪家兴介绍，自供水以来，公司按照月计划、周调整、日供应的供水机制，做到需则供水、供则足量，全方位保障金门民生生活、产业生产、生态补水的用水需求。目前，福建向金门供水量已占金门县自来水厂日常供水总量的87%。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近日，中国煤矿文工团说唱团携这里有戏传统表演艺术经典荟萃系列演出，在台北、高雄连演3场，为岛内

0: 观众奉上传统表演艺术的视听盛宴。创立于1947年的中国煤矿文工团历史悠久，此次赴台演出集结团内多位舞台经验丰富的表演者，演出节目包含相声、快板、双簧、京剧及古彩戏法等多种传统艺术形式。台北场的表演吸引了数百名观众齐聚客家音乐戏剧中心剧场。出口成章、疯狂电台、礼仪漫谈等相声节目将观众逗得前仰后合，笑声不断。京剧《贵妃醉酒》、花板连唱、花唱绕口令、古彩戏法《庆丰年》等戏曲杂技表演，则凭借动人曲调、精妙技法为观众带来视听享受，赢得满堂喝彩。参演疯狂电台的相声演员杜云龙表示：“感觉太棒了。”台湾观众热情到演员们都停不下来，希望一直表演下去，把最好的演出留给宝岛的舞台。他说，两岸观众有着许多共同的文化记忆，希望在传统曲艺中添加流行音乐的创新元素，并通过这种融合，让大家在笑声中产生共鸣，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精彩的演出不仅展现了大陆传统表演艺术的多元面貌，也在热烈互动中拉近了两岸民众的心灵距离。演员谢幕时，现场观众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并齐声喊话：“欢迎常来台湾。”台湾青年盛先生在观看演出后表示，期待这类文艺演出能多来台湾，也盼望未来能到大陆更多城市，欣赏更多独具特色的传统表演艺术。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3: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
4: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3: 日本律师山浦同：
5: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3: 日本宪法学者清水雅彦：
6: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3: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马来西亚学者张彼得：
4: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3: 新加坡时事评论员翁德生：
7: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3: 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

0: 研究所研究员伊沃纳·拉杰瓦茨。
1: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0: 据朝中社5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王坤，代表责任编辑陆伟、杜传，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3: 梳理
4: 评述，
3: 权威
4: 有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5: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毛强。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曲飞。
5: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海峡青年会是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的标志性活动之一。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于8月3号至9号在福州举办，吸引数千名两岸青年踊跃参与。本次盛会都设置了哪些特色板块？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
5: 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台湾八景跨越古今的海岛胜迹。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6: 海峡青年会前身是海峡青年节，多年来持续搭建两岸青年沟通往来的平台。海青会不仅是两岸青年相识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这个活动的前身呢是连续举办12届的海峡青年节，那么在2025年呢升格为海峡青年会。那么第14届海峡青年会统筹安排全年呢47项系列活动，覆盖面广，形态多样，那么相较于往届的活动布局呢，也呈现出诸多的鲜明的特色，也为新时代两岸青年交流搭建起高质量的互动平台。首先呢，就是活动布局实现常态化和全域化的融合。那么本届呢海峡青年会呢是采取全年持续推进的这样一种运作模式，47项活动错峰有序开展，那么拉长了交流的周期。那么除了集中阶段活动之外呢，本届海峡青年会呢也将在5月和12月之间呢举办这个25项系列活动，那么持续也是为两岸青年的

0: 推动两岸的青年交往呢，从这个一次性的活动转变为持续性的这样一种互动转变，也可以推动两岸青年持续的沟通，去增进互相之间的理解，培育彼此尊重、良性互动的这样一种交往的氛围。那么其次呢，就是更加的注重需求导向，去强化青年发展议题的这样一种务实的一种对接。本届的活动呢，也是兼顾了文化交流和现实发展的需求。那么不仅持续优化马术、棒球、足球这种交流活动，而且还创新拓展了陆地、冰壶、遥控帆船等青年喜欢的这样一种新潮的运动。而且呢，还重点聚焦台湾青年在大陆求学、就业、创业、生活面临的实际问题，去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青年的成才需求。举办了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台湾青年金融研学营等8项人才活动，那么支持建筑设计、金融等领域的台湾青年实训实习，同时还发布了福州重点产业、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岗位需求，而且还邀请台湾青年深入企业调研，而且还组织对接座谈，去切实提升一系列的交流活动对于青年成长的一些赋能的作用。还有呢，就是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去凝聚两岸青年之间的文化共识。而且本届活动呢，还融合了这个传统文脉和青年的流行话语，去围绕非遗传承、历史文脉、民俗文化、文创设计等开展一系列的交流活动。而且还发挥像福州的台湾会馆等等一些台胞寻根点的这样一种作用，去组织台湾青年开展一系列的寻根活动。去引导两岸青年在文化共鸣当中去增进情感连接，去夯实文化认同，凝聚民族共识。总的来说呢，第14届海峡青年会呢，是以长效化布局、务实化的导向、青年化的表达，去拓展两岸青年的交流维度，持续夯实两岸青年的民心基础，去推动两岸青年融合发展走向更深的一个层次。
1: 海青会呢已经连续举办13届，累计吸引约2.6万名台湾青年参与，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金字招牌。那么，郑玉礼先生，海青会采取集中活动搭配全年系列活动的模式，这样的安排对于促进两岸青年走亲走近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0: 海峡青年会这种集中盛会加全年常态化活动的这样一种模式呢，其实也可以从多个维度去促进两岸青年的走亲走近。那么，首先呢，就是集中式的主题盛会呢，它具备规模性、权威性和关注度的优势，能够在短期汇聚两岸各地的青年精英、行业代表和专家资源，去搭建高规格、沉浸式的交流场景。特别是呢，集中阶段的活动呢，可以开展像高峰论坛、产业对接、文化展演、圆桌对话等一些重磅的内容，去快速打破两岸青年之间的这样一种地域隔阂、信息壁垒和社交圈层的隔阂，让原本互不相识、身处在不同领域的两岸青年实现面对面的深度交流，快速拉近距离，增进初步的这样一种信任，为后续的交往去筑牢一些基础，去解决轻量化活动影响力弱、交流流于表面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其次呢，就是全年的系列活动呢，长效蓄养，也实现了两岸青年交往从一次性的到常态化的这样一种转变。全年常态化47项系列活动呢，贯穿全年，分层分类，精准落地。覆盖了求学、就业、创业、文化、公益等青年生活的全场景，持续为两岸青年提供常态化的互动契机，让单次盛会建立起来的情谊得以延续和深化，推动交往从短暂的仪式性的碰面转化为日常性、持续性的互动往来，真正让两岸青年从见过面变成常往来。而且呢，集中活动搭配全年系列活动这样一种模式呢，也能够更好的贴合不同青年的需求。一方面呢，可以实现广度突破，通过规模化的展示、资源对接、圈层的互通呢，扩大两岸青年交流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呢，也可以通过深度深耕，去聚焦台湾青年在大陆发展的实际需求，去落地配套一些实习实践、创业帮扶、文化研学、基层体验等一些精细化的活动。一广一深、一快一稳的这样一种搭配呢，能够让更多的台湾青年认识大陆、走进大陆，又能够让扎根大陆的台湾青年深度融入，切实去感受大陆的发展机遇和人文温度。那么这种差异化的布局呢，也精准地贴合了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两岸青年的需求，让两岸的青年交流更加接地气、更有温度。那么去有效地消解认知偏差，增进两岸青年之间的同胞共情。那么，经历这么多年的积淀呢，海青会呢依托这种成熟的活动模式，也形成了常态化、品牌化的这样一种交流体系，提升两岸社会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也能够吸引更多的台湾青年主动参与进来， 逐步构建起以盛会引流、以常态固

0: 情，以实效聚力的青年交流生态，让两岸青年走近走亲、相知相融成为常态。
1: 是的，福州呢是海青会集中主场活动的承办地，致力于打造台胞台企台青登陆第一幸福家园。那么郑玉礼先生，您如何看福州在推动两岸青年融合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
0: 福州作为海青会的主场承办地呢，立足对台区域优势、政策优势和人文底蕴呢，是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核心枢纽和示范样板，为台青登陆发展、两岸青年深度交融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首先呢，就是福州呢依托主场优势，打造两岸青年交流的核心集聚平台，连续承办海青会集中主场活动，让福州成为两岸青年年度交流的核心阵地。那么借助海青会的品牌效应呢，福州持续的去汇聚两岸青年人才、产业资源、文创资源和学术资源，去打破两岸的这种地域的交流壁垒。集中性的主场盛会呢，也能搭配常态化的落地活动，让福州从单一活动的承办地升级为常态化的两岸青年交流的聚集地，为两岸青年面对面互动、结对交友、资源对接提供专属场景，大幅提升两岸青年交流的集中度、专业性和时效性，成为两岸青年相知相识的核心窗口。其次呢，就是深耕会台服务体系，筑牢台青登陆安居兴业的幸福根基。那么，福州呢，立足第一幸福家园的建设目标呢，聚焦台青求学、就业、创业、生活全链条的需求，也出台了一系列的精准化的惠台政策，从创业补贴、实习岗位、就业保障到居住落户、子女教育、生活配套，也构建了全方位的服务体系。而且还搭建了台青的创业基地、交流驿站等等，解决了台青登陆后发展的一系列的后顾之忧，让台青呢不仅愿意来，更能够留得住、发展好，真正实现了从登陆落脚到扎根融合的一个转变。而且我们知道，福州呢与台湾呢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脉相通。那么，闽台同根同源的民俗文化、宗族文化、海洋文化是两岸青年共情互通的独特优势。那么福州呢，依托文脉资源，结合海青会的各类的文化交流、研学体验、文创共创这些活动呢，也能够引导两岸青年去深挖闽台共同的文化根脉，打破两岸信息认知差异，消除隔阂与误解，让两岸青年在文化共鸣中凝聚同胞情谊，实现从浅层交往到深层的心灵契合的这样一个跨越。那么福州呢，以海青会为抓手，那么将大型的品牌活动和常态化的这种基层的融合呢，服务呢相结合，也为各地开展台青服务、两岸青年融合提供了这样一种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那么通过持续的优化青年的融入生态，不断强化两岸青年命运共同体的意识，那么以青年交融助推两岸同胞走近走亲，也能够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持久的一个青春的动力。
1: 那么，郑玉礼先生，依托海青会这一成熟交流平台，未来可以从哪些方面持续优化升级，推动两岸青年交流继续走深走实？
0: 海青会未来呢，确实可以从多个维度去迭代升级，去推动两岸青年交流真正的走深走实、落地生根。首先呢，可以推动活动体系呢向精准化进行升级。那么未来呢，可以依托这个台青的学业阶段、行业领域发展需求，分层分类的设计一些活动。那么针对在校的台青，重点开展一些研学实践、学业交流。那么针对创业就业的台青呢，重点布局产业对接、项目孵化、政策赋能活动。针对基层的台青、文创的台青，或者说乡村振兴领域的青年呢，可以开展一些专属的交流赛道，实现这个供需的精准匹配，让交流从参与热闹向学有所获、业有所助，去进行一个转变。那么其次呢，就是推动活动成果向实体化的进行一个升级。那么未来呢，去搭建一些常态化的落地载体。那么比如依托福州的主场优势，建立两岸青年的项目库、人才库、合作库，将论坛对话、现场对接的意向资源固化为长期的合作项目，推动文创合作、科创研发、那么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等一系列的合作项目，去推动他们的落地运营。那么以实体项目合作代替的单次互动，让青年交流从短暂的相识转变为长期的共事、协同的发展，实现交流成果可落地、可延续、可赋能。 还可以推动交往的关系呢，向长效化进行一个升级。那么可以依托全年的活动体系去，构建常态化的结对机制，打造两岸青年社群共同体，建立常态化的联络回访联动机制，为参与活动的两岸青年搭建线上的日常交流、线下定期联动的社群平台，推动两岸青年从一次性参与者变为常态化互动、持续性连结的伙伴关系，夯实民间两岸青年之间的这样一种交流根基。此外呢，还可以推动传播交流向数字化双线融合的一个升级。那么，顺应青年的传播的习惯升级，云端的一个交流平台，打造线上常态化的展厅、云端沙龙、数字文创中心等等一些平台，去鼓励两岸青年联合创作短视频、新媒体作品、数字文创内容等等，依托青年视角讲述两岸的同源故事，依托数字化的手段打破地域的限制，吸纳更多的岛内的基层青年、偏远县市的青年去参与到这个交流当中来，去扩大海青会在台湾青年群体当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让两岸青年融合真正的走深、走实、走远。
1: 是的，让我们持续擦亮海青会这一交流品牌，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遇，汇聚两岸融合发展的青春力量。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说起宝岛的知名风景，就不得不提经典的台湾八景。下面请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来聊一聊台湾八景的绝美风光。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3: 小学的时候，我们在课本上透过文字了解了台湾日月潭的秀丽风光，这也让我们从小就对宝岛台湾心向往之。随着对宝岛了解的越多，越能发现它无与伦比的魅力。台湾岛的山、海、峡谷、湖泊、少数民族风俗等等，都是令大陆游客驻足神往的风景线。那么在历史上，大陆游客来台观光又是被什么所吸引呢？这要从康熙统一台湾后，台湾知府编撰的台湾府志说起。
4: 来到台湾，许多人的旅游选择就必然是阿里山和日月潭。这个或许是源于在教科书中经常会有提到阿里山跟日月潭为台湾代表的观光地点的缘故。仿佛来到了台湾，却没有到过这两个地方，那台湾就白来了。现代人的台湾旅行有这样的两个指标性的地方，那古人呢？他们又是怎么样来看台湾的景色？我们回顾历史，在1683年明政灭亡之后，清廷在台设官治理，他改明政的承天府为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在康熙24年1685年的时候，由首任的台湾府知府蒋玉英与诸罗知县纪灵光、凤山知县杨方生等共同起稿编撰了一部台湾府志。这个台湾府志的一个编撰，它背景是基于康熙皇帝在收复台湾之后下令要编修一部大清一统志，命令各省将各郡县志送入北京，以备编纂参考而编。因此呢，才开始决定了编纂了台湾府志。这一本台湾府志，它是纲目体的，全书呢分为几个部分，包括了沿革、畜山、畜川、物产、风俗、岁时、户口、官制、人物跟古籍，总共十卷，每卷都立有竖向的字幕，它可以方便读者去了解台湾社会、经济、文化跟民俗风情，也因为当时的一个详细记载，留下了许多丰富的 历史资料。可见在清廷治台之初，就有借着一统制编纂的这个机会，急于了解台湾风土民情跟历史背景的这样需求。那个时候他们呢去哪观光呢？在这一部府志里面，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很特别的讯息。
3: 在台湾府志中有对台湾八景的详细描述，那时选出来的八景是安平晚渡、沙昆渔火、鹿耳春潮、基隆积雪、东明晓日、西雨落霞、斐亭听涛、城台观海。
4: 当时对于台湾的景致选出了所谓的台湾八景，当作是台湾当时最美的八处景点来介绍给所有的人。这八景呢，我们分别的跟大家介绍如下。第一景是安平晚渡。安平呢，它位于昔日的凤山县境内，也就是现在的台南市的安平区。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点点渔火跟点点灯光，这样的一个点点渔火跟点点灯光就成就了当时的一个美丽夜景。沙昆的渔火，它是位于凤山境内台江内海的一个沙洲上面，从北到南可以列为一昆生、二昆生、三昆生、四昆生、五昆生、六昆生到七昆生，这样的一个七个昆生呢，同样的也是因为它临近海岸的关系，一如刚刚我们所说的安平晚渡，都有点点渔火的点缀。这一个区域大概就在现在台南的安平区到台南市的南区的这一个海岸的地带，只是当时有一个台江的内海，现在这个台江内海呢早已填平，成为了现在台南市境内的一片土地。第三个叫鹿耳春潮。鹿耳指的是鹿耳门，也就是昔日台湾县境内的一个区域，地点呢大概位于现在安南区的鹿耳门一带。第四个叫做基隆积雪。基隆这个地方是台湾最北边的一个两港，这个地方如果要下雪的话大概不是太容易，可是呢有历史学家他们经过了历史考据，发现在1700年前后刚好是一个全球的小冰河期，这个小冰河期

0: 远远的船上看到了在基隆的这个区域，它的山区的上头有那么白皑皑的雪，这就被称为是基隆积雪，也就变成是当时很特殊的一个场景。
1: 重新研读台湾府志，会发现文中有基隆地方孤悬海口，地高风烈，冬春之际时有霜雪，以及基隆山常年干雪在的记载，明显的说明指的就是位于海口的基隆。再由后来的台湾八景图看来，基隆积雪图明显可看到北部淡水至基隆一带建有红毛城附近的积雪山区。从其他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基隆山头雪未时的说法，这些文献记录让我们无法全盘否定当时基隆积雪的可能性。
0: 1891年唐赞衮所出版的这一本《台阳见闻录》里面，他就有写到这样一句话：基隆山位于基隆厅治，台地气候南北回疏，北境东寒，与内地无大异。资山为北境近处，山大而高，下逼巨海，名为大基隆。至冬常有积雪，台人取以列郡治八景焉。从他的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每一年在基隆的山区，多少都可以看到那个积雪跟降雪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那个大屯山区，由火山所堆积累积而成的这个山区的地域，包括了七星山、大屯山一带，远远的从海上搭船经过的时候，大概也都可以看到积雪在山上有着皑皑白雪。同治年间的淡水厅治在淡水搭八景里面也提到了屯山积雪。这个淡水八景里面所提到的屯山积雪，实际上跟基隆的积雪按理说应该所指的都是同一个区域，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台北市的阳明山的那个区域，或者是台北其他沿海的山区，这个地方在清代的时候是经常积雪的。积雪的地方不光是在山区，有些时候呢，如果说水气充足，气温够低，不光是山上有可能有积雪，在平地也可能出现有积雪的状况。我们在《台阳文献录》的这本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里面有记载，在康熙22年，也就是1683年的11月，里面有写到这样一句话：是冬北路降大雪，寒盛。北路呢，所指的其实是台湾北部的整个区域。这个整个区域呢，不光是山上有降大雪，连平地也有大雪波及。在诸罗县志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句话：雨雪冰坚厚寸余。这表示不光是下了雪了，而且呢，透过了雪的融化，当时的雪也结冻成冰。这个冰啊，大概有1寸多这么样的厚。在乾隆的53年，也就是1788年的2月，淡水厅治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大雨雪积斗米千钱。大雨雪是指当时的一个气候，大雨雪的一个纷飞呢，使得田产受到影响，因此呢出现了饥荒。可以看到这是寒害对于农作物收成的一个极大的负面影响。
1: 咸丰七年，也就是1857年的1月，淡水厅治跟苗栗县治都提到春正月大雪，屯山积几尺，描绘了台湾大雪纷飞的场景。不但如此，台阳见闻录还有夏日下雪的记载。虽说是八通关地区地势偏高，但六月雪毕竟还是少见，可见当时气候的寒冷。
0: 接下来是叫东明晓日。东明呢，它位于从前的诸罗县的境内，可是呢这个地方它位于台湾岛的西侧，按理说太阳是从东边升起的， 怎么会是从西边看到呢？

这个西边看到的太阳，或许也只是一个从山下往山上看，看到太阳从那个山区里面露出头的一个样子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对仗于东明晓日的，叫做西雨落霞。西雨它位于现在的澎湖群岛的渔翁岛上，这个渔翁岛它刚好是一个小小的岛屿，站在那个海岸边，你看着晚霞日落，总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场景。第七个叫斐亭听涛，斐亭它位于

0: 拱前所建的一个人造的景致，另外呢搭配着斐亭听涛，就有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城台观海。这个城台观海也同样位于台下道衙署的后院，也同样是高拱前所盖的人造的一个景致。现在我们在台南市旅游的话，你还能看到有一个斐亭听涛跟城台观海的这样的一个遗址碑，留在现在台南五帝庙的后方。这个就是当时所遗存下来的一个景点，只是很可惜这个人造的景致已经拆除了。透过文字的描述总比不过实景的观看，我们能够借着文字带来的想象并没有办法满足大家的欲望。因此呢，到了乾隆十二年的时候，也就是西元的1747年，在重修台湾府志里面，他就多了一个以图绘的方式来表现台湾这八景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画了台湾郡治八景图，以这八景的一个样貌来描绘当时台湾这八个景致所带来的美景，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台湾，亲近台湾，来欣赏台湾的美。
1: 从台湾八景到日月潭、阿里山，千百年来大陆游客赴台观光的景点在变，不变的是那份对宝岛台湾的喜爱，以及两岸同胞的血脉相连。如今旅游业早已成为台湾重要的经济产业，关乎岛内无数家庭的生计和福祉。
0: 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陆客可以走访台湾，来看看台湾的美，欣赏台湾的人土风情，使得两岸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有更多的提升。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至十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1: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是的，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信箱是qlx@cctv.com。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来听台青文博迷郭林玉的逛馆体会。凝望古老文物已经成了年轻人最时髦的事。
2: 在我们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一起在秀美山水间感受广西桂林深厚文脉，解锁全新夏日文旅消费新场景。
1: 乐游风向标，了解一组相关旅游资讯。
2: 在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要走进的是高原上的桃花源，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的东旭村。
1: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自

0: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随着各地文博场馆不断创新传播手段，文博热持续升温，变得越发的可看可听可读可赏的博物馆正在成为年轻人探寻传统文化观赏互动的打卡地。
1: 是的，对于每一个城市而言，博物馆已不仅仅是一个旅游景点，而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地标。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走进博物馆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0: 也更愿意从不同视角发现它的美丽和魅力。
1: 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安排参观博物馆的行程。他表示，在台湾很少看到如此历史悠久的文物，每一次直面博物馆藏品时都感到既震撼又兴奋，能亲眼看到只在课本里见过的文物藏品，不禁感慨万千，收获良多。
0: 每当导游讲解文物历史的时候，林玉都会凑到前排认真聆听。他觉得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每一次参观啊，都是在见证中国人共同的文化记忆。通过博物馆里的文物，让他和古人有了跨越时空的连接，看到古人精湛的工艺和灿烂的中华文化，内心里啊，也多了一份与有荣焉的文化自信。
1: 近期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参观完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特展之后，林玉呢有很多心里话想跟大家分享。
0: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一起来听台青文博迷郭林玉逛馆体会，凝望古老文物已成为年轻人最时髦的事儿。
2: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本次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特展，展期呢是从6月10号到9月7号，全程是免费开放。它展厅就坐落于上海博物馆东馆的第一特展厅。我觉得呢，不管是历史爱好者、文物爱好者，还是想要沉浸读懂中华文明根源的朋友，都非常值得专程来打卡哦。就像追剧迷一样，我在追《何以中国》系列。这里我想跟台湾的年轻朋友说说我追这个系列展的一个情怀。作为常蹲守一个上海博物馆，我一直在追上博整套《何以中国》系列特展的一个台青，我是顺着文明的脉络，一集不落的一看完五场的一个重磅大展，从夏商周的中原礼制到良渚江南古国。古蜀神权文明、红山北方玉里，一路走到秦代的大一统，每一场呢，就像是解锁中华文明的关键剧情，层层解开何以中国的一个答案。第一展呢是宅之中国夏商周的三代文明，它是系列开篇的第一集，中国二字。

名系列第二集《玉琮玉璧神人兽面纹》，还有《水利遗迹陶器》两组呢，当之无愧是早期的古国的一个高峰。稻作遗址呢，它是证明了江南早早就迈入农耕定居两组古城的一个水利系统发展超前的规划能力。我是长期在江浙沪长三角游历的台青，走在展厅里就格外的觉得亲切。这一方水土孕育了上古文明，也是我们共同的文化的一个根脉。第三展呢，是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是系列的第三集。第三集的古蜀文明就是一个充满奇幻想象力的番外篇的高光时刻哦。青铜大力人、黄金面具、青铜神树、象牙，还有太阳神器。当我们一踏入展厅，仿佛就闯入了3000年前蜀人的一个精神宇宙，和中原的礼制截然不同，却属同样是中华文明不可缺的一个分支。古蜀人崇拜太阳神鸟、青铜通天神树，自成一套完整的神权的信仰体系，同时呢，也有出土了玉琮、青铜尊，又能看到中原商周文化的一个交流痕迹，完美的印证多元一体。第四展是龙腾中国红山文化古国文明系列第四集。解锁5000年前北方玉里文明，西行玉龙、玉猪龙、女神像、玉人，尤其是西行玉龙，是红山文明最鲜明的标志。这一条中华第一龙，更是龙图腾最早的实物源头。红山先民与玉石承载信仰、祭坛、基石、墓葬，建构北方古国的一个秩序。北方草原与中原的农耕文明在此交融，中华民族多元交融的格局早在远古便已成型。走完了东西南北四方上古文明，第五展秦大一统之路，收集了所有线索，给出了何以中国的最终答案，将散落在各地的文明脉络真正的融为一体。再通过看《何以中国》这五集下来，我的感受是，两岸的同胞，我们有共同的文字、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祖先，共享大一统的历史。这份源自《何以中国》的文化连结，是割不断的共同根脉。也常有我的台湾朋友跟我说，历史的东西距离我们现在都很远，为什么要花时间去博物馆看展呢？我作为台青，也常去祖国各个博物馆，一路看下来，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华的文明，从来不是单一个地域的文明，而是东西南北各地方的千万先民各自创造璀璨的文化，又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成为一个中国。文物是不会说谎，像甲骨文、青铜、古玉、陶片，里面都藏着两岸共同的历史根脉。那我很建议哦，台湾的朋友呢，来祖国各地玩，在做旅行攻略呢，可以安排一站来到博物馆来。博物馆呢，如同是一本书，它会介绍所在的地方，会从恐龙的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还有各个朝代到现代的一个历史，有什么样的一个地理特质、人文风貌。博物馆所展出的文物呢，一会陈述本地呢曾经有过的历史故事。也告诉台湾的朋友们，现在祖国各地的博物馆都很有特色哦，展览呢也是超有看点的，有的博物馆还非常的火爆。这一点呢，也希望台湾朋友呢也能够来感受一下。那每一次看完博物馆的展览，更好的来游玩当地，体验当地，再回味看过的景点加博物馆文物，哇，是双重超棒的旅行回忆哦。当有朋友问起有逛去哪个博物馆，
看过什么样的文物，然后呢，我就会去分享，我手上。

0: 呢曾经拍过的视频还有照片，在分享之间呢，更清晰地明白我们是同文同种、同根同源。这份跨越千年的文明认同呢，是我们两岸同胞呢共有的珍贵的财富。
1: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爱逛博物馆，凝望古老文物，已经成了最时髦的事，收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3: 两岸的听友，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一曲曲婉转迎客的山歌，一朵朵鬓边簪带的花饰，一汪汪碧如翡翠的湖水，铺展开广西桂林两江四湖的山水人文画卷。
4: 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跟随总台记者何其元登船泛舟，体验簪花国风变装，品读山水诗意，细尝特色茶点，在秀美山水间感受桂林深厚文脉，解锁全新夏日文旅消费新场景。
5: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何其元，我们来到广西桂林两江四湖。我们乘坐的这艘游船呢，既能欣赏沿岸的风光，又能一起体验壮族的民歌，还有簪花变装，甚至能在花海体验拍照打卡。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解锁这份夏日的文旅体验吧。有请到景区讲解员秦慧云。
6: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桂林美丽的环城水系两江四湖。
5: 慧云，我看到您穿上了一个壮族的服装，我听说呀，壮族的姑娘都很会唱山歌。
6: 是的，我们这广西的每年农历3月3都会有一个歌须节，每当这个时候呢，我们各族同胞都会以歌传情，以歌会友。那慧云也给大家带来一首这个壮族的山歌吧。我为大家带来一首这个壮家敬酒歌，也是我们壮族的一个迎客歌。哎呀喏哎嘿，壮家敬酒要唱过嘞，山歌声声伴酒火，贵客越多心越暖。杯浓哎，壮家情谊捧呀捧在手。好，谢谢大家。
5: 好，我们慧云唱得非常的悦耳动听，那也在慧云的歌声中，我们感受到了壮家儿女浓浓的迎客情。那好的，慧云，我们登上的这艘船啊，很多的繁花造景
6: 啊，
5: 那我们还同时有其他的什么体验吗？
6: 对，其实我们这两江四湖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主题游船，我们乘坐的这个是繁花的这个主题游船，那我们还有这个状元号、水果号、非遗戏曲号主题游船。对，大家登上这不同的主题船，就会有一个不同的这个游览体验了。
5: 好的，慧云，那我听说呀，在这艘游船上还可以体验我们的簪花变装，是吗？
6: 对，我们繁花号的这个主题船，您就可以体验到我们汉服的这个簪花的这个变装。
5: 那我们是不是先去换一个装？
6: 全程里变装。
5: 好呀，已经体验到了我们的一个换装。那我们去外面的甲板上去看一看。我们站在甲板上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些古建筑。
6: 对、
5: 那您来跟我们讲一讲，我们这个两江四湖它具体是指哪两江和哪四湖呢？
6: 其实我们这个两江四湖呢，两江指的就是秀甲天下的漓江，我们桂林的母亲河，还有这个温柔婉约的桃花江，也是漓江的一个主要支流。四湖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桂林城区的一个四个内湖， 分别就是我们的珊瑚、绒湖、桂湖、木龙湖。
5: 相信很多朋友们对这个两江四湖听了慧云的讲解之后有了一个大体的概念。
6: 看到的这个是我们桂林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日月双塔。我们的这个日塔的话，它是采用铜材装修的，它是囊括了三项世界级历史之最，就是包括我们世界上最高的铜塔、世界上最高的铜制建筑、世界上最高的这个水中塔，我们较矮的那座就叫月塔了，它采用一个琉璃装饰。对，奇缘可以猜一下，你看这两个塔，它们两个中间是否相连呀？
5: 我看着

0: 它是没有相连的，它是不是下面会有可以相连的地方呢？
1: 没错，因为您看到了这个日塔的这个塔身有人站在里面吗？其实它是因为两塔中间有一个十八米的一个水下通道，这样子把它们连在了一起。啊，那我们这个水下通道，游客是可以进去参观的吗？
2: 对对对，它像一个水族馆的这个感觉的。
1: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两江四湖，它其实是打造了非常丰富的一个消费场景的。嗯嗯，其实呢，这个就因为我们两江四湖环城水系的话，它是围绕我们桂林老城一个核心区域的，它是环绕桂林市中心的。这个水系的话呢，其实它原始雏形是在宋代我们桂林城的一个护城河。惠云想考一下奇缘，我们其实来到桂林的话，有很多赞美桂林山水的诗句。
0: 我来给你出上句，你来对一个下句，可以吗？
1: 好呀，我非常的期待。千峰环野丽，
0: 这个我知道，下一句是“易水抱城流”。
1: 没错，这一诗呢是南宋的这个刘珂庄所写。其实这个诗句呢，它是非常艺术的，形容了我们桂林山水城三尺之间的一个亲和联系。对，当时在南宋时期，我们桂林就是山环水绕，景在城中，城在景中了。
0: 嗯。
1: 那我们泛舟湖上的确也有，舟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的这样一个感觉。
0: 对，
1: 哎，惠云，这边有一些，中式的建筑，您跟我们讲一讲，我们看到这里又是哪里呢？
0: 其实是因为我们这四个湖呢，它是分了这个三个主题打造的这个景区，像我们所在的这个是，中国古典式建筑的这个荣山湖景区。 待会的话，我们可能还会看到有这个天人合一的生态园林主题的桂湖景区，还有这个宋代历史文化的慕容湖景区。啊，那我们这边在乘坐这个游船，我们既可以看到如此之多的一个名胜古迹，对吧？
1: 对。
0: 然后同时呢，我看到我们的船上也有很多的一些花卉的造景，然后游客也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拍照打卡。
1: 既能穿着我们的古代的一些服装，然后呢，又可以在这些古建筑旁边来拍照。
0: 嗯，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来到这个荣山湖，它就是古典式园林景观嘛，就比较古色古香。
1: 嗯，
0: 所以我们穿上这个传统的这个汉服的话呢，在这边打卡是很出片的。
1: 那慧云，我们现在除了就是甲板上可以观赏美景之外呢，我们整个船舱还为我们准备了什么？
0: 对，我们可以到船舱里去看一下。
1: 好，对。
0: 看到我们的整个布景，它其实是像玻璃上也贴满花卉的一个贴画啊，贴纸，然后包括也会有一些花篮。
1: 我们这个桌面上的话，还有这个我们桂林特色的这个茶点呢，像我们的这个罗汉果茶，然后这是我们的桂花糕了。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
0: 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式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找一座热度不高的小城，安安稳稳住上几天，不做攻略，不赶行程，泡在一个地方，沉浸式的感受当地的生活，体验当地的文化。与以往去热门景点挤，一天赶好几个景点的打卡式旅游形成了鲜明对比。旅游模式从快到慢折射出哪些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00后的小刘平时从事紧张的销售工作，今年7月，他一改往日去热门景点的旅游方式，选择前往游客不多的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不赶行程，待在一个地方享受慢悠悠的时光。
3: 以前做攻略很累，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没有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时间安排的很紧，一个景点接一个景点，一天去好几个地方，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然后晚上也不太熬夜，很舒服。
2: 在当地，小刘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几天时间里，他还上了当地的马帮学堂，做广播体操，学腾冲历史，体验当地的手抄纸制作。这场慢旅行改变了小刘对旅行意义的理解。
3: 第一次这么深入这种人文特色，体验感非常强，你完全是那种很沉浸，感受特别宁静，也特别放松，远离了这种城市的喧嚣啊，没有高楼，你看天啊都是特别广阔的。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体验各地不同的文化，体验那种更特色的生活，肯定是要细细品味。其实走马观花的旅游就是得不到太多的充实。
2: 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人分享慢充旅行的

0: 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比去年的 28.4% 提升至 47.1%。 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 23% 大幅提升至 41%。 这个夏天流行起来的慢充旅行背后是一些年轻人的重新考量，他们依然想出发，想看新的风景，也依然对远方有期待，只是这一次他们更想把脚步放得慢一点。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从快到慢的转变反映的是中国人旅游消费理念的升级。
1: 随着中国老百姓将旅游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方式逐渐向深度体验游、沉浸式旅游转变，更高的旅游品质、更宽松的旅游氛围、更满意的旅游产品、更悠闲的旅游行程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2: 旅行方式的转变也给文旅相关从业者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酒店、景区等地如何做出调整以满足人们对于慢充旅行的需求呢？好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平台数据显示，云南的大理、昭通、曲靖跻身今年全国慢充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 10榜单。在这些地区，适配家庭常住出游的亲子房、观景大床房持续热销。云南昭通古城公司总经理梁勇介绍，沉浸式漫游昭通古城成为主流，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大幅提升，已经从去年的古城一日游变成了今年的古城多日游，松弛避暑旅居的需求越来越突出。围绕漫游、漫住、漫体验，昭通古城做深文化体验，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丰富本地特色餐饮休闲业态，做轻游游行节奏，
3: 一是留住过路客，用古城特色文化常态化活动吸引过境游客停下来走进来；二是沉淀停留客，用丰富的文旅产品、浓厚的市井氛围、优质的服务体验，把短时观光游变成各业避暑游、深度休闲游；三是培育回头客，持续更新文旅内容，深耕本土文化，打磨服务细节，让游客不再是来旅游，更是来放松，有好感，有记忆。
0: 当游客放慢脚步，驻足于一地，除了欣赏大自然的山水，更会沉浸式体验当地的生活和文化，考验旅游目的地深入挖掘文化的能力。云南红河州建水县生产的陶器被列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当地充分发挥陶器特色，开设制陶体验等项目，供游客深度体验。当地一家彩陶艺术工厂市场部主管张颖莎介绍，
4: 像一些文化体验呀，或者我们制作彩陶呀，这些的一个板块上的体验呢是越来越多。

0: 再或者我们还有美术馆的一个参观券呢，也是直接送给这些游客朋友的。
1: 对于酒店和民宿来说，在慢充旅行场景下，仅仅提供一张床已远远不够。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建议，
2: 打破物理空间的边界，将大堂啊、公共区域啊，甚至客房的本身呢，可以转化为社交与内容的容器，植入在地文化体验、手作工坊和小型的策展啊，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旅行。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旅游供给要从产品供给、盈利结构、空间布局等进行全面的结构优化升级，才能满足旅游市场的新变化。
3: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4: 近日，长篇科幻小说《拯救蓝水星》首发暨签售会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来自文学、科幻、出版、影视和主题公园等领域的嘉宾与读者相聚活动现场。
5: 据介绍，围绕《拯救蓝水星》开发的科幻电影和 AI 短剧已进入前期筹备，有关方面正在推动奇幻蓝水星主题公园的建设。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陈亚平的报道。
6: 文学创作需要现实的积累，也需要想象的勇气，科幻文学更是如此。他把目光投向遥远的未来。
7: 著名作家、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艾克拜尔·米吉提在致辞中表达了对中国原创科幻不断丰富题材、拓展表达空间的殷切期待，
6: 也希望中国原创科幻不断出现新的探索、新的表达和新的收获。
7: 作为《拯救蓝水星》的序言作者，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

0: 是中国主题公园研究院院长，长期从事主题公园研究与实践。小说自2020年5月开始创作，历时五年多，从最初的主题公园构想，最终发展为由地球、蓝水星和诺瓦尔星三个文明共同构成的科幻世界。活动现场，长篇科幻小说《拯救蓝水星》的作者林焕杰讲述了该作品从主题公园名称和 IP 创意走向长篇科幻小说的创作过程与文旅思考。
1: 我这个小说是可以作为电影，作为动漫，可以作为游戏，可以把它打造为更加精致的主题公园。我这个创作呢，其实是给主题公园的故事、主题公园的内涵提供一个源源不断的一个内容，而且每个故事还能根据不同的时期和面向观众的不同的要求来不断的更新，那么游客的体验就会更加的那个深入。
0: 在随后举行的跨界嘉宾交流中，多位专家学者从文学表达、影视改编、传播推广和主题公园体验等多方面展开深入研讨。著名作曲家、文化和旅游部文化艺术发展中心总监郭红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拯救蓝水星》的作者林焕杰将多年积累的主题创意和产业实践带入科幻文学，这不只是一次跨界创作，也为观察未来世界与文明关系打开了新的空间。
2: 其实我们国家在科幻小说里边不乏有优秀的作品，这一部作品恰恰是跟文旅发展的形式嘛是最为对应的。老百姓的生活已经离不开旅游，已经离不开好的旅游产品，那么就呼唤更多的好的中国特色的主题公园产品要涌现出来。科幻又是人们最向往的奇幻的世界，那么这一部作品它的意义就在把科幻小说和文旅产品的距离拉近了，科幻小说能够落地成为文旅产品。
3: 暑期过半，贵州省平塘县中国天眼景区游客热度不减，这个暑假参观大国重器成了更多家庭科普游的硬核选择。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天文体验馆里为阿星际漫游前排起长队，天象影院场场满员，放映间隔从半小时压缩到15分钟，脉冲星信号体验区来自宇宙深处的滴答声让孩子们屏住呼吸。学生李子晴
5: 看到了这口大锅让我很震撼，它很壮观，我学到了很多天文方面的知识，我回去以后要好好学习，以后也想当一名科学家。
4: 科普活动区同样热火朝天，孩子们搭索网装馈源舱，亲手复刻天眼模型，科学秀现场特斯拉线圈、空气大炮、液氮爆炸轮番登场，掌声和惊叹声不断。暑期以来，这里已开展科普活动超300多场，参与人数超1.2万人。学生龚景阳：
6: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电离子大炮，威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对我来说很惊奇，这启发了我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我以后要好好实践这些科学知识。
4: 游客玉燕：
7: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是想让孩子真正亲身的感受见识一下我们国家就是科技方面的进步。
4: 在南仁东纪念馆内，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良久。2025年秋季学期，人教版8年级语文教材新增了讲述南仁东事迹的课文《天上有颗南仁东星》，不少学生正是带着课本里的记忆来。影像资料让南仁东攻坚克难建设中国天眼的故事更加可感可触。学生张新月：
8: 8年级正好学了一篇课文，就是讲关于南仁东的事迹，说南仁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想看看南仁东花费了一生的时间建造出来的这个大口径的天眼是长什么样子的。今天来了以后也确实是非常的震撼，我为祖国感到自豪。
4: 游客柯燕玲：
9: 那我就希望带着孩子们走出课本，所以我希望孩子们多去接触这样的这种人，我希望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我希望他们能够以这些人为榜样，然后去逐渐找到自己想要去成为的那个人。
4: 据介绍，今年中国天眼景区推出的沉浸式

0: 科普体验，复杂的构造与原理拆解成趣味实验，让深奥的射电天文知识变得看得见、摸得着。
1: 近期动漫电影《八仙》在全国持续热映，作为《八仙过海》传说的发源地，山东省烟台市紧抓影视 IP 流量机遇，引导企业商户提前筹备《八仙》主题文创特色旅游商品订单。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张明、李金林的报道。
2: 记者在山东烟台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八仙茗茶、八仙酥、八仙主题冰箱贴等一系列主题产品整齐陈列，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正在挑选心仪的特色伴手礼。外地游客江新宇：
3: 看完电影《八仙》，对蓬莱八仙文化更感兴趣，特意过来挑选一些八仙文创带回家。这些纪念品设计很精美，既能当作纪念，也可以送给亲朋好友。
2: 旅游纪念品商店负责人谢飞：
4: 自从电影上映之后，我们店铺的八仙系列的产品销量明显增加，年轻的游客也大幅增加。尤其是我们店铺里边的一些八仙酥、八仙寻仙记这些产品的销量明显增加，并且有很多客户也都是慕名而来，专门来购买我们的八仙系列的一些产品。
2: 八仙的热播拉动了消费增长，与此同时，蓬莱商务部门也主动靠前服务，持续做好消费引导、市场保障工作，引导商户抓住眼下暑期旅游旺季的机遇，建立热门影视 IP， 打响先进蓬莱文旅消费品牌。烟台市蓬莱区商务局杨伟康：
5: 依托电影《八仙》带来的流量红利，我们积极引导商家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丰富八仙主题文创海产品伴手礼供给。下一步，区商务局持续推动商旅文体融合发展，策划特色促销活动，持续放大 IP 效应，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助力文旅商贸经济提质增效。

0: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炎热的暑期避暑游一直是人们的首选，这其中青海凭借着凉爽的气候和生态资源，再度跻身暑期热门避暑目的地之一。
2: 是的，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的东胥村位于祁连山南麓，海拔2300多米，四周森林环绕，七八月平均气温只有十几度，村落宁静而美丽，仅一处山洞与外界相连，如桃花源般的存在。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要走进高原上的桃花源，去感受清凉之夏。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曹博、雷正龙的报道。
3: 清晨，祁连山南麓的东胥村逐渐苏醒，人们驾车驶过村口清幽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凉爽的风夹杂着松枝香气扑面而来，雪峰、森林、溪流、花海徐徐铺展。源自耿士卡雪峰的雪水缓缓流淌，汇聚成清澈见底的溪流，流过村口。从甘肃来的小游客刘晓彤一下车就蹲在溪边玩水，摸着水里滑溜溜的鹅卵石，很是开心。
4: 老家，我总是穿裙子、短袖。这里我妈让我换上长裤。这里的树长得很茂，气候很凉爽。水很多，一会下雨，一会又是大晴天，特别神奇。
3: 村里的藏族乡亲早早就等在村口，唱着歌儿卓玛拉，跳起锅庄舞迎宾，这是迎接远客最隆重的礼节。他们身上色彩绚丽的藏族服装格外引人注目。华热藏族服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贾兰本：
5: 我们华热藏族服饰就是长宽大，先辈们是通边的民族，他这个长宽大就是骑马呀、射箭呀、放鞭这些，脖子里面戴的那个，以前就是为了上战场保护咽喉，现在就是装饰品。后面的那个背饰，以前就是一面是装刀的，一面是装弓箭的。再一个，女士的头饰上面主要就是绿珊瑚啊、珍珠啊、银器啊、贝壳类的。从头到脚，两个人做的话，第一个月。全部下来就是16斤左右，就是形容的藏族的女士就是一个一顿的小金库。
3: 感受过传统藏族服饰和歌舞，游客漫步在东胥村，随处可见由石块堆砌而成的藏族民居。这里远离城市喧嚣，幽静而治愈。除了民俗文化，东胥村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人。东胥村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大同河在此形成独特的曲流，山势如骆驼俯卧，形似南北两峰并景饮水。上海的小游客李玉飞说，站在大同河河畔，看着蓝天白云下的青山和脚下的河水，心情豁然开朗。
6: 然后那边的山还有蓝天我都觉得特别美，云很低，好像伸手就能摸到，站在这儿看着河水感觉特别震撼。
3: 青海方言里，浪山是郊游野餐的意思，在清风山野间，浪山是当地最地道的打开方式。在东胥村后山坡的草原上，游客们在帐篷营地里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惬意地品尝着地道的牦牛酸奶。来自江苏的陈先生这个暑假专程带着家人来青海避暑，准备在东胥村多住几天。

0: 青海号称夏都比较凉快，夏天空气好，心情比较舒坦，比较开阔，释放了一种心理的那种压力。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两杯酒，哎呀，特别让我感动。我们家看，这孙子都上来了，我们一家来了六口。
1: 午饭时分，村里一对夫妻开的农家乐里飘出了饭菜香，主人在厨房里忙得脚不沾地，锅里滋滋作响。农家乐老板李小明，
2: 这个是羊肚菌，然后那个是野蘑菇，我们去那个我们这个里的山上，我们自己去摘，摘下来以后我们现场给游客做。
1: 热腾腾的饭菜被端上桌，清晨刚上山采的鹿角菜脆嫩爽口，山林间散养的土鸡口味鲜美，自己采摘的野蘑菇炖的汤汁浓郁，食材就地取材，通过质朴的烹饪被激发出最本真的味道。游客李涛第一次吃高原农家菜，赞不绝口。
3: 这个应该是在本地的土特产，味道挺好，这些还是有一些这个当地的风味嘛。
1: 近年来，东旭村立足生态资源与民俗文化，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培育乡村民宿、露营基地、农特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观光、民俗文化体验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在东旭村党支部书记黄才照看来，村庄最大的魅力在于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4: 咱们旅游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
5: 差不多五月份吧，持续到十月份。像我们好一点的农家院的话，可能一年能挣个二三十万。然后村民的话也会在自家门口卖一些酸奶呀、特色小吃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像一些人的话，平均差不多一两万能赚上，就是旅游季节这几个月。夏天的话，我们这边的温度不是特别高，是一个避暑胜地，希望很多游客能够知道并走进这里。
1: 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李小青说，当地一直在探索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6: 我们门源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和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生态加文化加体验的模式，让游客不仅能避暑，更能深入地了解我们高原民族，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1: 夜晚，村广场的篝火熊熊燃烧，游客围着篝火跟随藏族乡亲们跳起了锅庄舞，夜风吹过，歌声和笑声交织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在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人们享受着山野清风，邂逅着独属青海夏天的浪漫与自在。
7: 我觉得让人感觉到不管有什么事情，用这种跳舞的方式把它疏解，展现了我们一种比较积极乐观的这种的。
8: 哎呦，看见这山水心情特别好，跟平时不一样。
7: 这地方真的很值得来一趟。当你心里感觉遇到坎儿过不去，或者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甜的时候，到青海旅游就是给了你一颗糖。
9: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10: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就可以收听我们去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1: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稳步攀升，持续领跑大盘，正悄然积蓄起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势能。今天节目来关注相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一些非常亮眼的海洋消费新场景、发展新蓝海正在不断涌现。今天的财经帮帮忙，我们一起来关注。
1: 登陆生活，我们将来认识一位跨越海峡而来的台湾音乐人阿良。他带着对音乐的热忱，从宝岛台湾一路向西，最终把自己的音乐梦想安放在了成都这座烟火与潮流共生的城市里。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分享。
0: 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莹莹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2: 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3: 一语口中国，
4: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5: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4: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接下来请听特别报道，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稳步攀升，持续领跑大盘，正悄然积蓄起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势能。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丽、李佳的报道。
3: 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4: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5: 今天芜湖到上海有多趟，我本身不卖车票哦。
3: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他们的逻辑很朴素，也很硬核。
6: 第一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不追求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慢慢积累起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机器人走向全球，靠的不仅是一项项技术，更需要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服务等能力共同支撑。
3: AI 的触角不止伸向服务场景，在工业制造腹地，机器人正以更沉默、更有力的方式改写生产逻辑。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的他们的一个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一些监管的一些要求，也让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的一些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一个国际的一个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3: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3.3%， 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 3.9 个和 7.9 个百分点。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较1到5月份再提升 1.7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8: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3: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企业在无人区里奋力突围。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赛道上，江苏常州的企业正多点开花。记者走进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固态化极片和宽温域固态储能电芯进行产业化攻坚。这里拥有国内唯一商用的互联互通惰性气分综合分析平台， 环境控制低至零下40摄氏度露点，10万级洁净度，为前沿电池技术提供世界一流的炼冰厂。凭借这项核心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已在去年底通过科技部验收。中国绿发集团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经理胡毅说，
9: 利用我们独创的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的固态化聚变，很好地解决了电极与电解之间的界面问题。
3: 技术突破催生产业裂变，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10: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产业向上攀登，民生也在悄然受益。
11: 你来吧。
3: 在成都，布法罗机器人公司自主研发的主动式干电极技术，将脑电设备佩戴时间从20分钟压缩至3分钟，信号质量却能达到湿电极的80%以上。在脑控智能电动轮椅、脑控下肢外骨骼等场景中，使用者真正实现了从双手操作到意念感知的跨越。公司负责人施展说，
11: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得稳。专业场景通过意图捕捉、算法解码、设备执行、神经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让康复更主动，让出行更自由。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以及专题“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日前，自然资源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
0: 同时，海洋传统产业中，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持续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型产业也持续扩容增效。四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一期临床，海洋信息服务蓬勃发展。记者在各地的探访中，一些非常亮眼的海洋消费新场景、发展新蓝海正在不断涌现。下面一起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视角去看一看。
2: 正值暑期，不少港澳游艇北上驶入大湾区内地口岸。今年6月，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落地后，坐上游艇游湾区成为港澳居民度过暑期的新选择。政策落地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大湾区内地九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随着跨境游艇消费持续升温，广州南沙日前正式发布南沙游艇12条，其中围绕激活游艇消费市场需求，在展销推广、文旅消费场景打造、赛事活动、培训服务等方面推出多项支持举措。南沙游艇会常务副总经理徐峰娟说，这背后是由上万艘港澳游艇支撑起来的超千亿元的消费新蓝海。
3: 港澳游艇北上呢，第一件事是找泊位。内地游艇码头的泊位供给很大的缓解了港澳游艇一位难求的困境。那游艇靠岸之后的话呢，还将面临加油啊、加水啊、维修保养和物资采购等等一些刚性的消费需求，这也都是以千亿起的这个消费大市场。那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政策落地后呢，我们其实也不断受到来自港澳的一些船东啊，包括一些行业人士的咨询。也有港澳船东呢选择将他们的船停来南沙作为母港，来往粤港澳三地。我们也推出了全流程一站式的航行通关服务，实现船到即办，一次办好。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推出了游艇消费的一些大众化产品，利用我们自己的游艇帆船来打造一些产品体验，人均每小时呢也差不多能够低到200块钱左右。我们也会举办一些嘉年华的活动啊，包括游艇啊、帆船的一些赛事的活动等等的，来带动文旅、运动、培训和展会的一个消费生态，拓宽游艇家的发展空间。
2: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4.6%、5.4%。而在海洋资源供给方面，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6%、0.6%。这其中，海洋黑科技打通无人作业链，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规划计划部总经理高阳介绍，如今无人机的规模化应用正逐渐成为海上生产的新力量，让曾经耗时数小时的作业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4: 其实我们就是瞄准了低空加海洋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测算啊，到2030年，这一市场有望突破3000亿元。现在蓬勃发展的海上油气、风电、港口航运、海洋工程等这些领域，因为都是海上一个一个的点位，它存在着高频、分散、远距、实时等低空服务需求。我们率先去实现海上无人机工业化和规模化的应用，同步又构建了多元融合通讯导航的监视体系，完成了多个机型在海上的适配测试，也成功落地了一批像海底管道巡检、平台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像这个海底管道巡检，用传统船舶的话要耗时17个小时，用无人机开展巡检只要4个小时，大幅提升了海上的作业效率。无人机的规模化落地，为海上作业搭建起了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也成为了平台工作人员的坚实安全的保障。
2: 与此同时，在海洋新兴产业方面，前期积累的动能也在不断释放，使海洋新兴产业持续扩容增效。以海洋生物制药为例，不久前，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提供政策指引。

0: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郝杰杰介绍，海洋高盐、高压、寡营养的独特环境促使海洋生物产生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天然产物，具有比陆生来源的天然产物成药性高的潜力。
1: 中国海洋大学研发出的 LY104 注射液是咱们国家蓝色药库开发计划首个获批进入临床实验阶段的小分子药，有望成为全球首款抗慢阻肺的海洋新药。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一种海洋无脊椎动物苔藓虫。我们先是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等手段，从8万多个海洋小分子和中药小分子中筛选出潜在化合物，又发现海洋苔藓虫为抵御海洋高盐、高压、低光照、寡营养的环境，会分泌或合成活性很强的物质来保护自己。这些物质正符合我们筛选出化合物的核心结构。团队通过7年的攻关，最终实验数据表明，这款药既能通过舒张支气管直接缓解呼吸困难症状，又可通过抑制肺部炎症反应改善肺功能，还能对受损肺细胞实现修复作用。我们还将继续在海洋丰富的药用生物资源中为大家淘出更多海洋新药，服务广大公众的健康生活。
2: 自然资源部介绍，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那么从宏观角度，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有哪些亮点？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十分明显。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从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最为亮眼的还是海洋船舶工业。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海洋新兴产业更是扩容增效，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比如高端海工装备方面，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试油283交付。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我们印发了国家层面首部专项支持政策，研发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治疗急性肾损伤、凝血病、晚期肿瘤、镇痛四项原创新药获批进入一期临床。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季淼一介绍，上半年受支持生物医药、就业创业等多项政策密集释放的利好影响，涉海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持续改善，海洋新业态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
3: 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

0: 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来到今天的《登陆生活》。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台湾音乐人阿良，他带着对音乐的热忱，从宝岛台湾一路向西，最终把自己的音乐梦想安放在了成都这座烟火与潮流共生的城市里。
1: 很多人初识成都，是从赵磊那首《成都》的旋律里触摸到这座城市浪漫的轮廓。但这位阿良最初下定决心扎根这里，最先打动他的是成都无比广阔的音乐市场空间。
2: 从遍布街巷的酒吧驻唱，大大小小的 Live House 演出，到少儿音乐教学、独立音乐创作分享，这里能给音乐人的发展路径足够多元，完全不用被局限在狭小的圈子里，让阿良能够尽情舒展自己的音乐事业版图。
1: 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阿良慢慢品出了成都藏在烟火里的独特魅力。本地人懂得平衡忙碌与生活，泡茶馆、逛老街的闲适气息总能抚平创作后的疲惫，让阿良生出了踏踏实实的归属感。
2: 更难得的是，成都把千年传统底蕴和年轻潮流完美融合在了一起。老巷深处飘着盖碗茶的香气，川剧的余韵，街头转角就能撞见充满活力的文创小店和音乐现场。不管你偏爱传统民乐还是痴迷摇滚弹唱，都能在这里找到同好。
1: 在成都包容的氛围里，阿良把天马行空的音乐创意一点点变成现实，在城市的烟火人间唱出属于自己的两岸的音乐故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台湾音乐人阿良的分享。
3: 当初我会从台湾来到成都，最后下定决心长期留下来，其实主要是有三个原因啊。那第一个最关键的呢，就是这边音乐相关的市场空间真的非常的大，不管是线下酒吧驻唱、吉他少儿的教学，还是做个人音乐创作、线下演出分享会，能接触到的受众群体呢，可以尝试发展的路线都比较丰富很多，有足够的空间呢去经营属于自己的音乐事业，不用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那第二呢，打动我的呢是这座城市有极强的包容度，不管是开业创业啊，还是做小众音乐、拍个人的生活 vlog， 哪怕是很多天马行空、比较有创意、不走寻常路的想法，其实在成都呢都能够被大家接纳认可的，不会因为风格独特就无人问津，多元的创意在这边呢总能找到喜欢它的受众，所以整体呢发展环境特别的宽松。第三点，也就是最戳我内心的一点，就是成都对于我这个台湾青年的身份呢，还有音乐人的这份职业，给予了十足的认可与尊重。像这种被看见啊、被肯定的感受，和我以前的体验呢完全不一样，所以长久生活下来，内心非常的踏实，也慢慢的有了归属感。综合了这几点呢，我就决定扎根在成都生活做音乐啦。相信很多人第一次对成都产生好感，都是因为赵雷的这首《成都》，旋律很温柔，又可以勾勒出很浪漫的城市画面。但说实话，我当初选择留在成都呢，最先吸引我的是这个广阔的音乐市场。真正在这里扎根生活了几年之后，才慢慢品味出这座城市呢独有的、独一无二的魅力。首先是刻在本地人骨子里面的松弛烟火气，成都人啊懂得平衡生活与工作，那在忙碌之余呢，愿意抽出大把的时间啊泡茶馆啊、逛老街，慢悠悠的享受日常，这种不紧绷温和的生活。

有节奏，和台湾悠闲的日常气氛很贴近。我刚来的时候呢，几乎没有水土不服，闲暇的时候走在街上啊，这种慢气氛呢，总是能够抚平疲惫。再来呢，其次，这座城市做到了传统底蕴。

clubhouse 啊、琴行、青年文创小馆，不管是喜欢传统民俗，还是和我一样热爱流行、台式摇滚、弹唱音乐，都能够轻松的找到同好。想办个演出、开个吉他课堂，也很容易遇到愿意静下心聆听、学习音乐的本地人。最后是本地人最真诚、温和的这个人情味呢，完全没有距离感。不管是酒吧下听课的观众呢，还是送孩子来学琴的家长、带人呢，其实都非常的友善。大家也会主动和我交流音乐啊，分享生活，愿意给我支持和鼓励。其实这份温暖呢、包容的人情味，就是我心里呢成都无可替代的专属魅力。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走进今天的多彩中华。今天我们要跟着来自台湾的设计师珍妮的脚步，一同走进西安灵潼华清宫的夜色里，沉浸式体验被誉为西安必看文化地标演出的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在骊山脚下触摸跨越千年的中华文化温度。
0: 珍妮说，看完这场演出才明白，来这里不只是看一场华丽的表演，更像是在故事的发生地重读了一遍白居易的诗。白天我们从遗址里读懂冰冷的历史脉络，夜晚这场演出却让千年的文化有了情感与画面，让观众在骊山脚下真切触摸到盛唐文化独有的浪漫与厚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2: Hello， 大家好，今天珍妮姐姐带大家来到西安灵潼的华清宫，欣赏来西安非常不能错过的一场演出——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白天的华清宫是一处充满唐代故事的历史园林，到了晚上，灯光亮起，音乐响起，眼前的九龙湖、亭台楼阁和背后的骊山，就共同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天然舞台。《长恨歌》以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同名长诗为创作基础，以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在故事发生地华清宫进行实景演出。整场表演结合古典舞蹈、诗歌旁白、灯光、音乐、水景与舞台特效，让1000多年前的盛唐故事重新出现在我们眼前。演出一开始，我们看见杨玉环从一位青春少女走进华丽的大唐宫廷。当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诗句响起，舞台上的衣袖裙摆与水面倒影交织在一起，整个画面就像一幅慢慢展开的唐代仕女画。接着华清池畔再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相遇、相知和相爱的过程，宫灯点亮，歌舞升起，骊山也成为舞台的背景，让人感受到盛唐时期的繁华与浪漫。珍妮姐姐觉得《长恨歌》最震撼的地方，就是它不只使用了一座人工搭建的舞台，而是把真实的山水和历史建筑都放进了表演里。我们眼前看到的华清宫正是唐玄宗与杨贵妃故事的重要发生地。今天的观众坐在华清池池畔，眼前是水面，背后是骊山，历史建筑和表演在同一个空间里重叠，也让这段故事显得格外真实。但是啊，长恨歌并不只是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当舞台上的繁华歌舞突然被战鼓打断，剧情也从盛世的华丽转向安史之乱带来的动荡。灯光、火焰、音乐和人群快速的变化，原本美好的爱情在时代洪流之中走向了生离死别。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明白长恨两个字的重量，它不只是唐玄宗失去杨贵妃的遗憾，也包含了盛唐由繁荣走向衰落的感叹。一段帝王爱情的背后，其实连接着一个时代的兴盛与转折。到了演出的最后，舞台用非常浪漫的方式让两人在仙境中再次相见，水面、星光和人物缓缓升起，现实中的遗憾仿佛在艺术的世界里得到了另一种圆满。即使我们早已知道故事的结局，还是会被深深的感动。珍妮姐姐觉得来西安看《长恨歌》，不只是看一场华丽的舞台表演，更像是在故事真正发生的地方重新读了一次白居易的诗。白天我们透过宫殿、温泉遗址和骊山认识历史，到了晚上，演员、音乐与山水又让历史有了温度，有了情感，也有了可以被今天的人们理解的画面。
3: 各位乘客，列车前方到达，交流经验，分享智慧， 大家帮助大家，
4: 两岸好生活帮帮站，
5: 就请你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3: 注意收听，别走开。
1: 欢迎来到今天的两岸好生活。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规划指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形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创业项目，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积极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更好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
0: 各地各部门各行业如何落实规划，在人工智能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总台记者王泽华、何伟奇深入一线调研，我们一起来看，在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广汽埃安，在拥抱智能浪潮的同时，这里的一线工人如何迎来自己的职业新生？
6: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 ，AGV 无人搬运车沿着规划路径自动运料，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映射产线运行状态 ，AI 算法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调度。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告诉我，在这里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7: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10公斤以上的零件呢，均实现了100%自动化搭载。高精度拧紧工具由 AI 控制扭矩，误差控制在极小范围。工人只需要在操作终端监控状态、确认流程、处理异常，就能完成过去数倍工作量的任务。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而且我们是柔性产线，可支持超过10万种个性化选装方案。
8: 灯塔工厂是全球智能制造与工业 4.0 的最高荣誉，而这里是全球首座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代表了目前全球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张子初说，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 4.0 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7: 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高风险、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生产效率整体提升了50%，产品一次合格率超过98.5%，交付周期缩短33%，制造成本降低58%，这就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
8: 和传统汽车工厂相比，灯塔工厂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人从繁重、枯燥、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孙涛是一名企业制造一线的智能操作员，他说，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长期下来容易出现劳损，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容易疲劳和漏判，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
9: 跟在一线工作了10几年的同事了解到，以前在传统产线上，每天几乎就是重复的拧螺丝、搬零件、做装配，那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精神也要高度集中，非常的辛苦。但我入职这几年来，在这个灯塔工厂工作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只需要确认操作屏上的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偶尔处理一些小的异常。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机械臂和 AI 系统自动完成的，所以活确实比以前轻松太多，效率却高了好多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了。
6: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上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这恐怕是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制造业的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问题。我所在的这座灯塔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说，通过培训赋能、制度护航、岗位扩容，传统产业工人不止化身这些智能设备的管理者，还成为有着深厚技能经验的研学导师、技术出海的开拓者， 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用好原有技能，专门建设了工匠学院，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了课程。新设备上线前，先培训、先掌握，实现人岗同步适配。课程涵盖机器人操作运维、工业视觉检测、智能系统操作、数据管控等，零基础也能学会学通。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操作工成长为数字工匠。对年纪偏大、不太适应智能操作的老员工，公司也会妥善安排到质检、巡检、培训助教等岗位，真正做到了人人有岗、事事有为。同时，转型之后薪酬稳中有升，还有学历补贴、子女关怀、心理疏导等福利，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8: 调研中，记者发现，在这个灯塔工厂，经过培训，原来的流水线装配工可以转向机器人运维、工艺调试、智能系统操作岗；原来的质检员可以转向 AI 视觉质检管控、数据化质量分析岗；原来的物流仓储工可以转向 AGV 调度、智能物料管理岗。同时，依托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这一金字招牌，这里已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的来访参观，近百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员工，多了个新身份——研学导师。面向全球访客，讲述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中国制造的鲜活样本。企业转型老员工陈泽峰就是其中一员。
10: 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了，最开始就是传统装配工，天天跟扳手、螺丝刀打交道。后来随着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专门给我们安排系统培训，现在已经转型成设备运维工艺师，从以前动手打螺丝变成现在动脑管系统。同时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器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千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收入比以前更高，工作更稳定，职业荣誉感也更强了。
8: 一系列繁重工作被替代，又有一系列高价值岗位应运而生。为保障员工转型稳、发展远，企业还推行技能与管理双通道晋升，技能路线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灯塔工匠，管理路线从操作员到车间主管、智能制造管理者，双通道互通互认，技能水平直接关联薪酬与晋升，技术向善，就业向新，工人向上。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认为，灯塔工厂不仅意味着技术先进，也体现在人文关怀，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要求落到车间一线，落到岗位实处。
11: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企业而言，人机共融协作、承担企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才是未来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6: 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从岗位优化到职业新生，这一灯塔工厂的实践为全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它证明技术与人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共生关系。当制度有温度、培训有力度、发展有通道，中国制造业工人必将在智能时代迎来更加广阔的职业新生。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各位听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亲爱的旅人》啊。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开着窗户，坐在窗边慢慢听。它似乎要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慢慢模糊的童年记忆里。天上悠闲的白云，落花的粉瓣，都被歌声一一唤醒，轻轻叩击着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些充满幸福感的歌，希望这些音乐能够抹去疲惫，松弛我们的身心。继续来听胡夏的演唱《幸福在这里》。

0: 听到的是王晰演唱的歌曲《亲密爱人》，低音炮质感的声音让王晰的音乐作品格外的有辨识度。或许他也知道自己的这一份优点，所以总感觉他在翻唱作品当中有意放慢了速度，让人们在他的歌声里面可以慢慢的去品味。好了，继续来听陈奕迅演唱的歌曲《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些充满幸福感的歌。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陈立农演唱的《幸福特写》。在陈立农的声音当中，轻巧地交织着单纯与小倔强，在流畅的声线当中也蕴含着情感的不同层次，真情演绎出年轻少年特有的纯净与直率，让人想要及时保存下这些幸福的每个特写。好了，继续来听阿云嘎的演唱《共同的向往》。

0: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歌曲《幸福的本能》，轻柔中递送着温暖，释然的口吻带出了对人生的各种感悟。这首歌的开场飘扬着一股淡淡的民谣风情，木吉他伴随着张杰的歌声，好像让我们回到了念书的时候，晒过的夕阳露台，搭乘公车经过的路牌，一段段纯白的岁月也在唤醒着我们幸福的本能。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即将要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含韵，《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幸福就是来自刘若英的演唱。生活不是攀爬高山，也不是深潜海沟，它只是在一张标配的床上睡出你的身形。刘若英现在很多的音乐作品都充满着一种洒脱还有自在的韵味，像是阅尽千帆又重新做回一个小女孩，用成熟的语气轻轻唱给你那些简单的道理。幸福很简单，去爱世间的万物，更要爱自己。好啦，继续来听 Mr. Miss 的演唱，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0: 听到的是张韶涵的一首《喜欢你没道理》，她的甜带着小小的倔强，还有大大的活力。爱情里的美妙体验有很多种，幸福的人一定可以抓住某一角，一边体验，一边传递给身边的人。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继续来听到的是金玟岐演唱的歌曲《小幸运》。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江麦琪创作并演唱的《我欢喜喜欢你》。歌曲的前半部分旋律非常的抒情，营造了一股在人耳边轻轻诉说的感觉。那么到了后半段呢，旋律就变得轻快跳跃了，就好像迫不及待的要告诉所有人，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喜欢你。好了，节目的最后要为您送上的是南拳妈妈的演唱《计划重逢》。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月妹。
3: 各位听友中午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3: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3: 外交部驳斥日本防卫白皮书，已向日方严正交涉。
2: 总台海峡时评，一再抹黑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暴露出赖清德做贼心虚。
3: 第二届两岸青年永泰农文旅产业创新研学营开营。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请听报道。
4: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5: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4: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6: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5: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4: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
2: 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5。

0: 国际原油等商品价格从高位回落的影响，也有国内高温多雨天气和传统淡季带来的阶段性调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比保持 15.5% 的涨幅，也说明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价格环比回落更多是结构性调整，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林健说，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视频，一再抹黑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暴露出赖清德做贼心虚。时评说，8月4号，赖清德再次公然恶意诋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所谓红色恐怖压迫黑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赖清德一再编造威胁、风险等说辞进行抹黑，暴露出其做贼心虚。时评指出，赖清德多次主动碰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恰恰说明其心虚胆怯、色厉内荏。一方面，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规定以法治化手段抵御各类涉民族领域的不法行为，赖清德自知其谋独行径是该法禁止对象，因畏惧法律制裁而大肆诋毁抹黑。另一方面，赖对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事实心知肚明，担心这部法律将加速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加速台独必亡结局，于是越是害怕越要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更险恶的是，赖还妄图通

0: 月传真。日前，第二届两岸青年永泰农文旅产业创新研学营在福建福州永泰县开营。两岸青年以文化为纽带，以产业为桥梁，开启为期6天的农文旅融合探索之旅。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刘阳涛、万纯玲的报道。
1: 本次活动以"同心同行、互学互融"为主题。开营仪式上，两个闽台农业合作项目签约，7家企业代表集中展示了闽台各领域融合发展成果。接下来，活动以"农业加文旅加研学"的创新模式，通过项目签约、实地参访、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为两岸青年搭建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台湾青年林玉树，
2: 我发现之间往来非常密切的，我们是一家的。
1: 阳光学院两岸融合发展研究院院长马彦斌，
3: 可以在一个比较集中的时间里面，让参加的两岸青年更快、更完整地认识到新的机会。
0: 近日，记者从平潭综合实验区旅游与文化体育局了解到，2026海峡两岸平潭跆拳道交流大赛暨第14届福建省大众跆拳道锦标赛将于8月7日至9日在福建平潭举办。据悉，本次大赛将汇聚海峡两岸19支队伍、398名选手参赛，其中台湾地区选手55名，涵盖幼儿至成年各年龄段。赛事由国家级、省级专业裁判团队全程执裁。赛事主办方表示，将常态化开展两岸武道交流活动，打造平潭对台体育交流特色品牌，持续助推两岸深度融合发展。
4: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5: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4: 闽粤传真。
0: 作为2026年 APEC 中国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系列成果之一，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日前在广东深圳正式面向全球发布。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6: 白皮书全文约2万字，共6个章节，精选19个案例，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核心指导理念，全面系统展示深圳共生之城4条实践路径，探索出山海连城、绿色转型、无界融合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立体呈现高密度超大城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方案。深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一级巡视员阐耀东，
7: 围绕山海连城，从3个方面介绍了塑造城野共生生态格局的深圳实践，围绕万物共栖，从3个方面展现了维育高密度城市生物多样性的深圳实践，围绕绿色转型，从4个方面展示了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深圳实践，围绕无界融合，从4个方面阐述了深圳如何将优质生态禀赋转化为市民可感、可及、可享的高品质生活体验。
6: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多年来，深圳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贯穿城市规划建设，坚守多中心、组团式生态型空间格局，绘就蓝绿交织、城野共生、万物相融、绿富共赢的美丽画卷。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孔凡昌，
8: 总体上可以用4个连来概括。第一，连生态，就是修复自然机理，编织万物共生的生态网络。第二，连生活，绘就山海连城，实现生态福祉触手可及。第三，连生产，科技生态互促，探索利富共赢多元路径。第四，连世界，共享治理实践，共谋全球生态文明未来。
6: 在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期间，深圳城市指数 UIS 正式发布。目前该指数已经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居署及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等国际机构支持，赢得全球业界广泛认可。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单良，
9: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充分吸收 运用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的理念和共识成

0: 果，推广应用深圳城市指数，推动深圳实践与国际治理共识有机融合，相互启发，将深圳城市指数 UNS 打造成为一套通用协作体系，助力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呢，因地制宜破解城市治理的各类难题。
1: 近日，鲲鹏杯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广东省赛在广东云浮市正式开赛。来自广东省21市的23支乡村代表队345名运动员汇聚云安，在八天内共展开62场精彩对决，争夺晋级全国大赛资格。火热的乡村篮球盛会以体育为纽带，奏响广东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的奋进乐章。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曾平、朱子荣、何伟琪、陈子行发来的报道。
2: 当晚的揭幕战由东道主云浮云安队迎战深圳深善队，凭借主场气势和稳定发挥，云浮云安队最终以89-61拿下揭幕战胜利。当晚其余小组赛同步打响，多支队伍轮番登场，为观众献上原汁原味的乡村篮球盛宴。云浮市云安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局长于满兰：
3: 这次省级村 BA 的赛事落户云安，对我们来说既是荣誉更是责任。这不仅是一场篮球赛事，更是我们云安贯彻落实省委百千万工程部署，展现乡村全面振兴成果，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机遇。
2: 广东篮球名宿宋希：
4: 第一次呢就在那个小球场，这氛围也很好。这一次呢来，第二次来到这边呢，感觉到这气氛呢、球馆呢，非常不错。那时候的可能就300多人，现在这个球场呢要3000多人，感觉到非常震撼啊，这就很大的变化。
5: 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月妹，代表责任编辑张希达、杜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毛强。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曲飞。
2: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海峡青年会是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的标志性活动之一。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于8月3号至9号在福州举办，吸引数千名两岸青年踊跃参与。本次盛会都设置了哪些特色板块？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
2: 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台湾八景跨越古今的海岛胜迹。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海峡青年会前身是海峡青年节，多年来持续搭建两岸青年沟通往来的平台。海青会不仅是两岸青年相识相知的桥梁，也是促进闽台情感认同、经贸往来的重要载体。本届海青会围绕文化、创业、研学，打造多样互动场景，吸引众多两岸青年参与。活动兼顾文化体验与实务对接，为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发展搭建起广阔舞台。下面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全年设置47项活动，内容板块丰富多元，那么对比往届，本届活动都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4: 海峡青年会呢，是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这个活动的前身呢，是连续举办12届的海峡青年节，那么在2025年呢，升格为海峡青年会。那么第14届海峡青年会统筹安排全年呢47项系列活动，覆盖面广，形态多样。那么相较于往届的活动布局呢，也呈现出诸多的鲜明的特色，也为新时代两岸青年交流搭建起高质量的互动平台。首先呢，就是活动布局实现常态化和全域化的融合。那么本届呢海峡青年会呢，是采取全年持续推进的这样一种运作模式，47项活动错峰有序开展，那么拉长了交流的周期。那么除了集中阶段活动之外呢，本届海峡青年会呢也将在5月和12月之间呢举办这个25项系列活动，那么持续也是为两岸青年的常态化交流呢创造一些契机，那么让两岸青年的交流呢能够摆脱短期会面的这样一种局限，在全年的这样一种长的时间跨度当中呢，去建立长期稳定的这样一种沟通纽带，推动两岸的青年交往呢从这个一次性的活动转变为持续性的这样一种互动转变，也可以推动两岸青年持续的沟通，去增进互相之间的理解，培育彼此尊重、良性互动的这样一种交往的氛围。那么其次呢，就是更加的注重需求导向，去强化青年发展议题的这样一种务实的一种对接。本届的活动呢，也是兼顾了文化交流和现实发展的需求。那么不仅持续优化马术、棒球、足球这种交流活动，而且还创新拓展了陆地冰壶、遥控帆船等青年喜欢的这样一种新潮的运动。而且呢，还重点聚焦台湾青年在大陆求学、就业、创业、生活面临的实际问题，去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青年的成才需求。举办了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台湾青年金融研学营等8项人才活动，那么支持建筑设计、金融等领域的台湾青年实训实习，同时还发布了福州重点产业、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岗位需求，而且还邀请台湾青年深入企业调研，而且还组织对接座谈，去切实提升一系列的交流活动对于青年成长的一些

0: 会呢已经连续举办13届，累计吸引约2.6万名台湾青年参与，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金字招牌。那么郑玉礼先生，海青会采取集中活动搭配全年系列活动的模式，这样的安排对于促进两岸青年走亲走近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1: 海峡青年会这种集中盛会加全年常态化活动的这样一种模式呢，其实也可以从多个维度去促进两岸青年的走亲走近。那么首先呢，就是集中式的主题盛会呢，它具备规模性、权威性和关注度的优势，能够在短期汇聚两岸各地的青年精英、行业代表和专家资源，去搭建高规格沉浸式的交流场景。特别是呢，集中阶段的活动呢，可以开展像高峰论坛、产业对接、文化展演、圆桌对话等一些重磅的内容，去快速打破两岸青年之间的这样一种地域隔阂、信息壁垒和社交圈层的隔阂，让原本互不相识、身处在不同领域的两岸青年实现面对面的深度交流，快速拉近距离，增进初步的这样一种信任，为后续的交往去筑牢一些基础，去解决轻量化活动影响力弱、交流流于表面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其次呢，就是全年的系列活动呢，长效蓄养，也实现了两岸青年交往从一次性的到常态化的这样一种转变。全年常态化47项系列活动呢，贯穿全年，分层分类，精准落地，覆盖了求学、就业、创业、文化、公益等青年生活的全场景，持续为两岸青年提供常态化的互动契机，让单次盛会建立起来的情谊得以延续和深化，推动交往从短暂的仪式性的碰面转化为日常性、持续性的互动往来，真正让两岸青年从见过面变成常往来。而且呢，集中活动搭配全年系列活动这样一种模式呢，也能够更好的贴合不同青年的需求。一方面呢，可以实现广度突破，通过规模化的展示、资源对接、圈层的互通呢，扩大两岸青年交流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呢，也可以通过深度深耕，去聚焦台湾青年在大陆发展的实际需求，去落地配套一些实习实践、创业帮扶、文化研学、基层体验等一些精细化的活动。一广一深、一快一稳的这样一种搭配呢，能够让更多的台湾青年认识大陆、走进大陆，又能够让扎根大陆的台湾青年深度融入，切实去感受大陆的发展机遇和人文温度。那么这种差异化的布局呢，也精准的贴合了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两岸青年的需求，让两岸的青年交流更加接地气、更有温度，那么去有效的消解认知偏差，增进两岸青年之间的同胞共情。那么经历这么多年的积淀呢，海青会呢依托这种成熟的活动模式也行。

0: 让两岸青年走近走亲、相知相融成为常态。
1: 是的，福州呢是海青会集中主场活动的承办地，致力于打造台胞台企台青登陆第一幸福家园。那么，郑玉礼先生，您如何看福州在推动两岸青年融合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
0: 福州作为海青会的主场承办地呢，立足对台区域优势、政策优势和人文底蕴呢，是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核心枢纽和示范样板，为台青登陆发展、两岸青年深度交融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首先呢，就是福州呢依托主场优势，打造两岸青年交流的核心集聚平台，连续承办海青会集中主场活动，让福州成为两岸青年年度交流的核心阵地。那么借助海青会的品牌效应呢，福州持续的去汇聚两岸青年人才、产业资源、文创资源和学术资源，去打破两岸的这种地域的交流壁垒。集中性的主场盛会呢，也能搭配常态化的落地活动，让福州从单一活动的承办地升级为常态化的两岸青年交流的聚集地，为两岸青年面对面互动、结对交友、资源对接提供专属场景，大幅提升两岸青年交流的集中度、专业性和时效性，成为两岸青年相知相识的核心窗口。其次呢，就是深耕会台服务体系，筑牢台青登陆安居兴业的幸福根基。那么福州呢，立足第一幸福家园的建设目标呢，聚焦台青求学、就业、创业、生活全链条的需求，也出台了一系列的精准化的会台政策，从创业补贴、实习岗位、就业保障到居住落户、子女教育、生活配套，也构建了全方位的服务体系，而且还搭建了台青的创业基地、交流驿站等等，解决了台青登陆后发展的一系列的后顾之忧，让台青呢不仅愿意来，更能够留得住、发展好，真正实现了从登陆落脚到扎根融合的一个转变。而且我们知道福州呢与台湾呢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脉相通，那么闽台同根同源的民俗文化、宗族文化、海洋文化是两岸青年共情互通的独特优势。那么福州呢依托文脉资源，结合海青会的各类的文化交流、研学体验、文创共创这些活动呢，也能够引导两岸青年去深挖闽台共同的文化根脉，打破两岸信息认知差异，消除隔阂与误解，让两岸青年在文化共鸣中凝聚同胞情谊，实现从浅层交往到深层的心灵契合的这样一个跨越。那么福州呢以海青会为抓手，那么将大型的品牌活动和常态化的这种基层的融合呢服务呢相结合，也为各地开展台青服务、两岸青年融合提供了这样一种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那么通过持续的优化青年的融入生态，不断强化两岸青年命运共同体的意识，那么以青年交融助推两岸同胞走近走亲，也能够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持久的一个青春的动力。
1: 那么郑玉礼先生，依托海青会这一成熟交流平台，未来可以从哪些方面持续优化升级，推动两岸青年交流继续走深走实？
0: 海青会未来呢，确实可以从多个维度去迭代升级，去推动两岸青年交流真正的走深走实、落地生根。首先呢，可以推动活动体系呢向精准化进行升级。那么未来呢，可以依托这个台青的学业阶段、行业领域发展需求，分层分类的设计一些活动。那么针对在校的台青，重点开展一些研学实践、学业交流。那么针对创业就业的台青呢，重点布局产业对接、项目孵化、政策赋能活动。针对基层的台青、文创的台青，或者说乡村振兴领域的青年呢，可以开展一些专属的交流赛道，实现这个供需的精准匹配，让交流从参与热闹向学有所获、业有所助去进行一个转变。那么其次呢，就是推动活动成果向实体化的进行一个升级。那么未来呢，去搭建一些常态化的落地载体，那么比如依托福州的主场优势，建立两岸青年的项目库、人才库、合作库，将论坛对话、现场对接的意向资源固化为长期的合作项目，推动文创合作、科创研发、那么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等一系列的合作项目，去推动他们的落地运营。那么以实体项目合作代替的单次互动，让青年交流从短暂的相识转变为长期的共事、协同的发展，实现交流成果可落地、可延续、可赋能。还可以推动交往的关系呢向长效化进行一个升级，那么可以依托全年的活动体系去构建常态化的结对机制，打造两岸青年社群共同体，建立常态化的联络回访联动机制，为参与活动的两岸青年搭建线上的日常交流、线下定期联动的社群平台，推动两岸青年从一次性参与者变为常态化互动。

0: 持续性连结的伙伴关系，夯实民间两岸青年之间的这样一种交流根基。此外呢，还可以推动传播交流向数字化双线融合的一个升级，那么顺应青年的传播的习惯升级，云端的一个交流平台，打造线上常态化的展厅、云端沙龙、数字文创中心等等一些平台，去鼓励两岸青年联合创作短视频、新媒体作品、数字文创内容等等，依托青年视角讲述两岸的同源故事，依托数字化的手段打破地域的限制，吸纳更多的岛内的基层青年、偏远县市的青年去参与到这个交流当中来，去扩大海青会在台湾青年群体当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让两岸青年融合真正的走深、走实、走远。
1: 是的，让我们持续擦亮海青会这一交流品牌，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遇，汇聚两岸融合发展的青春力量。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
2: 容。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说起宝岛的知名风景，就不得不提经典的台湾八景。下面请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来聊一聊台湾八景的绝美风光。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3: 小学的时候，我们在课本上透过文字了解了台湾日月潭的秀丽风光，这也让我们从小就对宝岛台湾心向往之。随着对宝岛了解的越多，越能发现它无与伦比的魅力。台湾岛的山、海、峡谷、湖泊、少数民族风俗等等，都是令大陆游客驻足神往的风景线。那么在历史上，大陆游客来台观光又是被什么所吸引呢？这要从康熙统一台湾后，台湾知府编撰的台湾府志说起。
4: 来到台湾，许多人的旅游选择就必然是阿里山和日月潭。这个或许是源于在教科书中经常会有提到阿里山跟日月潭为台湾代表的观光地点的缘故。仿佛来到了台湾，却没有到过这两个地方，那台湾就白来了。现代人的台湾旅行有这样的两个指标性的地方，那古人呢？他们又是怎么样来看台湾的景色？我们回顾历史，在1683年明政灭亡之后，清廷在台设官治理，他改明政的承天府为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在康熙24年1685年的时候，由首任的台湾府知府蒋玉英与诸罗知县纪灵光、凤山知县杨方生等共同起稿编撰了一部台湾府志。这个台湾府志的一个编撰，它背景是基于康熙皇帝在收复台湾之后下令要编修一部大清一统志，命令各省将各郡县志送入北京，以备编纂参考而编。因此呢，才开始决定了编纂了

0: 畜餐、物产、风俗、岁时、户口、官制、人物跟古籍总共十卷，每卷都立有竖向的字幕，它可以方便读者去了解台湾社会、经济、文化跟民俗风情，也因为当时的一个详细记载，留下了许多丰富的历史资料。可见在清廷治台之初，就有借着一统制编纂的这个机会，急于了解台湾风土民情跟历史背景的这样需求。那个时候他们呢去哪观光呢？在这一部府志里面，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很特别的讯息。
1: 在台湾府志中有对台湾八景的详细描述，那时选出来的八景是安平晚渡、沙昆渔火、鹿耳春潮、基隆积雪、东明晓日、西雨落霞、斐亭听涛、城台观海。
0: 当时对于台湾的景致选出了所谓的台湾八景，当作是台湾当时最美的八处景点来介绍给所有的人。这八景呢，我们分别的跟大家介绍如下。第一景是安平晚渡。安平呢，它位于昔日的凤山县境内，也就是现在的台南市的安平区。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点点渔火跟点点灯光，这样的一个点点渔火跟点点灯光，就成就了当时的一个美丽夜景。沙昆的渔火，它是位于凤山境内台江内海的一个沙洲上面，从北到南可以列为一昆生、二昆生、三昆生、四昆生、五昆生、六昆生到七昆生，这样的一个七个昆生呢，同样的也是因为它临近海岸的关系，一如刚刚我们所说的安平晚渡，都有点点渔火的点缀。这一个区域大概就在现在台南的安平区到台南市的南区的这一个海岸的地带，只是当时有一个台江的内海，现在这个台江内海呢早已填平，成为了现在台南市境内的一片土地。第三个叫鹿耳春潮。鹿耳指的是鹿耳门，也就是昔日台湾县境内的一个区域，地点呢大概位于现在安南区的鹿耳门一带。第四个叫做基隆积雪。基隆这个地方是台湾最北边的一个良港，这个地方如果要下雪的话大概不是太容易，可是呢有历史学家他们经过了历史考据，发现在1700年前后刚好是一个全球的小冰河期，这个小冰河期的期间呢，在台湾的北部它确实有可能因为气温的降低以及雨量的丰沛带来的水汽造就了积雪，因此呢这个基隆积雪大概呢就是人在远远的船上看到了在基隆的这个区域它的山区的上头有那么白皑皑的雪，这就被称为是基隆积雪，也就变成是当时很特殊的一个场景。
1: 重新研读台湾府志会发现，文中有基隆地方孤悬海口，地高风烈，冬春之际时有霜雪，以及基隆山常年干雪在的记载，明显的说明指的就是位于海口的基隆。再由后来的台湾八景图看来，基隆积雪图明显可看到北部淡水至基隆一带建有红毛城附近的积雪山区，从其他诗作中

0: 他就有写到这样一句话，基隆山位于基隆厅治，台地气候南北回疏，北境东寒，与内地无大异，资山为北境近处，山大而高，下逼巨海，名为大基隆，至冬常有积雪，台人取以列郡治八景焉。从他的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每一年在基隆的山区多少都可以看到那个积雪跟降雪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那个大屯山区，由火山所堆积累积而成的这个山区的地域，包括了七星山、大屯山一带，远远的从海上搭船经过的时候，大概也都可以看到积雪在山上有着皑皑白雪。同治年间的淡水厅治在淡水搭八景里面也提到了屯山积雪。这个淡水八景里面所提到的屯山积雪，实际上跟基隆的积雪按理说应该所指的都是同一个区域，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台北市的阳明山的那个区域，或者是台北其他沿海的山区，这个地方在清代的时候是经常积雪的。积雪的地方不光是在山区，有些时候呢，如果说水气充足，气温够低，不光是山上有可能有积雪，在平地也可能出现有积雪的状况。我们在台阳文件录的这本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里面有记载，在康熙22年，也就是1683年的11月，里面有写到这样一句话，是冬北路降大雪，寒盛。北路呢所指的其实是台湾北部的整个区域，这个整个区域呢，不光是山上有降大雪，连平地也有大雪波及。在诸罗县志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句话，雨雪冰坚后寸余，这表示不光是下了雪了，而且呢透过了雪的融化，当时的雪也结冻成冰，这个冰啊大概有一寸多这么样的厚。在乾隆的53年，也就是1788年的2月，淡水厅治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大雨雪积斗米千钱。大雨雪是指当时的一个气候，大雨雪的一个纷飞呢，使得田产受到影响，因此呢出现了饥荒。可以看到这是寒害对于农作物收成的一个极大的负面影响。
1: 咸丰七年，也就是1857年的1月，淡水厅治跟苗栗县治都提到，春正月大雪，屯山积几尺，描绘了台湾大雪纷飞的场景。不但如此，台阳见闻录还有夏日下雪的记载。虽说是八通关地区地势偏高，但六月雪毕竟还是少见，可见当时气候的寒冷。
0: 接下来是叫东明晓日。东明呢，它位于从前的诸罗县的境内，可是呢这个地方它位于台湾岛的西侧，按理说太阳是从东边升起的，怎么会是从西边看到呢？这个西边看到的太阳或许也只是一个从山下往山上看，看到太阳从那个山区里面露出头的一个样子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对仗于东明晓日的叫做西雨落霞。西雨它位于现在的澎湖群岛的渔翁岛上，这个渔翁岛它刚好是一个小小的岛屿，站在那个海岸边，你看着晚霞日落，总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场景。第七个叫斐亭厅涛。斐亭它位于当时的台湾府城附近，恰好在台下道的衙署的后院，这是高拱前所建的一个人造的景致。另外呢搭配着斐亭厅涛，就有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城台观海。这个城台观海也同样位于台下道衙署的后院，也同样

0: 是高拱前所盖的人造的一个景致。现在我们在台南市旅游的话，你还能看到有一个斐亭听涛跟澄台观海的这样的一个遗址碑，留在现在台南五帝庙的后方。这个就是当时所遗存下来的一个景点，只是很可惜，这个人造的景致已经拆除了。透过文字的描述，总比不过实景的观看。我们能够借着文字带来的想象，并没有办法满足大家的欲望。因此呢，到了乾隆十二年的时候，也就是西元的1747年，在重修台湾府志里面，它就多了一个以图绘的方式来表现台湾这八景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画了台湾郡治八景图，以这八景的一个样貌来描绘当时台湾这八个景致所带来的美景，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台湾，亲近台湾，来欣赏台湾的美。
1: 从台湾八景到日月潭、阿里山，千百年来大陆游客赴台观光的景点在变，不变的是那份对宝岛台湾的喜爱，以及两岸同胞的血脉相连。如今旅游业早已成为台湾重要的经济产业，关乎岛内无数家庭的生计和福祉。
0: 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陆客可以走访台湾，来看看台湾的美，欣赏台湾的人土风情，使得两岸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有更多的提升。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那今天的节目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和星际弯曲组成。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本周新歌推荐的13号音乐作品，来自熊猫糖的 Game。这首电子舞曲是熊猫糖全新专辑 Game 的开篇之作。这张专辑是以人生如同闯关游戏为核心利益，强劲利落的电子律动构建激情热血的氛围，编曲的层次张力十足。歌曲的词作表达出拒绝复刻他人的人生剧本，将流言困境视作试炼，传递掌控自我命运的态度。好，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4号音乐作品，来自汪苏泷演唱的《写故事的人》。

好，听到的歌曲是汪苏泷演唱的《写故事的人》，歌曲融合 R&B 律动和旋律说唱，跳出了传统情歌的框架。歌曲以写故事的人自喻，把爱而不得的心事融进文字叙事，字句里暗含成年人体面隐忍的遗憾。那汪苏泷的唱腔呢，是非常细腻内敛的，他以轻松释然的口吻表达了绵长的思念。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5号音乐作品，来自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1: 好，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我只要我开心》，充满活力的流行复古舞曲，表达出当代年轻人自洽的治愈力。轻快灵动的节奏搭配 disco 元素，曲风鲜活松弛，时代少年团成员们清亮富有朝气的声线，充满肆意洒脱的生命力，合唱段落氛围感十足。歌曲传递了简单直白的生活态度，不必迎合所有人的期待，守护自身情绪，拥有取悦自己的勇气，是治愈焦虑的青春宣言。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6号音乐作品，来自周深和 Ella 陈嘉桦联袂合作的《全世界的雨》。

好，听到的歌曲就是《全世界的雨》，来自周深和陈嘉桦，两位歌手的声线形成了完美反差，听感非常美妙。歌曲以雨作为核心意象，寓意散落的人终将相逢，渺小个体结伴便能抵御世间风雨。歌曲的旋律细腻柔和，弦乐编曲温润大气，周深的音色空灵飘渺，如同云层落雨，而艾拉的声线呢，是温暖醇厚，自带人间烟火感，两种音色相互交织呼应，演绎了孤独和陪伴的故事。好，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7号音乐作品，来自赵俊演唱的《是你》。

赵俊演唱的是你，收录在赵俊全新专辑《会唱歌的皮卡》当中。这是一首非常慵懒浪漫的抒情歌曲，整首歌的编曲舒缓细腻，柔和律动营造出了浪漫氛围。这首歌的词作直白热烈，描绘了双向奔赴的心动和偏爱，诉说了人海之中认定一人的笃定。拥有扎实唱功的赵俊，唱腔松弛通透，精巧的转音处理，拿捏灵魂乐独特韵味，情绪也是循序渐进。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8号音乐作品，来自赖伟峰演唱的《好彩》。

份，好彩卡数几百蚊，有啲手紧冇人催结婚。你呢？好彩我仲有嘢捞，买唔起楼都仲可以租。好彩我嘅心态好，唔使下下都搵睇上路。好彩面皮够厚，好彩唔多怕丑，好彩唔识饮酒，心情唔好至少唔使呕。好彩唔搵大 A， 街市海味都仲买得起。好彩够欣赏自己，唔使下下都。

本周十八号歌曲赖伟峰演唱的《好彩》是一首轻松治愈的都市粤语作品，由赖伟峰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简约清新的吉他律动构建悠闲日常的听觉氛围，歌词着眼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与琐碎日常，捕捉微小幸运，传递知足常乐的生活理念。歌曲没有宏大叙事，扎根于市井烟火，诠释珍惜当下便是好彩。赖伟峰口语化的粤语唱腔亲切自然，

0: 如同好友闲谈。好，那今天的新歌推荐暂时告一段落，即将进入到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那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支持你所喜欢的歌曲和歌手了。星际湾区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新生代粤语歌，你最爱哪一首？开篇我们听到的是 Ega 江海嘉演唱的《妹组》。Ega 是突破了过往抒情范式的先锋之作，融合了电子流行和氛围感编曲，打造出灵动多变的曲风。Ega 的军假声转换流畅，冷感旋律之下藏着炽热情绪。好，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一起来听来自 Dear Jane 演唱的《2084》。

听到的是来自 Dear Jane 演唱的2084，歌曲融合了 City Pop 复古曲风的浪漫佳作，以遥远未来的约定来诠释长久爱意。复古律动，轻快悠扬，编曲复刻了80年代流行韵味，新旧交融。乐队的主唱 Tim 那浑厚声线适配旋律，兼具热血和温柔。这首歌带给人的听感也是雀跃放松的，是一首非常富有正能量的歌曲。2084打破了港乐曲风的局限，复古外壳包裹纯粹浪漫，是近年粤语摇滚流行不可多得的精品。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曾比特演唱的《魔毡》。

0: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好，我们听到的是曾比特演唱的《魔毡》，这是一首极具巧思的浪漫单曲，拉丁律动赋予了歌曲轻盈奇幻的质感。曾比特发挥标志性爆发力的唱腔，真假音切换流畅，演绎了兼具年轻一代歌手的气沉和成熟共情。不同于其他的苦情歌，《魔毡》描绘的是温柔的成全，幻想外壳包裹细腻心绪，是新生代感乐浪漫叙事的优秀范本。好，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 MC 张天赋演唱的《反对无效》。

好，听到的是来自 MC 张天赋演唱的《反对无效》，轻快流行的律动搭配抓耳的旋律，瞬间吸引听者。MC 张天赋随性松弛的唱腔，自带都市青年气质，节奏把控恰到好处。那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刘映婷演唱的《没终点的青春》。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刘映婷演唱的《没终点的青春》，这是她极具人文气息的代表作，编曲舒缓辽阔，氛围感弦乐缓缓铺陈。刘映婷的声线细腻富有故事感，克制的演绎道尽了年轻人面对前路的迷茫和坚持。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陈雷演唱的《荧光》。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雷演唱的《荧光》，这是一首力量感十足的原创粤语作品。陈雷以荧光来比喻心底不灭的信念，歌曲聚焦低谷之中坚守自我和困境和解的成长之路。好，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我们要用来自严明熙演唱的《真话的清高》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节目一开始，对话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聆听穿越千年窑光，解锁景德镇申遗背后的文化底气。
4: 文化探源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生生不息》第一集。
3: 巴雅会馆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带大家走进《敕勒歌》里的北国草原。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0: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6: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0: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7: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0: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3: 一块瓷土淬炼千年烟火，一座瓷都承载万古匠心。前不久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也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
4: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宋代民间青白瓷的初兴，到元代技艺积淀，明代青花繁盛，再到明清御窑的精工极致，从深埋地下的千万片碎瓷，到走进大众生活的创新文创 IP， 景德镇的瓷韵从来不是尘封的古迹，而是代代传承的活态文明。
3: 景德镇因瓷而生，因瓷而兴，更因无数手艺人的坚守与奔赴焕发全新生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董倩对话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聆听穿越千年窑光，解锁景德镇申遗背后的文化底气。
8: 景德镇是跟中国的瓷器紧密相关的。
9: 是的，
8: 如果说有名的话，它早早有名了，那我们申遗是为了什么呢？
9: 就很多人确实不理解，他说听说我们在申遗，人们往第一反应是你居然不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次申遗呢，实际上一方面把我们厘清了家底，另外一方面呢，它是首次以我们国家的产业遗产来申遗。
10: 产业遗产是见证人类完整生产产业链、生产组织、技术工艺、配套生活商贸的复合型文化遗存，不只是单一建筑、文物、艺术品，而是一套完整生产系统。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由景德镇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组成，完整保留了10至19世纪手工制瓷全产业链体系。
8: 这是个什么地方？
9: 这就是落马桥窑址申遗的一个要素点。 这是民窑的一个这个典型代表。
8: 你怎么知道它是民窑？
10: 翁彦俊，景德镇玉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此次景德镇申遗。
8: 这个地底下要挖的话，能挖出多少段历史来啊？
9: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了景德镇镇区最早的时代的人类遗存，晚唐时候，一千两百年。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十一世纪的时候有遗存。
10: 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到十世纪宋代青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玉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
8: 是故意不修还是怎么样？
9: 故意不修。
8: 为什么？
9: 就是来展示

0: 埋堆积而成。
1: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小山坡就是珠山，它是用玉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
2: 然后这阁楼是后人给盖的，
1: 阁楼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玉窑的考古序幕。
0: 景德镇玉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有完整的瓷器，而是百余吨近千万片瓷片。经过文物工作者数十年不间断修复，珍贵的瓷器残件得以重见天日。
1: 我们的鸡缸杯你可以看一看。
2: 鸡缸杯可贵了。
1: 对，2.8亿呢。这个鸡缸杯这是一个半成品，像这种半成品呢就只有窑厂才可能有。
2: 什么叫半成品？
1: 就是它还没来得及像这样上彩呢。上釉上彩。在这个阶段呢就被品控人员
2: 觉得它不合格了，
1: 自检落选了。
2: 这个是成品
1: 啊，这是成品，对，
2: 成品可惜
1: 也落选了，
2: 很
1: 漂亮，对。
2: 那它会因为什么原因弄落选呢？
1: 这个有时候是这样的，皇上只要五件，你做出来第六件合格怎么办？
2: 砸了，
1: 那也不能够流落民间。
2: 这鸭子是怎么发现？
0: 在景德镇玉窑博物院文物修复室，我们还见到了刚被修复好的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这只近600年前烧造的鸭子造型依然栩栩如生，萌态十足。
2: 这是真的物件？
1: 真的老物件，它是考古工作中出土的，出土了我们将近有近千片，你从中修复了拼对出来的六件。
2: 当时你知道它是个鸭子吗？
1: 你看到这些部位可以看得到，但是如果你只看它局部的话呢就不一定了。但拼出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惊喜，为什么？它绝无仅有，没见传世品啊。
2: 那你说我们现在才知道香薰，老祖宗早就玩这套，
1: 早就用了。他这个老祖宗生活其实很
2: 典雅，
1: 可以很典雅的。宋人的时候就说这个就四办闲事是吧？那到明代也不例外。
2: 他这个多巧啊，就等于把香放在这儿燃起来之后从鸭嘴出来。
1: 他这个对下腹部这边呢埋满香灰，香灰里面藏一颗香炭，之上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之上再放一个香丸。
2: 那真假的？
1: 你香炭点着了。

0: 孙耀市长呢有一件的话，那肯定是比西冈杯更值钱了。
1: 所以挖出来东西，我们玉窑，所以为什么考古重要呢？他一说挖出来很多的是独有的资料，而且这个鸭叫素三彩鸭形香薰，它没有红色，说它没红过。说现在呢，就是年轻人觉得，哎呀，我要让它红一把，就是他们觉得很有代入感。这个鸭很有才啊，你看多美啊，它花颜、这个卷舌、焦黄、土黄、墨绿、孔雀绿、草绿、茄皮紫。
2: 现在所有的时尚元素，你会发现老祖宗全都玩过。
1: 没错，那些什么奢侈品牌，国际奢侈品牌，他会发现，他其实他很多经意不经意的，已经用到了我们老祖宗的很多的元素了。
3: 被修复后的六只鸭子取名为岁岁鸭。2021年，两只岁岁鸭作为镇馆之宝进驻景德镇玉窑博物馆常设展厅，它们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迅速成为景德镇瓷器新网红。
1: 岁岁鸭家族中的另外两只鸭，一个打开了，一个没打开，打开了让人更好看到里面的结构。
2: 啊。一共六只，
1: 对，
2: 办公室有一只，这两只，
1: 是的，
2: 那还有三只呢？
1: 还有三只，一只在上海博物馆，早年调拨给他们。
2: 还有两只呢？
1: 对，另外两只在我们的库房里。
2: 哦。
3: 如今，岁岁鸭被成功打造成景德镇陶瓷的文创 IP， 围绕岁岁鸭开发出的系列文创产品畅销市场，但它的价值不止如此。
1: 您看到的这个是鸭子延展信息，这个小鸭子的。它的三维的造型，它的纹样色彩，以及作为基因的八加 X 信息，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
2: 就是从它身上能够提取出来的固定化的
1: 对方方面面的信息。
2: 嗯，
1: 对，
2: 有什么用呢？
1: 这些工艺信息，这些纹样色彩信息存到数据库以后呢，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库，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研究断代，另外一方面为当代设计师所用，为当代设计师来进行解构重组。
2: 开源的还是闭源的？这个
1: 开源的。
2: 那如果
1: 我们是有序开源。
2: 那如果别人就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大品牌看中了我们这个，那他要不要付钱给我们？
1: 他可以购买，但是同时一定要声明图案的来源。
2: 所以某种程度上，你这个不仅是给设计师一个这个开源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从什么时候就有了这个，你以后用什么，这是我的知识产权。
1: 没错，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
3: 从落选被砸到变身 IP 网红，岁岁鸭成功逆袭的故事也是景德镇制瓷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对此，作为景德镇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翁彦俊深有感触。
4: 父辈有做这一行的吗？
1: 有做这一行。我母亲就在对瓷器的叫做选瓷，当时曾经是选瓷女工啊，就是瓷器烧好了以后你得分等级来去定价。
4: 嗯，
1: 我父亲呢做过这个供销科长，就是做他的原料采购啊，以及销售该怎么去卖。
4: 嗯，
1: 这是国营瓷厂，
4: 因为周围一切都是瓷。
1: 对。
3: 高中毕业后，翁彦俊离开家乡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他远赴美国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4: 你当时顺着这条路学，
1: 对，
4: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1: 当时想，哎，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哎呀，做个小经济学家。
4: 嗯。
1: 学金融啊，也想可以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后来我在芝加哥一家跨公司工作了几年，很有感触的就是。中间回到家里嘛，我总要带几件伴手礼嘛，拿过去以后，在美国，在芝加哥，朋友们他是惊叹的，因为美国也不缺瓷器，它是工业品嘛，但是我们那些小东西，我们那些纯手工的东西是可以一眼看得出来，人们对那种东西的温度，它的感兴趣的程度和触动他们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还有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古塔收藏。古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边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 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

0: 宗旨，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
1: 就什么东西都怕比，就是不同国家的不同窑口出来的这些陶瓷的碎片，即便是碎片放在一起能比出好吗？
0: 对，放在那一起其实真的就是最亮的仔啊，很明显的。而且我们在很多沉船中你发现了，哎，最好的瓷器是景德镇的。所以看到这些的时候才真正明白，我小时候看到这些景德镇是瓷都完全没有感觉的那几个字儿是多么重要的一块金字招牌。
1: 嗯，
0: 然后又让我有机会2006年回到景德镇，当时是一个政府组织的一个去引财引资的一个活动回来，让我有了深入接触了解我家乡的机会。
2: 2006年文彦俊辞去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1: 你看，你兜兜转转，你一切都离不开瓷，你不管在哪儿，
0: 对，摆脱不了。就是我这个基因可能当时就写好了，放在那儿，只不过等待觉醒而已。你就觉得自己可以来去做一个创业了，做一个创业项目，能不能打造一个品牌出来？
1: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不是想创造品牌吗？
0: 对，
1: 你跑到学校又读书去了。
0: 对，就是觉得自己不懂啊，懂得太少，所以不是说我读博士我就要从事这个职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的。
1: 兴趣。
0: 对，就兴趣。
1: 对什么感兴趣？
0: 对历史，对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它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的了解，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就兴趣就不一样了。他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有一份这样的工作？包括我的导师北大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正式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到我当母亲当年工作过的瓷厂去做执行领队。那个瓷厂，我们考古发掘出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标本，其中有一件是。南宋时候的一个镂空的香炉，这个香炉的壁啊，它是镂空的，镂空以后呢，它的青白釉流淌盖住了小孔，形成了天然的玲珑瓷。那个瓷厂最有名的产品就是青花玲珑瓷。那一刹那就感觉，哎呀，这个要是当年的古人跟现在的厂长能够对个话就好了。
1: 为什么呢？
0: 啊，把这个传统告诉他，让他更好的在广告宣传，甚至在相关的他们的酸甜苦辣。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
1: 徒子徒孙们，
0: 对，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在活态的生存着，他可以生存得很好。
2: 博士毕业后，温彦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2023年，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牵头成立国际瓷器研究联盟，联合22个国家和地区89家机构的200多名学者，研发古陶瓷国际标准，共同绘制世界瓷器互动地图。在温彦俊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0: 就是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御窑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能够打通起来。
1: 什么业务流程？
0: 考古文保和展示。
1: 迫切吗这个需求？
0: 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部景德镇半部中国陶瓷史，中国正在走入，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真东西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从这点来看，我觉得是迫切的。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就发现有太多的素材它沉默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待你来挖掘它。 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3: 从御窑严苛的千挑万选，残瓷深埋的极致坚守，到碎碎鸭破壁出圈，传统工艺开源新生，从年少一心逃离瓷城故土，到深耕考古传承文脉的归乡匠人，翁彦俊的人生轨迹早已和景德镇的千年瓷业深度相融。
4: 一纸适宜名录，不仅是对景德镇千年制瓷工艺完整产业体系的至高认可，更是中华传统手工业薪火相传的最好见证。老祖宗的匠心与审美藏在每一片瓷片、每一道釉色、每一处纹路里，历经岁月冲刷，依旧惊艳时光。如今千年窑火依旧滚烫，古老瓷艺不再局限于博物馆的展柜，而是以文创为桥，以传承为脉，接轨时代，走向世界。匠人不息，文脉不止，这便是景德镇跨越千年最动人的文化力量。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上最长最古老至今依然使用的人工水道，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了代表中国文化符号的重要标志之一。
1: 人们喜欢把时间比喻成流水，因为它奔流向前，永不停歇。沿着水流的方向，大运河走过了千年荣光。当山河已定，漕运已远，这条古老的河流将如何存在呢？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生生不息》第一集。
3: 我们先说一下，今天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啊，就看你们自己来记录，大致记一下数啊。
4: 这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爱鸟会的一次观鸟科普活动，会长易建选择大运河森林公园作为观测地点。这片占地713公顷的生态绿地一侧，就是曾经的运河故道。
3: 我们循着声音去找，它不太好找。山斑鸠，那个棕色的是绿头鸭，白色的是串的家鸭。咱们这个主河道是大运河，从杭州一直到北京，这是一条经济走廊。我们现在今天也不同呢，我们不光是看到了古运河，我们还要再看一看我们运河两岸还有什么样的生态变化。因为我家住在那个靠着北运河那个五河教会那儿，在早个十多年我们来到这块的北运河的时候，这块是很严重的那个味道的。随着这个环境的治理，一些这个有污染的企业的搬迁，大运河森林公园的这个修建，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这个水岸环境。北运河这一块水鸟调查这几年也是不断增长，说明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了。现在观了有十多种鸟，这个鸟名大致能记录几个种？
5: 大肚尖灰喜鹊，
6: 金巧，
7: 黄尾鹃。
4: 一天的观测活动中，同学们找到了十几种鸟类。而在爱鸟会记录的数据平台上，2022年仅北运河区域发现的鸟类就多达200多种，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是近年之最。当历史的荣光散去，大运河悄然转身，从一条人工运道回归自然，变身为城市的生态乐园。运河是北京的脐带，顺着它连通的水系，奠定了这个城市最早的格局。而如今，北京已经成长为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级都市。高度聚集的人口带来的是生存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短缺。如何解决城市病，满足发展和宜居的需求，曾经塑造了这座城市的运河再次承担起人们的寄望。这里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展览馆，规划师运爽再一次审视着他的解决方案。
8: 这个河还是穿城而过，
3: 对，
8: 这个整个副中心是在大运河两岸这么发展，所以还是要把这个运河对于城市的这个影响和它的加分项要尽可能的用足。
4: 2012年，北京决定将通州作为城市副中心来规划打造，以缓解城市压力，带动周边发展。贯穿通州的大运河则是选址于此的重要因素。
8: 我们设计团队就是刚接到那个副中心规划的时候，我们真的特别开心，因为有这么一条河穿城而过，让这个城市拥河发展，这是非常难得的自然的一个条件和禀赋。做城市规划是谋划未来，可能随着5年
5: 十年或者更长。嗯，整个未来大运河将是副中心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大的纽带，它会串联起副中心很重要的城市功能节点。依托这种千年的运河，会给副中心带来完全不同的城市的体验，也会给市民带来不同的滨水的活动的体验。
4: 当时代的潮流转向，大运河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以崭新的姿态连接起了城市与自然，历史与未来。沿着这条古老河道的两边，北京市政府和剧院、博物馆、图书馆挺立遥望，一座水城共融的副中心已然成型。作为中国大地上唯一一条纵贯南北的河流，大运河对于其流域的意义不仅在于环境的改善，更事关亿万人的基本生活。在人口密集的华北平原，由于地下水严重超采，形成了巨量的用水缺口，许多地区的水源补充都依赖于一项超级工程——南水北调，而大运河就是这条水源生命线成立的关键之一。4座大型泵站同时开动，每天3000多万立方米。

0: 水量正沿着京杭运河故道及平行河道一路向北输送到山东、河北、天津等沿线城市。这里是江苏扬州江都水利枢纽，南滨长江，北连淮河，地处京杭运河与新通阳运河的交汇点，四通八达的水网让它成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曾经大运河上运输的是漕粮物资，如今变成了源源不断的长江水。洪泽湖、落马湖、南四湖、东平湖，这些昔日运河上的水柜也变身为调蓄水库，层层滋养着干渴的华北地区。连通着五大水系的大运河成为了调控南北用水的中枢。在新时代的水利思路下，大运河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日益彰显着它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山东济宁，一艘发往江苏泰州的2000吨货船正在装货。这里是如今大运河最北端的通航城市，由此向南可以一路通江达海，连接江浙各地。船主杨永伟已经在这条运河上跑了20多年，而在济宁有7000多艘船舶，10000多人延续着这门古老的生计。
1: 我从16岁就用了，一直干到现在。当时是跟着家里的老人用，就随我们京杭大运河往江苏那边运。他那

0: 从跃进港转过一个弯，就是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沿途都是像他这样以河为生的船民。相比于陆路运输，水运的成本更加低廉，是大宗货物的首选。每年超过6亿吨的运量，让大运河以超低的成本沟通了南北物流，也养活了这些水上人家。上千年间，无数个像杨永伟这样的跑船人，就这样一代代的往返于这条河流的两端。运河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运河的活力之源。无论时代如何更迭，大运河始终在这片土地上流淌，生生不息，源源不绝。江苏常州，摄影师汤德胜正在寻找他50年前拍过的大运河。半个世纪的时光凝固着运河变身的痕迹。
1: 这条河就是这条原型，像现在都是高楼大厦林立啊，像过去的都是平矮的小房子啊，小平房啊，工厂很少很少见到。最近我带了这些老照片，在寻找我老照片的原点，再重新拍一张。在这将近50年变化过程当中，看看今天的新的运河两岸的一个常州龙城。我拍大运河可以说快60年了，因为祖祖辈辈都住在运河边上。我们不仅仅是吃饭要靠它，毕竟我们家乡是南来北往，运河就相当于今天的高速公路。我总觉得拍这个运河的时候有一种情感。
0: 在这个将大运河称为母亲河的城市里，这条河承载着他们的记忆，也创造着他们的记忆。而汤德胜所做的就是要把这些记忆留存下来。
1: 这个运河两岸的变化很大的，我可以说是一个佐证人。比如说50年代、60年代小木船，70年代水泥船，到那个钢板船，现在有1500吨都有。我把这些都记录下来，我从它每一次建闸、每一次造桥，我都不断的记录。我现在大概整理出来仅有20000多张。运河的变化，船名的变化，我都有照片在。
0: 在汤德胜的镜头里，人是运河最美的风景，也是他永远拍不完的主题。运河因人而生，也因为有人，运河永远不会停止生长。
1: 我觉得

人的变化。一个崭新的时代赋予了运河的新生。2014年，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而与众多遗产地不同的是，这是一条仍然不断生长变化的活态河流。在它流经的土地上，人们传承、探索、创造，用非凡的智慧续写着大运河的荣光。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古人的夏天从不是闷热酷暑，是西湖万亩和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这个盛夏，让我们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到杨万里笔下的西湖、李白笔下的庐山、杜甫笔下的草堂、敕勒歌里的北国草原，以及王维笔下的蓝田、辋川等风景地，去实景触摸诗歌里的温柔与壮阔。巴雅会馆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带您走进敕勒歌里的北国草原。
2: 长城以北的北国草原，因一首古老诗歌成为值得寻访的夏日目的地。不同于江南风物的清婉秀雅，盛夏的草原远离入热，长风拂过漫野青草，澄澈的湖泊、辽远的碧空、丰茂的牧草，皆是大自然不加雕琢的馈赠。当人置身这片旷野，面对天地的博大壮阔，会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又被无边无际的原野温柔包容。而阴山脚下的敕勒川，正是敕勒部族世代繁衍生息的故土。敕勒先民逐水草而居，把对家园的眷恋融入到这首敕勒歌中。
3: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仅仅27个字，寥寥数语，勾勒出千年前草原的生存图景。这是游牧先民眼中的故土，也是镌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北国风光。这首敕勒歌何以拥有跨越千年的感染力？阴山、敕勒川、穹庐，这些诗歌中的意象对应着怎样的山河风物？透过文字，我们又能够读懂先民怎样的故土情怀呢？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朱子辉副教授的解读。
4: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要注意，这首诗它是换韵的。这首诗呢，分成前和后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

分呢压的是赏声韵，而后面一部分呢天苍苍野茫茫啊，现牛羊，它压的是啊平声韵。这个都是我们在诵读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那这首诗大家一看啊，很简单啊，只有27个字，但是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评价啊声誉非常高，

逐一做点评，而且专门写了一首诗来评价敕勒歌，慷慨歌谣绝不传，穷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夜到阴山敕勒川。啊，大家看啊，元好问在这里用了很多词语来评价敕勒歌，说他慷慨，这是一个特点，说他天然，这又是一个特点，而且还说这首诗里充满了一种英雄之气。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结合元好问的这个评价，一起来读一读敕勒歌。首先，敕勒歌这个敕勒，它是中国古代北部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那么敕勒歌就是说它是敕勒族的民歌。那这首歌呢，你看一上来说敕勒川阴山下，以一种非常饱满的热情来歌颂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土地啊，他们生活在哪呢？这个敕勒族啊，他生活在敕勒川。敕勒川在哪里呢？在阴山下。阴山我们今天很清楚，在内蒙古中部啊，有一条高大的山脉啊，一直绵延到我们今天河北的北部啊，非常长。那具体的这个敕勒川在什么地方呢？今天学者啊为此争论不休，有各种看法啊。有的人说这个敕勒川在今天的山西的朔州啊，也有人说呢在

太较真。我们主要抓住的是诗人用了阴山这样一个词语，这样一个意象，它带给我们什么样一种审美的感受，它给这首诗注入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力量，这是我们文学要追寻的目的。这首诗一上来啊，交代了敕勒川的地点是在哪，在阴山下啊。如果我们有丰富的联想的能力的话，现在在你的脑海里就展现了啊一幅非常磅礴的壮阔的气象。敕勒川在阴山南部的某个山脚下，这个气象就很壮阔壮美，这就是阴山这个词语的力量。那么这里面敕勒川这个川字也要做一点交代。川呢，在我们汉语里啊有两个意思，它本来是一个象形字，像河水的流动的样子，所以释名里面解释这个川呢，川者川也，川地而流也，河流都是

0: 原野。好的诗歌啊，它前后的意脉都是贯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更好的是应该把敕勒川理解为敕勒平原。敕勒川阴山下啊，这个开篇气象就不凡，非常的壮阔。接下来呢写道，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一放眼望去，无边无际啊，没有什么遮挡物。那么这里诗人用了一个比喻，他用什么呢？他用穹庐来比喻这个天空的形状。穹庐是什么呢？穹字啊，上面一个洞穴的穴，下面一个宫，这是一个会意字啊。这个洞穴啊，像宫一样的，怎么像宫一样呢？就是中间高啊，两边低。庐就是房子的意思嘛。这种房子呢，中间是啊拱形的啊，这样的一种房子，那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游牧民族啊经常生活居住的
1: 圆顶帐篷。
0: 诗人用穹庐来形容天空的样子。像我这样的一个南方的汉族人，你读起来啊，一种什么感觉呢？因为你没有在穹庐里生活过，你就觉得很新奇。哎，这个穹庐到底是一种什么房子？哎，我们觉得很新奇。但是如果作为北方的这些少数民族，这些游牧民族，他们天天都和穹庐打交道，那诗歌里出现了穹庐这样一个常见的意象，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读这首诗的时候，就感到无比的亲切。结合我们刚才讲的敕勒川，阴山下的敕勒川，现在写天像穹庐一样，这里面就饱含着这个诗人呐、对家乡的热爱，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啊。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天呐、茫茫无际，无所不包。他们不仅生活在那个小的穹庐里面，他们还以天地为穹庐，这种把人放置到整个大自然当中的这种感觉，天人合一，这种境界真的十分的让人向往。
2: 经过文本解读，不难发现，天似穹庐并非凭空生发的文学想象，而是植根于游牧民族真实的生活经验。穹庐就是草原牧民居住的毡帐，日日居于穹庐之下的先民抬眼仰望浩渺天宇，才生发出天地如巨帐笼罩四野的独特感受。那么诗歌中的穹庐究竟是什么样子？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内蒙古师范大学考古学系的索明杰老师和书本旅行团的成员走进西拉木人草原一探究竟。
3: 这个蒙古也叫穹庐，北朝名歌啊，就敕勒川，天似穹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蒙古包是按哈纳去看它的大小。
4: 哦。
3: 咱们现在这个蒙古包是四个哈纳，你看哈纳接口在那儿。
5: 这个。
3: 对。
5: 嗯。
3: 它是折叠的，那我们可以把它合起来。
5: 嗯。
3: 拆卸、装卸都是很方便的。我曾经搭这个蒙古包啊，一天搭过48个蒙古包。
5: 哦。
3: 所以搭起来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5: 它这个哈纳不是要接吗？
3: 嗯，
5: 那两个哈纳接的时候，它是不是用蒙古族传统的一些绳结的方式？
3: 对，绳结是什么呢？就用这个皮绳。
6: 蒙古包由陶脑、哈纳和门等几部分组成，陶脑就是天窗，可以打开。哈纳是交叉形式的构件，它构成了蒙古包的墙体框架。通过哈纳的拼接和拆分，蒙古包可以自如地搭建和拆分，在哈纳的外面蒙上毛毡，形成一个密闭而保暖的空间，就是游牧民族的家了。书本旅行团走出蒙古包，来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不远处的一群牛羊正在安静地吃草。书本旅行团发现，1000多年过去了，眼前的牧场并不像敕勒歌唱的那样。
3: 最后一句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会儿的草那是特别高的，现在啊，因为比起当时北朝北魏时期要干旱一些，所以这里的草还没有那时的高了。现在一般情况下稍微雨量好一些，这里的草都能达到膝盖以上。这样的话，这像这些羊要走进去，咱们就基本上看不见了。

0: 虽然看不见高高的牧草，但草原上的风依然吹得呼呼作响。大家吹着风，跟着羊群在草地上信步走去，仿佛在追溯一段逝去的岁月。那首时光留下的牧歌就在耳边清晰地回响起来。
1: 春夏秋冬有四季牧场，在冬季牧场要选定一个非常好固定的地方，比如说背风的，冬天还比较温暖的，而且一到春天就开始转场，转场的时候就开始拉上车，带上自己的穹庐，这就是现在的蒙古包。选择一个水源也比较好的，也要向阳的，因为向阳的地方草容易绿嘛，草刚刚长起来，羊啊牛啊就可以吃了。但是因为草刚刚长起来直接吃完了，所以夏天我们要转场，所以就开始顺着河寻找下一个夏季的牧场，就在那里生活上一个季度，到秋天的时候再迁到另一个牧场。
2: 四季轮回中，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遵循自然的生长规律，使草原得到休息。那么生活在敕勒川一带的草原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创造出了怎样的文明呢？接下来的时间，索明杰老师将带领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一起到内蒙古博物院寻找他们的文明印记。
1: 敕勒川草原处的记忆游牧三要素是什么东西呢？是首先有大量的金银器，还有是什么呢？大量的马具，马是它的发家的起点，必备的生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它要对马进行细致的艺术化装饰，所以游牧民族的马具车具是非常发达的。第三个是什么呀？发达的武器。
3: 哦，
1: 就因为它有发达的武器，所以人非常少的情况下也可以征服四方，所以它的冶金技术是自古以来是它的长项。咱们看匈奴的牌石和敕勒的金银器，匈奴的这个牌石是全部是凶猛动物，
4: 虎啊狼啊，
1: 它的动物是什么呢？
4: 鹿啊马啊。
1: 所以敕勒人性情比较温柔，所以他写诗啊艺术啊是非常发达。
0: 在辽阔的敕勒川草原上，曾经生活着匈奴、鲜卑、柔然、敕勒、突厥等游牧族群，他们在历史长河中虽然也有过相互对抗，但更多的是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个民族融合的大家庭。敕勒曾经有多个名称，据《魏书》记载，高车初号为迪利，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陵，故其人号引声长歌。迪利、敕勒、丁陵这几个名字都是音译而来，只有高车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敕勒人擅长制造高大的车子。据说他们制造的车子轮子直径可达一米多，此外他们还擅长引声长歌，所以才流传下千古绝唱敕勒歌。
2: 一件件出土的金银器、马具、兵器与高大车辆，让我们得以窥见敕勒族群真实的物质生活。他们既善于冶锻造器制作高车，又喜爱引声长歌，来自草原的真挚情感化作了千古流传的歌谣。苍茫草原孕育出游牧族群的生活，也滋养出了动人的文学。
5: 诗文是历史的载体，山河是活着的读本。一首敕勒歌留存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故土记忆，阴山脚下的敕勒川承载着先民的生存理想，水草丰美，牛羊繁盛，便是他们心中美好的生活图景。漫长岁月中，生活在这片草原的众多游牧部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走向共生发展，共同构筑起多民族共居的家园，书写下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篇章。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本期责编谈论，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通过 AI 智能比对、基因库建档等科技手段，让散落千年的碎瓷加速重圆。
5: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请您感受宁波古城书香向海而生的活力。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一窑新火淬炼千年文脉，一方瓷韵连通万里山河。在景德镇，不仅有风采各异的美瓷，还有数千万片从地下发掘的古瓷残片。这些破碎的窑火遗存因残破零散，难以完整示人。
5: 如今古瓷遗存遇上现代科技，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通过 AI 智能比对、基因库建档等科技手段，有望让散落千百年的碎瓷加速重圆。那么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燕俊奇对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燕俊的专访。
6: 这里是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修复室，这些大小不一的残片都出土于御窑厂的明代地层，都是当年烧制龙缸留下的残片。明代龙缸体型硕大，纹饰繁复，完整存世者极为稀少。那么目前整理出来的残片有多少呢？15000多片。
7: 龙缸是古代景德镇御窑专为宫廷烧制的名瓷，因缸壁会有云龙纹得名。这类大型瓷器烧制门槛极高，甄选严苛，百件成品仅5件合格。按当年规制，淘汰的残次品必须全部击碎，就地深埋，严禁流入民间。从发现龙缸碎片至今，38年来，文物工作者仅修复出3口。
6: 修复好的明代大龙缸，它的通高约75厘米，由100多块碎瓷片拼接而成。即使耗费了数年的人力与物力，现有拼接的这些残片也分属于不同的缸体。打个比方来说，15000多块龙缸碎片重量约5000公斤，修复好的龙缸大约是120公斤。由此就可以推算，遗址内至少有40余口龙缸。但专家告诉我说，实际可能更多，因为不少残片可能因为年代的久远而流失了。因此呢，15000块龙缸碎片可能分属于几十甚至上百余口龙缸。
7: 残片万里挑一是古陶瓷修复最难的工序。传统模式下，考古人员肉眼比对不仅效率低，反复拿取还极易磨损脆弱的瓷片断面，造成不可逆的二次伤害。
8: 修复它是一个长链条的过程，它包括了好多环节，你拼对、清洗、补配。我们现在 AI 在做的呢，就是能够怎么帮我们进行一个拼对，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最难的环节。
6: 嗯，
8: 我觉得这个概率已经非常高了。
6: 嗯嗯。
8: 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再扩大它的数值。
6: 嗯。
8: 然后同时延展龙缸的立体空间，最后能够组合成若干个。
7: 那么 AI 是如何学会挑选古陶瓷残片的呢？
6: 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也是 AI 修复古陶瓷的知识库。科研人员从遗址出土的2000万片古陶瓷中精选出多套数万件标本，赋予他们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7: 这些瓷片的身份信息覆盖胎质、釉面、材料等8个维度，以及一个 X 的延展信息。科研人员还通过光谱仪、电子显微镜给瓷片做深度 CT， 从宏观器型到微观分子结构全部转译为可量化、可比对的数字基因。目前基因库已录入超100万条基因信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古陶瓷标准知识图谱，也是 AI 快速筛片比对的核心数据支撑。如今在景德镇，依托古陶瓷基因库成立的国际瓷器研究联盟已汇聚了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学者，世界瓷器考古研究互动地图正加快建设，一个共情共友共享的陶瓷文化国际交流平台正加速成型。
4: 一座城因瓷而兴，因人而盛，千百年来匠从八方来，砌成天下走，始终是景德镇最生动的写照。景德镇的独特生命力并不局限于各类历史遗存本体，更来自源源不断奔赴于此的匠人创客。
5: 时至今日，这份包容开放的城市底色从未改变，数万锦漂跨越山海扎根于此，续写着新时代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易文涛走访了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街区，采访了几位主理人。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9: 这里不看学历，只看手艺，从摆摊到创立品牌，究竟是什么吸引八方匠人扎根在此？答案就藏在这座城市包容多元的精神内核中。
10: 就是它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1: 2015年，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选择留下来创业。2020年，他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景德镇的平凡生活里的细腻温情，大街小巷中的烟火人间，都化作了指尖泥土，形成了一件件陶瓷作品。在这里，完整成熟的陶瓷全产业链，细化到极致的72道制瓷工序，让每一个创意都能落地成型。
12: 那么安心的留在这里，也是因为景德镇一直以来都有这种让你比较放松或者自由的这种

0: 状态，因为他包容性很强。
1: 程伟已经在景德镇生活了20年，在他眼中，老旧、裂缝与补丁都不是缺憾，而是时间与窑火的别样印记。
0: 是按照一个铁壶的器型来做的，做了一些划痕，用金钉去装饰它，古拙的这种味道。传统的老器物有一些是有破旧的，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时间感，一个有历练的一把器物，我觉得它是让人安静的。
1: 在景德镇，这样独树一帜的古拙陶艺风格，同样也能被看见、被认可。正是这样海纳百川的创作生态，让更多人能够走进景德镇，拥抱陶瓷行业。2010年，55岁的文祥告别从事多年的电视编导工作，来到景德镇学瓷，开启他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2: 你别人做青花，我继续再做青花，再做得好，你还是青花，对不对？所以呢，后来就发现呢，我们在彩色的这个领域当中，还有拓宽的可能。我就想，能不能够，我们把色彩做得更丰富，又能够真正的把它做到在釉下，能够把色彩全面的把它表现出来。
1: 文祥避开同质化创作，用新方法烧制釉下五彩，15年，3000多次试烧，无数次推倒重来，他终于攻克下了釉下五彩烧制难题。用坚守与创新，让自己在景德镇扎下了根。为了让锦飘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让外籍艺术家也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
3: 英国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
4: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3: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
5: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6: 如果说八方匠人成就了景德镇的精工技艺，那么扬帆出海的外销瓷则让东方瓷运跨越国界，惊艳世界。从宋代开启外销之路，一件件景德镇瓷器翻越山海，远销海外，承载中式美学，见证商贸往来，更开启了中西文明交融互鉴的双向对话。
7: 在江西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大量明清时期的外销瓷留存至今。那么几百年前景德镇的瓷器是如何跨越

0: 里也填充稻草和骨壳，这样从内到外形成了多层防护。打包完成后，满载瓷器的货船沿昌江而下，通过水路联运，翻越梅岭古道，抵达清代信阳贸易枢纽广州十三行。当时的广州十三行客商云集，商贸繁盛。从清代外销志愿图中也可以看到曾经热闹的交易场景。
1: 开埠这幅图，这里面藏了很多的彩蛋啊。在这幅图的右边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商铺，里面摆满了景德镇的粉彩，还有青花，以及在广州二次加工的广彩瓷。在画面的左下角呢，一位女仆正拿着这个钱袋给这三位外国的商人，他们要进行交易了。
0: 下单之后，景德镇瓷器便从广州起航，横渡重洋，远销海外。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景德镇外销瓷成为王室贵族争相珍藏的奢侈品，推动了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流行，也潜移默化影响了当地的生活习惯。
2: 清代同治年间的广彩人物花鸟纹相同平行钟，也是中西工艺交融的经典之作。它先在景德镇烧制素胎，到广州完成彩绘加工，运到欧洲后，再由当地的工匠加装同治的钟表配件改造使用。一气之上，中西合璧，它完美的见证了古代景德镇瓷器跨区域生产、远销欧洲，并融入当地生活的外销瓷贸易模式。
1: 景德镇外销瓷把中式美学和传统工艺带到了欧洲，催生了风靡百年的中国风，而欧洲的定制需求，它又反过来推动景德镇瓷业的持续创新。像这种跨越百年、涉及数亿件商品这样的文明交流互鉴，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2: 薪火千年，瓷运不息。如今景德镇瓷器外销主打高端手工艺术瓷，产品远销欧洲、北美等地区的高端市场。2023年起，景德镇陶瓷官方旗舰店相继在迪拜和伊斯坦布尔落地。昔日水路辗转、千里跋涉的外销古道，也已迭代为高效便捷的现代跨境物流网络。古老的瓷贸交融互通的传统，正在新时代续写着文明互鉴、合作共赢的崭新篇章。
3: 以匠心守传承，以瓷路通世界。今天我们循着千年窑火，看见八方匠人扎根瓷都的坚守与热爱，感受外销瓷连通中外的文明温度，见证科技唤醒古瓷遗存的创新力量。
4: 申遗成功，让景德镇的千年文脉被世界看见，而活态的传承、开放的格局、创新的思路，让这份古老文明始终焕发蓬勃生机。
5: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3: 一文两厅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宁波古称明州，明洪武十四年取海定则波定之意，更名宁波。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宁波，读一部无字大书，由明代范新所建的天一阁，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400多载风雨，30万卷古籍，不少宋元珍本在此安然栖身。北宋王安石制银兴学，南宋淳熙四先生开堂讲学，至明清王阳明悟道，以致良知照亮思想长夜。黄宗羲高唱经世致用，工商接本，齐声铮铮叩响时代之门。
4: 宁波走出过120余位院士，院士之乡享誉全国，更有诺奖得主屠呦呦从古籍中汲取灵感，提炼青蒿素，挽救数百万生命。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孙亚鹏，一起感受宁波古城书香向海而生的活力，

0: 它拥有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
1: 这看似朴素的一处宅院啊，就是天一阁了。它享誉世界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现在这里仍然藏书30余万卷，它是宁波人藏书爱书的一个象征。
0: 这栋8.5米高的两层建筑就是天一阁宝书楼，它有400多年的历史。楼主范钦是明朝的一位官员，他的从政经历并无详细记载，而他收藏的书籍却留存至今，其中包括珍贵的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他们被安放在书库中。范钦一生视书如命，他曾在广西、云南等地任职，官职最高至兵部右侍郎，每到一处他都会广搜书籍。隐退后，范钦回到家乡宁波修建天一阁，他精心设计了书柜，并为整栋建筑打造了通风、防火、防潮的功能，才让这些古籍穿越500多年的时光与今天的我们相见。
2: 天一阁古籍地方文献研究员涂建达。
3: 同治12年这个会试录是王阳明那一刻的，他是会试结束之后，然后有朝廷礼部就发布的一个录取名单以及他的优秀作文选，这是首页，就是一般都是刊发一个圣旨。
0: 在公元1499年的那场会试中，人才济济，广东状元伦文旭、江南才子唐伯虎都同登科场，宁波王守仁夺得了会试第二，他就是此后广为人知的思想家王阳明。这册会试录收录了27岁的王阳明所写的2篇文章，
3: 答的
4: 为礼乐
3: 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曾制作之功，盖礼乐与造化相为流通者也，有贯穿的一个道的，所以各种东西都可以相通的。礼乐跟天地阴阳都是可以相互相应和的。
1: 从会试录作为范钦而言，他把它保留下来，他的用意是想把那个年代最经典的一些年轻学子的文章存下来。
3: 对，这有这个点，他就家风俱世，他可能也希望他的后代能够感受到读书的那荣耀，另一方面认真学习一下他们这个优秀的人是应该怎样写文章，怎样思考问题的。
0: 范钦收藏了明代洪武4年至万历11年的52科进士登科录，无一缺损，为明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3: 藏比较平常的书，做比较平常的事情，因为这个书在明代其实是很多藏书家不屑于藏的，这是属于一种类似于应用书一样的东西。高考那个模范
1: 优秀作文，
3: 优秀作文也没有几个藏书家会去藏这个东西。范钦就是藏这样平常的书，几百年之后就可以看出的价值来了。
0: 长叹读书难，藏书尤难，历史上的藏书楼大多在2-3代人之后或遭遇变卖流散，或毁于战乱，而天一阁在范家手中传承了整整13代，范钦及其后代定下了书不出阁，子孙不得擅自登楼等严格的制度，约束族人共同守好这份财产。
3: 范家虽然当时其实也很穷了，我们看那个晚清民国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穷到去给人家做童养媳，但是范家始终就是不肯把这个书卖掉，这个是有赖于这个天一阁完善的管理制度。范家不仅是为他们祖宗守产业，也是为我们所有人类守这个文明的火花。
0: 犹如一个坐标，天一阁引领了历代读书人的精神走向。20世纪初，范家无力支撑天一阁，宁波文人挺身而出，成立委员会帮助范家保管藏书，许多人还捐出了自己的收藏，让天一阁从私人藏书楼变身为公共博物馆。命运仿佛也格外垂怜范家人，400多年来，这座藏书楼在各样的患难中都得以幸存。
1: 天一这个名字啊，来自于《易经》，天一生水，藏书嘛，最怕的就是着火了，所以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天一阁呢，从建成之初到现在，从来都没有遭遇过火灾，仍然矗立在这里，照亮着宁波这座城市。
0: 江南文运之盛得益于藏书，距离天一阁不远处就是月湖，这里曾经书楼林立，书院遍布，浙东学派、四明学派再次诞生， 王

0: 安石、黄宗羲、全祖望等诸多名士都曾在月湖讲学，受益最深的要数宁波的孩童。在月湖之畔诵读三字经再恰当不过，因为这本著作就诞生在此地。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
1: 宁波文博研究者裘艳平。
2: 王应麟出生在我们海曙的念书巷，蛇冈贤父在家的时候，他用他的学识编了一本三字经，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蒙学之冠，通过三字经启迪了很大一部分的宁波的学子。
3: 我们现在都很重视，从胎教开始了
2: 哈。对，
3: 这个启蒙教育很重要，但是这个蒙学大家他就出生在月湖这儿，小朋友从小就胎教了，
2: 开智了，再到书院去学习，再到或者说县学去更进一步的培养，从这里开始一大批的人走出了宁波。
0: 宁波历史上走出了2483位进士，这股学风传承至近代，让宁波成为院士之乡。截至目前，宁波籍的两院院士已有122位。追溯宁波的经典，我们不禁感叹于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8000年前的井头山，7000年前的河姆渡，向我们讲述了宁波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创造。慈溪的上林湖则展示了宁波人创造的巅峰。这里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技艺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1: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4: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他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3: 他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他的色彩里。
4: 对，

唐诗秘色乐器和慈禧青瓷瓯乐，带我们从视听两个维度进入越窑青瓷的世界。

0: 据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复原了瓷盅、瓷熏、瓷碗、瓷片琴等乐器，再现了千年前瓯乐的演出盛况。他们如今带着青瓷瓯乐去到世界各地演出，收获一片赞叹，让全世界听见乐窑青瓷。
1: 慈溪是青瓷瓯乐代表性传承人王希。
2: 中国的瓷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唐宋文化，就单是一种它就已经足够的震撼全世界了。
3: 当他们叠加在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大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领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2: 对，就更强烈。
0: 如何让青瓷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代，是慈溪人一直思索的问题。当地学校开设了青瓷体验课程，组织研学活动，让孩子从情感上产生文化认同。
1: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4: 我们慈溪大家现在都知道是一个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实青瓷在当年它也是工业制造业在历史上辉煌的一个代表。我们可以说精工细作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贾，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
3: 哦，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它的这种精神品质。
4: 是
3: 啊，它在千年之前就是经典，
4: 对，
3: 到现在更是经典。
0: 经典具有穿越历史时空、震撼人性的力量。如何让经典著作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5: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深腾处，白墙和黑瓦。500年前有位老先生，曾在这长大。
0: 1472年，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降生在这里，并且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思对现代的孩子来说并不高深，因为他曾写下凝结着他思想精髓、通俗易懂的《示现儿》：
5: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悌，学谦恭，循礼仪，节欲食，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论情，无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事有志。
0: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6: 辟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3: 也不要斗气，不要任性，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治，就是要
7: 自立，
3: 就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8: 对
3: 的哈，那起码认同，这个挺好的。
7: 对，
3: 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7: 对，
0: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践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季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1: 浙江良知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季文渊：
9: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是不是知识的知？
3: 良知的知。
9: 是良知的知。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理，就是由心而发的，这是良知的知。
3: 那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穿越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哈，为什么到了现在他的这些思想还这么适用啊？
9: 这句话就是用王阳明讲的话，一句话已经说明问题：千圣戒过瘾，良知乃我师。一千个圣人 一刹那就过了。嗯，但是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0: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7: 天地玄黄，
10: 宇宙洪荒，
7: 宇宙洪荒，
10: 日月盈仄，晨秀列张，
7: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0: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7: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0: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1: 宁波市象山县高

0: 我自己拼的
1: 啊，
0: 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2: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3: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老师张启业：
4: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
5: 嗯，
4: 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的阅读的能力，
5: 嗯，
4: 好，所以我觉得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大的改变。
5: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4: 对，
5: 一同起航的。
4: 对的，
5: 诵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宁波是一座需要读懂的城市，所以啊，沿着它的书香和文脉进入宁波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为这里留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宁波人很用心地传承着这些文化的经典。又到了这个和宁波分别的时刻，很想用此行收获的两句诗来和宁波告别，它出自于曾在宁波为官三年的王安石怀念宁波的一首诗：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
6: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7: 从一而终啊，
8: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9: 我要你活下去。
10: 你死了我怎么活？
6: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1: 还好嘛，
12: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8: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3: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4: 丢了什么？
6: 用声音描摹影像，
8: 生动越剧场。
15: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6: 第88集，杀凶神。在热烈的气氛中，观众们并没有注意到各系魂师配备齐全的史莱克七怪竟然也像凶神战队一样摆出了怪异的阵型。与对面的凶神战队一样，他们一字排开，也同时释放出了他们的武魂。奥斯卡压低声音向戴沐白问道：
16: 戴老大，如果他们一会儿真的冲过来，有蓉蓉的魂技辅助，你能不能打得住啊？
6: 戴沐白几乎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当然挡不住。
16: 小五没好气地说：
17: 阿你个头啊，你对小三的宝贝就这么没有信心吗？
16: 哎呀，我不是不信三儿，这不是怕万一吗？像我大好青年，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又自带食物，我这……
6: 好了，大家准备。唐三的声音及时打断了奥斯卡的话。史莱克七怪手腕同时一翻，各自从储物魂导器或者怀中摸出了一个长约尺余、看上去毫不起眼的黑匣子。黑匣子的一端静悄悄地对着他们的对手。或许也是因为两队之间的实力悬殊太大，所以凶神战队的队员一个个正仰天怒吼着，捶打着自己的胸膛，向观众们展现着自己身上的魂环，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史莱克奇怪手上的小动作。大斗魂场是不禁止使用武器的，只不过一般来说，武器对于魂师而言只是累赘，很少有人用就是了。大师

弗兰德等人都在一间贵宾室内注视着外面的变化。弗兰德的武魂是猫鹰，虽然他戴着眼镜，但是他的视力是最好的。唐三等人取出诸葛神弩的小动作，他尽收眼底。对于这场斗魂，弗兰德其实多少还是有些担心的。他忍不住向身边的

0: 做防身。我研究过他的攻击力了，一般来说，强攻系魂师的前两种魂技肯定挡不住他的攻击，但只要是第三魂技以上，基本都可以将其化解。如果是第四魂技，就更没有问题了。
1: 你，那你还让他们去斗魂？难道让他们去送死啊？
2: 弗兰德的声音明显抬高了，伴随着怒火迸发，魂力自行运转，整个房间都在他的声音中颤抖了一下。大师看了一眼弗兰德，丝毫不为所动，依旧用他那特殊的声线说：
0: 能挡住又如何？那并不影响小三他们获得胜利。
1: 什么？
0: 原本我还认为小三他们可能要用出所有暗器才能获胜，现在看来似乎是不需要了。小三和我说过，暗器暗器，关键就是一个暗字。你觉得小三他们的对手能知道他们手中的暗器有多大威力吗？
1: 这
0: 如果是你，在面对实力明显不如自己的对手时，会一上来就施展出需要消耗大量魂力的第三魂技或者第四魂技吗？当然，这样的战斗模式是不可复制的，但是你别忘了，这也是小三的暗器第一次出现在大斗魂场。在只使用第一或者第二魂技的情况下，魂力不超过50级的肉体根本不可能挡得住他们手中的诸葛神弩。就算是超过了50级，大意一些的话，恐怕也要吃亏。你以为人面魔蛛是那么容易杀死的吗？
2: 听着大师的话，弗兰德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但他的心依旧悬着。此时此刻，在弗兰德心中，那些投注的钱已经不重要了，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史莱克七怪不要有任何闪失。这些孩子可以说是他的心头肉，就像他亲生的一样啊。正在这时，已经飞入空中的主持人大喝出声：
3: 团战斗魂，史莱克七怪战队越级挑战凶神战队，斗魂开始！
2: 几乎是主持人吐出最后一个字的刹那，双方也分别有一个人大喝出声：
4: 撕碎他们！
2: 凶神战队这边吐气开声的自然是队长狂暴巨熊魂师蒙利，史莱克七怪这边大喝的则是唐三，他的话就要简洁得多，只有一个字：
1: 放。
2: 早已抬起的黑匣子在大斗魂场明亮的灯光照耀下并没有反光，凶神战队在冲出来的一刹那，所有队员就都已经启动了自己身上的第一魂技，如狼似虎一般的扑了过来，那雷霆万钧之势就像是万马奔腾一般。就在这时，所有凶神战队的队员们都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像是金属碰撞的铿锵声，还伴随着嗡鸣，仿佛是捅了马蜂窝似的。嗡的一声，七架诸葛神弩同时发出了专属他们的怒吼，每一架诸葛神弩都在这场斗魂之前就已经上好了机皇。弩箭刺破空气，大片的黑影就像群风舞动。凶神战队的队员们都是40级以上的魂师，自然能够看得到那扑面而来的黑影，但他们又怎么会想到那根本就不属于魂技呢？凶神战队根本就没有因为对手的攻击而停顿，反而是提速冲了上来，抬起手臂挡住了自己的头部和胸部的要害，硬生生地冲过来。近战一向是他们最擅长的。噗噗噗，伴随着一连串奇诡的声响，凶神战队的队员们在向前冲出数米之后猛地砸向地面。秒杀，竟然是秒杀！实力高达40级的凶神战队竟然连一次出手的机会都没有。这一刻，所有观众的大脑几乎都是空白的，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甚至没有几个人看到了史莱克七怪是如何出手的。如此短暂的团战斗魂，在整个大斗魂场的历史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但这场斗魂的时间虽然短暂，留给观众们的

0: 震撼绝对不亚于任何一场精彩的斗魂。唐三看着这早已呆滞的主持人，尽量压低自己的声音，
1: 是不是可以宣布这场斗魂的结果了？
0: 主持人如梦方醒，他原本清朗的声音变得有些沙哑。
2: 团战斗魂，史莱克七怪对凶神战队，凶神战队团灭，史莱克七怪战队越级挑战成功。
0: 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唐三面无表情地拉起身边小五的手，这才朝着斗魂台入口的方向走去。观众此时也清醒过来，一时间整个主斗魂场彻底沸腾了，各种质疑声、叹息声此起彼伏，但这些已经与史莱克七怪无关了。对于他们来说，这场斗魂已经结束。因为体恤孩子们，再加上弗兰德大赚一笔之后心情大好，接下来的几天他们都是保持着普通速度前进的。弗兰德一边看地图一边向大师问，
3: 小刚，按照地图来看我们就要到天斗城了，天斗皇家学院在城内什么地方啊？
0: 地图上并没有天斗皇家学院的标志。大师看了弗兰德一眼，
1: 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亏你还勉强算是一位院长。
0: 弗兰德没好气地说，
3: 嘿，什么叫勉强算是啊，我本来就是好不好？原来你也不知道。无极、少欣，你们知道吗？
0: 赵无极苦笑，
4: 哼，我们都不是正规学院出来的魂师，更不是皇家学院这种贵族学院出身，我们怎么会知道？我只来过天斗城一两次而已，印象中根本没有这个天斗皇家学院，你们应该也不知道吧？
0: 其他三位老师不约而同地点点头，示意自己无能为力。正在这时，宁荣荣替弗兰德解决了迫在眉睫的难题。
5: 弗兰德院长，我知道天斗皇家学院在什么地方。
3: 哦，
5: 我家的城堡距离天斗城不远，以前我经常和族人们到天斗城去玩，去过天斗皇家学院的。虽然我们的直系族人都在宗门内修行，但一些旁支族人还是有在皇家学院的。其实天斗皇家学院并不是在天斗城内，而是在城外，就像我们史莱克学院在索托城外一样。
3: 看来天斗皇家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和我的想法一样，事实证明我还是有眼光的。
0: 大师在一旁泼凉水，
1: 我看不对吧，你不把学院放在城内是因为囊中羞涩。
2: 你
1: 这天斗皇家学院把学院建在首都外，应该是怕首都的繁华影响学员们修炼，而且天斗城内恐怕没有足够大的地方可供他们建立学院。据我所知，天斗皇家学院中虽然学员数量并不多，但设施齐全，需要很大的地方存放。
4: 大师，你怎么老说实话呀？就让弗老大自我满足一下嘛。
3: 自我满足个头。赵无极，你最近很活跃呀。来来来来来，我们切磋一下，让孩子们看看魂圣级别的战斗是什么样的。
0: 说着弗兰德就要做出动手的架势。赵无极看都不看他，两只手臂伸开，搂住身边的卢奇斌和李玉松。
4: 弗老大，你想虐我？做梦吧你，我是不会跟你打的。你要报复我你就动手，哎，我肯定不还手。让孩子们看看你是如何欺凌弱小，为人师表的。
0: 弗兰德狠狠地瞪了赵无极一眼。
3: 我发现自从大师来了以后，你小子变得奸诈了不少啊。
1: 打住，你们的事情不要扯上我，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0: 大师伸展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1: 别废话了，赶快走吧，既然蓉蓉知道地方，我们今天怎么都要走到这天斗皇家学院安顿下来，好让孩子们早些开始修炼。
0: 弗兰德无奈地说，
3: 你可真是个修炼狂人啊，小刚，有你在，我反倒成了温柔的代表了。
0: 众人简单地吃了些干粮，再次上路。当夜幕降临时，在宁荣荣的带领下，他们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天斗皇家学院。弗兰德声音有些怪异地问：“
1: 哎，荣荣，你肯定是这里？”
0: 宁荣荣点点头：“
5: 是啊，没错，天斗皇家学院总不会换地方吧？我肯定就是这里。”“
1: 可这是一座山呢。”“
5: 啊，这座山是天斗皇家学院的，后面那片森林和左侧山脚下的那个湖都是在学院的管理范围内的，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学院的范围了。”
0: 看了一眼目瞪口呆的弗兰德，大师悠然自得地说：“
1: 依山傍水，果然是好地方。”
0: 其他几位老师也都点点头，连声赞叹。这里的景色确实很美，尤其此时正是夕阳西下、晚霞漫天的时刻。在西方红霞的映衬之下，不论是山脚下的湖泊，还是那布满各种植物、高达千米的大山，都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这里距离天斗帝国的首都天斗城只有不到20公里的距离，环境又如此优美，一想到这里将成为自己今后生活的地方，包括赵无极在内的几位老师都感到非常满意，只有弗兰德很不服气：“
1: 切，环境好，地方大，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培养出强者了吗？论实力，这里远远不如我们史莱克学院。我们地方虽然小，但怪物多呀。”
0: 大师深以为然，点点头：“
1: 弗兰德，坦白说，我到现在都不太明白，为什么不少潜力出色的孩子会上当，走进你的史莱克学院。嗯嘿，你究竟是用什么办法把他们骗进去的？”“
3: 我是用……什么叫骗呢？我那叫人格魅力。”
0: 弗兰德赶忙改口，瞪了大师一眼：“
3: 我们现在上山，正好能赶上吃晚饭的时间，先看看这里的伙食怎么样，待遇要是不好，我还不待呢。”
0: 此时的弗兰德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赌气的孩子，连一旁的史莱克七怪也不禁暗暗发笑。同时呢，他们也能够理解弗兰德的心情，毕竟他自己的心血结晶史莱克学院已经不复存在了。在他眼中，天斗皇家学院反而更像是一个竞争对手。没走几步，麻烦就来了。“
1: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啊？”
0: 十名18、19岁的魂师拦住了他们的去路。虽然这些魂师没有召唤出自己的武魂，但从他们身上那鹅黄色的校服就能看出，他们都是天斗皇家学院的人。弗兰德大大咧咧地说：“
3: 我们是史莱克学院的，应你们天斗皇家学院的邀请，特意来交流，前面带路吧。”
0: 对方领头的青年上下打量弗兰德几眼，再看看其他人的装束，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屑：“
3: 就你们这些土包子，还来我们学院交流？我看你们准是从什么地方过来乞讨的才对，赶快给我滚！不然我们可要动用武力了。”
0: 赶了近10天的路，史莱克学院众人确实是有些风尘仆仆，但也没有他说的那么不堪呢。这天斗皇家学院领头的学员明显是以貌取人，看到史莱克学院众人衣着朴素，再加上弗兰德那有些傲气凛然的话让他不爽，才说出了这些话。能进天斗皇家学院的有真本事的很少，绝大部分都是凭借关系和贵族头衔混进来的，这是天斗皇家学院一直以来最大的问题，否则他们又怎么会徒有天斗帝国第一学院的名号而没有第一学院的实力呢？
1: 史莱克学院的这些老师本就是高傲之辈，否则也不会放弃加入魂师家族或者各方势力的机会而创立史莱克学院，此时他们都已经因为对方毫不客气的话而怒气冲天。戴沐白只是身形一闪就挡在了弗兰德面前，森寒的气息瞬间迸发，从小到大还从来没有人如此辱骂过他，还用这种轻蔑的语气。 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再说被侮辱的还有自己的师长，这要是能忍，那他就不是邪魔白虎，而是病猫了。砰的一声，戴沐白一脚就将说话的青年给踹得飞了出去，紧接着直接开启了自己的武魂，骤然生变。这些天斗皇家学院的贵族子弟顿时惊慌失措，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对方在自家学院的门口居然还敢动手。除了几个稍微有点头脑的赶忙开启了武魂之外，大多数人竟然飞快后退，唯恐被波及。而即使是那几个开启了武魂的学员，一看到戴沐白身上闪闪发光的三个魂环，也不敢上前动手了，连忙飞快地退后。在他们的大脑里可没有以弱胜强的概念，魂环的差距那是不可逾越的，他们这群人之中甚至连一个达到三十级的人都没有。戴沐白的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秉承着先打了再说的原则，甚至都没给史莱克七怪其他人动手的机会。虎掌伴随身形展开，已经将退得稍慢的几个人打得飞了出去。看到戴沐白动手，弗兰德等人不禁一阵皱眉。他们自然不会因为戴沐白打了对方而不满，而是因为眼前这些个天斗皇家学院的学员素质实在是太差了。弗兰德早就说过，嚣张不要紧，但你一定要有嚣张的资本，否则就是脑子有问题了。而眼前这些看上去人模狗样的青年呢，竟然完全不堪一击。要知道，虽然他们的魂力和戴沐白相差很远，但人数占着绝对优势啊。如果能够联合起来向戴沐白发动攻击，至少能够抵挡得住才对。可眼前完全是一溃千里的局面，甚至压根就没有几个人想还手。他们那丢盔弃甲的样子就完全像是战场上的逃兵，甚至有些已经在哭爹喊娘了，哪还有一点魂师的样子呀。弗兰德向身边的赵无极说，你看啊，这就是天斗皇家学院的学员，简直就是一堆垃圾，我现在开始怀疑来这里是不是个错误的决定了。赵无极见状苦笑，
4: 别问我，我哪知道，上次和小怪物们打得难分难解的黄斗战队可不是这个样子啊。可能嗨，什么地方都有糟粕吧。
1: 哪怕是一力主张来这里的大师，此时都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弗兰德叫住戴沐白，
3: 好了，沐白，再打下去这里恐怕要出现伤残人士了。
1: 戴沐白这才收手，眼眸内邪光闪烁，看看滚的究竟是谁。
2: 你们竟敢在我们天斗皇家学院闹事，这是对帝国的挑衅，你们给我等着，别走，都给我等着啊。
1: 弗兰德冷哼一声，哼，帽子倒是扣得不错，可惜只是垃圾，叫你们学院的老师给我出来。正在这时，一个苍劲的声音突然响起，
4: 怎么回事？为何如此喧闹？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7: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凯，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一飞，与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来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用音乐抵御夏日暑气。首先为你送出许明浩演唱的《尝一口夏天》，作品融入云朵、海浪、汽水等视觉意象，以及冰淇淋、西瓜、气泡水等味觉元素。许明浩用充满少年感的声线，把夏日独有的松弛惬意娓娓诉说，听感舒缓治愈。

戴少东的歌曲《暖暖的》刻画了青春恋爱中青涩懵懂充满期待的情感状态。戴少东一改过往充满力量感的音乐风格，用安静的演唱方式展现出充满夏日活力的元气少年形象。之后送出歌曲《夏》，王瑞琪用甜美的声线演绎这首具有清凉特质的甜美情歌。

好，刚刚听到的夏日有晴天，周深是用他空灵清澈的嗓音唱出了夏日的明媚和治愈，仿佛带着听众跳进了蔚蓝海水里。之后让我们有请出严仁中带来夏夜最后的烟火，歌词围绕晚风星空等夏夜专属画面，记录细碎温柔的独处浪漫，抚平白日剩下的焦灼。

夏日，舒缓旋律自带清凉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我是逸飞。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用音乐抵御夏日暑气，下面听到的是夏日无限，歌曲以青春活力为主题，轻快明朗的 pop 曲风散发出满满的青春活力气息。

好，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演唱的《暑假》，轻快的旋律唱着关于暑假的回忆，蝉鸣、风扇、悠闲的午后，那是每个人心中最清凉的夏日时光。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听到的是像彭昱晨的《某个夏天》，清晰的旋律把夏日的青春记忆唱得格外动人。

刚刚听到的是汪苏泷包揽词曲创作的歌曲《夏日风铃》，歌词书写出了恋爱里的甜蜜和坚持，将青涩心动藏进了夏日微风中。风铃般清脆的旋律搭配汪苏泷温暖的嗓音，仿佛真的听见了夏日午后微风拂过风铃的声音。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 APP 来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用音乐抵御夏日暑气。下面这首《元气夏天》，刘瑞琦用元气满满的嗓音唱出了独属于夏天的青春活力。

听到的是来自敖七爷和田浩演唱的《回到夏天》。这首歌借盛夏独有的温柔光景，诉说了青涩心动和怀旧心绪。听着这首歌，仿佛真的坐上了时光机，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夏天。亲爱的两岸听友，即将听到的是夏日 Party， 动感的节奏仿佛把夏日派对的热情与清凉一同带到了耳边。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最后要听到的是欧阳娜娜演唱的《夏天》。这首歌原唱是李玖哲，那欧阳娜娜是把夏天的热烈和温柔都藏进了歌声里。愿这些清凉的旋律为你驱散炎热，带来一整夏的好心情。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一飞。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来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鸡蛋的流行也沉淀，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音乐小鸡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熟悉的歌让好心情释放。当这些在 DNA 里的前奏响起，请抛开烦恼，跟着节奏一起释放好心情。首先带来的是李玟的好心情，开头李玟爽朗的笑声就是最好的快乐开关。 Coco 李玟用她活力四射的嗓音唱出一见你就有好心情，瞬间扫除所有阴霾。

听到的是陶喆演唱的《爱很简单》，这是华语乐坛经典的 R&B 情歌。这首歌没有堆砌华丽辞藻，用平时的语句精准还原了心动瞬间的懵懂状态，把深陷爱情时的纯粹感直接传递给听众，极易引发共鸣。接下来请听孙悦的《幸福快车》，轻快的节奏配上朗朗上口的旋律，仿佛真的搭上了一辆开往快乐的列车。

这首《快乐老家》的开场一响起，所有紧绷情绪瞬间解绑，歌词里用直白热烈的语言勾勒了心灵归宿，传递出追寻美好的勇气，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藏在朗朗上口的旋律中。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即将要听到的是张韶涵的《预言》，他用极具辨识度的清亮嗓音鼓励着每一个追梦的年轻人勇敢前行。

王心凌的《爱你》作为家喻户晓的甜蜜情歌，熟悉的前奏响起，便能瞬间扫去沉闷和低落。而王心凌标志性软糯甜嗓辨识度极高，满是纯粹的少女活力。这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逸飞，欢迎进入云听 APP 来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和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熟悉的歌让好心情释放。下面要听到的是一首经典老歌《花心》，凭借亲切朴实的嗓音，周华健把豁达和希望唱进了千家万户。

0: 这一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曲风清爽俏皮，干净澄澈，用自然柔和的声线还原了少年独有的青涩腼腆，轻快唱腔感染力十足。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要听到的是健康歌。1998年春晚，范晓萱蹦蹦跳跳的表演让这首歌红遍全国，每次听到都可以让人想起那个全民做健康操的快乐年代。
1: 小萱萱，来来来，

这首《对你爱不完》编曲融合了90年代经典的 disco 曲风，律动抓人，自带热闹的复古氛围，歌词直白坦荡地倾诉满心欢喜的爱慕，轻快曲调朗朗上口，传唱多年。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野沉淀，我是逸飞。这一时段和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熟悉的歌让好心情释放，之后要听到的是草蜢乐队演唱的《宝贝对不起》。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让这首歌成为当年大街小巷都在放的道歉。

0: 作为小虎队出道的第一首单曲《青苹果乐园》，曲风鲜活元气，满是校园独有的清爽朝气。歌词描绘少年抛开烦恼，肆意玩乐的无忧日常，将年少纯粹自在的青春模样尽数刻画。三个少年用干净透亮的嗓音，唱出了那个年代所有年轻人对自由和梦想的向往。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要听到的是《春天花会开》。任贤齐通过歌声把枯叶变嫩芽、白雪变绿海的感动，唱成了一首充满希望的春日赞歌。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亲爱的两位听友，之后听到的是梁静茹演唱的《崇拜》，歌词细腻描绘克制又真诚的暗恋心绪，道尽爱里柔软的成全和释怀，戳中无数人的情感回忆，是传唱多年的抒情金曲，为你盘点两岸最熟悉的旋律，陪你重温两岸最难忘的节奏。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一飞。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

0: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至十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0: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是的，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信箱是qlx@cctv.com。
0: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来听台青文博迷郭林玉的逛馆体会。凝望古老文物已经成了年轻人最时髦的事。
1: 在我们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一起在秀美山水间感受广西桂林深厚文脉，解锁全新夏日文旅消费新场景。
0: 乐游风向标，了解一组相关旅游资讯。
1: 在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要走进的是高原上的桃花源，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的东旭村。
0: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0: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随着各地文博场馆不断创新传播手段，文博热持续升温，变得越发的可看可听可读可赏的博物馆正在成为年轻人探寻传统文化观赏互动的打卡地。
1: 是的，对于每一个城市而言，博物馆已不仅仅是一个旅游景点，而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地标。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走进博物馆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自己的喜好出发，关注自己情有独钟的文物。即使面对那些闻名遐迩的镇馆之宝、国之重器，年轻观众啊，也更愿意从不同视角发现它的美丽和魅力。
0: 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台青文博迷郭林玉一直对中华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安排参观博物馆的行程。他表示，在台湾很少看到如此历史悠久的文物，每一次直面博物馆藏品时都感到既震撼又兴奋，能亲眼看到只在课本里见过的文物藏品，不禁感慨万千，收获良多。
1: 每当导游讲解文物历史的时候，林玉都会凑到前排认真聆听。他觉得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每一次参观啊，都是在见证中国人共同的文化记忆。通过博物馆里的文物，让他和古人有了跨越时空的连接，看到古人精湛的工艺和灿烂的中华文化，内心里啊，也多了一份与有荣焉的文化自信。
0: 近期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参观完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特展之后，林玉呢有很多心里话想跟大家分享。
1: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一起来听台青文博迷郭林玉逛馆体会，凝望古老文物已成为年轻人最时髦的事儿。
2: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本次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特展，展期呢是从6月10号到9月7号，全程是免费开放。它展厅就坐落于上海博物馆东馆的第一特展厅。我觉得呢，不管是历史爱好者、文物爱好者，还是想要沉浸读懂中华文明根源的朋友，都非常值得专程来打卡哦。就像追剧迷一样，我在追《何以中国》系列。这里我想跟台湾的年轻朋友说说我追这个系列展的一个情怀。作为常蹲守一个上海博物馆，我一直在追上博整套《何以中国》系列特展的一个台青，我是顺着文明的脉络，一集不落的看完五场的一个重磅大展，从夏商周的中原礼制到良渚江南古国。古蜀神权文明、红山北方玉里，一路走到秦代的大一统，每一场呢

第二载时政中国松泽良渚文明系列第二集玉琮玉璧神人兽面纹，还有水利遗迹陶器，良渚呢当之无愧是早期的古国的一个高峰。稻作遗址呢，它是证明了江南早早就迈入农耕定居，良渚古城的一个水利系统发展超前的规划能力。我是长期在江浙沪长三角游历的台青，走在展厅里就格外的觉得亲切。这一方水土孕育了上古文明，也是我们共同的文化的一个根脉。第三展呢是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是系列的第三集。第三集的古蜀文明就是一个充满奇幻想象力的番外篇的高光时刻哦，青铜大力人、黄金面具、青铜神树、象牙，还有太阳行器。当我们一踏入展厅，仿佛就闯入了3000年前蜀人那个精神宇宙，和中原的礼制截然不同，却属同样是中华文明不可缺的一个分支。古蜀人崇拜太阳神鸟、青铜通天神树，制成一套完整的神权的信仰体系，同时呢，也有出土了

岸，将散落在各地的文明脉络真正的融为一体。再通过看何以中国这五集下来，我的感受是，两岸的同胞，我们有共同的文字、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祖先，共享大一统的历史，这份源自何以中国的文化连结是割不断的共同根脉。也常有我的台湾朋友跟我说，历史的东西距离我们现在都很远，为什么要花时间去博物馆看展呢？我作为台青，也常去祖国各个博物馆，一路看下来，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华的文明从来不是单一个地域的文明，而是东西南北各地方的千万先民各自创造璀璨的文化，又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成为一个中国。文物是不会说谎，像甲骨文、青铜、古玉、陶片，里面都藏着两岸共同的历史根脉。那我很建议哦，台湾的朋友呢，来祖国各地玩，在做旅行攻略呢，可以安排一站来到博物馆来。博物馆呢，如同是一本书，它会介绍所在的地方，会从恐龙的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还有各个朝代到现代的一个历史，有什么样的一个地理特质、人文风貌。博物馆所展出的文物呢，一一会陈述本地呢曾经有过的历史故事。也告诉台湾的朋友们，现在祖国各地的博物馆都很有特色哦，展览呢也是超有看点的，有的博物馆还非常的火爆，这一点呢，也希望台湾朋友呢也能够来感受一下。那每一次看完博物馆的展览，更好的来游玩当地，体验当地，再回味看过的景点加博物馆文物，哇，是双重超棒的旅行回忆哦。当有朋友问起有逛去哪个博物馆，看过什么样的文物，然后呢，我就会去分享，我手上呢曾经拍过的视频，还有。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3: 两岸的听友，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一曲曲婉转迎客的山歌，一朵朵鬓边簪带的花饰，一汪汪碧如翡翠的湖水，铺展开广西桂林两江四湖的山水人文画卷。
4: 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跟随总台记者何其元登船泛舟，体验簪花国风变装，品读山水诗意，细尝特色茶点，在秀美山水间感受桂林深厚文脉，解锁全新夏日文旅消费新场景。
5: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何其元，我们来到广西桂林两江四湖。我们乘坐的这艘游船呢，既能欣赏沿岸的风光，又能一起体验壮族的民歌，还有簪花变装，甚至能在花海体验拍照打卡。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解锁这份夏日的文旅体验吧。有请到景区讲解员秦慧云。
6: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桂林美丽的环城水系两江四湖。
5: 慧云，我看到您穿上了一个壮族的服装，我听说呀，壮族的姑娘都很会唱山歌。
6: 是的，我们这广西的每年农历3月3都会有一个歌须节，每当这个时候呢，我们各族同胞都会以歌传情，以歌会友。那慧云也给大家带来一首这个壮族的山歌吧。我为大家带来一首这个壮家敬酒歌，也是我们壮族的一个迎客歌。哎呀，喏，壮家。

0: 手哦。好，谢谢大家。
1: 好，我们慧云唱得非常的悦耳动听，那也在慧云的歌声中，我们感受到了壮家儿女浓浓的迎客情。嗯，那好的，慧云，我们登上的这艘船啊，很多的繁花造景啊，那我们还同时有其他的什么体验吗？
0: 对，其实我们这两辆似乎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主题游船，我们乘坐的这个是繁花的这个主题游船，那我们还有这个状元号、水果号、非遗戏曲号主题游船。对，大家登上这不同的主题船，就会有一个不同的这个游览体验了。
1: 嗯，好的，慧云，那我听说呀，在这艘游船上还可以体验我们的簪花变装，是吗？
0: 对，我们繁花号的这个主题船，您就可以体验到我们汉服的这个簪花的这个变装。
1: 那我们是不是先去换一个装？
0: 全程里变装
1: 好呀，已经体验到了我们的一个换装。那我们去外面的甲板上去看一看。我们站在甲板上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些古建筑。
0: 对、
1: 那您来跟我们讲一讲，我们这个两江四湖它具体是指哪两江和哪四湖呢？
0: 其实我们这个两江四湖呢，两江指的就是袖甲天下的漓江，我们桂林的母亲河，还有这个温柔婉约的桃花江，也是漓江的一个主要支流。四湖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桂林城区的一个四个内湖，分别就是我们的珊瑚、绒湖、桂湖、木龙湖。
1: 相信很多朋友们对这个两江四湖听了慧云的讲解之后，有了一个大体的概念。
0: 看到的这个是我们桂林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日月双塔。我们的这个日塔的话，它是采用铜材装修的，它是囊括了三项世界级历史之最，就是包括我们世界上最高的铜塔、世界上最高的铜制建筑、世界上最高的这个水中塔，我们较矮的那座就叫月塔了，它采用一个琉璃装饰。对，奇缘可以猜一下，你看这两个塔，它们两个中间是否相连呀？
1: 我看着应该是没有相连的，它是不是下面会有可以相连的地方呢？
0: 没错，因为您看到了这个日塔的这个塔身有人站在里面嘛，其实它是因为两塔中间有一个18米的一个水下通道，这样子把它们连在了一起。
1: 那我们这个水下通道游客是可以进去参观的吗？
0: 对对对，它像一个水族馆的这个感觉的。
1: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两江四湖，它其实是打造了非常丰富的一个消费场景的。
0: 其实呢，这个就因为我们两江四湖环城水系的话，它是围绕我们桂林老城一个核心区域的，它是环绕桂林市中心的。这个水系的话呢，其实它原始雏形是在宋代我们桂林城的一个护城河。慧云想考一下奇缘，我们其实来到桂林的话，有很多赞美桂林山水的诗句。我来给你出上句，你来对一个下句可以吗？
1: 好呀，我非常的期待。
0: 千峰环野丽
1: 啊，这个我知道。下一句是一水抱城流，
0: 没错，这一诗呢是南宋的这个刘克庄所写。其实这个诗句呢，它是非常艺术的，形容了我们桂林山水城三者之间的一个亲和联系。对，当时在南宋时期，我们桂林就是山环水绕，景在城中，城在景中了。
1: 那我们泛舟湖上的确也有舟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的这样一个感觉。
0: 对，
1: 慧云这边有一些中式的建筑，您跟我们讲一讲，我们看到这里又是哪里呢？
0: 其实是因为我们这四个湖呢，它是分了这个三个主题打造的这个景区，像我们所在的这个是

0: 在乘坐这个游船，我们既可以看到如此之多的一个名胜古迹，对吧？
1: 对。
0: 然后同时呢，我看到我们的船上也有很多的一些花卉的造景，然后游客也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拍照打卡，既能穿着我们的古代的一些服装，然后呢又可以在这些古建筑旁边来拍照。嗯，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来到这个融山湖，它就是古典式园林景观嘛，就比较古色古香。
0: 嗯，
1: 所以我们穿上这个传统的这个汉服的话呢，在这边打卡是很出片的。
0: 那慧云，我们三代除了就是甲板上可以观赏美景之外呢，我们整个船舱还为我们准备了什么？
1: 对，我们可以到船舱里去看一下。
2: 好。
0: 看到我们的整个布景，它其实是像玻璃上也贴满了花卉的一个贴画啊，贴纸，然后包括也会有一些花篮。
1: 我们这个桌面上的话，还有这个我们桂林特色的这个茶点呢，像我们的这个罗汉果茶，然后这是我们的桂花糕了。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3: 暑期旅游市场热度攀升，文旅消费新亮点不断涌现。近年来，大众的出游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式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找一座热度不高的小城，安安稳稳住上几天，不做攻略，不赶行程，泡在一个地方，沉浸式的感受当地的生活，体验当地的文化。与以往去热门景点挤，一天赶好几个景点的打卡式旅游形成了鲜明对比。旅游模式从快到慢折射出哪些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00后的小刘平时从事紧张的销售工作，今年七月他一改往日去热门景点的旅游方式，选择前往游客不多的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不赶行程，待在一个地方享受慢悠悠的时光。
6: 以前做攻略很累，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没有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时间安排的很紧，一个景点接一个景点，一天去好几个地方，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然后晚上也不太熬夜，很舒服。
5: 在当地，小刘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几天时间里，他还上了当地的马帮学堂，做广播体操，学腾冲历史，体验当地的手抄纸制作。这场慢旅行改变了小刘对旅行意义的理解。
6: 第一次这么深入这种人文特色，体验感非常强，你完全是那种很沉浸，感受特别宁静，也特别放松，远离了这种城市的喧嚣啊，没有高楼，你看天啊都是特别广阔的。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体验各地不同的文化，那体验那种更特色的生活，肯定是要细细品味。其实走马观花的旅游就是得不到太多的充实。
5: 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人分享慢充旅行的经历，跟疯狂打卡式旅游形成对比，主打一个休闲放松和深度体验。松弛的游玩节奏不仅改变了出游方式，消费观念也随之变化。以往外出旅游，不少人会把预算大量花费在交通、各大景区门票上，而慢充旅行的消费重心出现了明显转移。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7: 我们就住在水边的民宿，每天都睡到自然醒，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啊、游泳啊、打水仗啊，然后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感觉比以前的就会轻松很多。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5: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比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

0: 闲游客占比从 23% 大幅提升至 41%。 这个夏天流行起来的慢充旅行背后是一些年轻人的重新考量，他们依然想出发，想看新的风景，也依然对远方有期待，只是这一次他们更想把脚步放得慢一点。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从快到慢的转变反映的是中国人旅游消费理念的升级。
1: 随着中国老百姓将旅游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方式逐渐向深度体验游、沉浸式旅游转变，更高的旅游品质、更宽松的旅游氛围、更满意的旅游产品、更悠闲的旅游行程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2: 旅行方式的转变也给文旅相关从业者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酒店、景区等地如何做出调整以满足人们对于慢充旅行的需求呢？好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平台数据显示，云南的大理、昭通、曲靖跻身今年全国慢充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 10榜单。在这些地区，适配家庭常住出游的亲子房、观景大床房持续热销。云南昭通古城公司总经理梁勇介绍，沉浸式漫游昭通古城成为主流，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大幅提升，已经从去年的古城一日游变成了今年的古城多日游，松弛避暑旅居的需求越来越突出。围绕漫游、漫住、漫体验，昭通古城做深文化体验，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丰富本地特色餐饮休闲业态，做轻游游行节奏，
3: 一是留住过路客，用古城特色文化常态化活动吸引过境游客停下来走进来，二是沉淀停留客，用丰富的文旅产品、浓厚的市井氛围、优质的服务体验，把短时观光游变成各业避暑游、深度休闲游，三是培育回头客，持续更新文旅内容，深耕本土文化，打磨服务细节，让游客不再是来旅游，更是来放松，有好感，有记忆。
0: 当游客放慢脚步，驻足于一地，除了欣赏大自然的山水，更会沉浸式体验当地的生活和文化，考验旅游目的地深入挖掘文化的能力。云南红河州建

0: 文化体验呀，或者我们制作彩陶呀这些的一个板块上的体验呢是越来越多。然后有些游客呢还会沉浸式的选择入住在咱们这里面，我们也是有相应的一个艺术酒店给到大家选择的，可以随时随地的拍照，或者说是来感受一下我们陶艺制作的乐趣呀。再或者我们还有美术馆的一个参观券呢，也是直接送给这些游客朋友的。
1: 对于酒店和民宿来说，在慢充旅行场景下，仅仅提供一张床已远远不够。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建议，
2: 打破物理空间的边界，将大堂啊、公共区域啊，甚至客房的本身呢，可以转化为社交与内容的容器，植入在地文化体验、手作工坊和小型的策展啊，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旅行。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旅游供给要从产品供给、盈利结构、空间布局等进行全面的结构优化升级，才能满足旅游市场的新变化。
3: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4: 近日，长篇科幻小说《拯救蓝水星》首发暨签售会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来自文学、科幻、出版、影视和主题公园等领域的嘉宾与读者相聚活动现场。
5: 据介绍，围绕《拯救蓝水星》开发的科幻电影和 AI 短剧已进入前期筹备，有关方面正在推动奇幻蓝水星主题公园的建设。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陈亚平的报道。
6: 文学创作需要现实的积累，也需要想象的勇气，科幻文学更是如此。他把目光投向遥远的未来。
7: 著名作家、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艾克拜尔·米吉提在致辞中表达了对中国原创科幻不断丰富题材、拓展表达空间的殷切期待，
6: 也希望中国原创科幻不断出现新的探索。

0: 两为由地球、蓝水星和诺瓦尔星三个文明共同构成的科幻世界。活动现场，长篇科幻小说《拯救蓝水星》的作者林焕杰讲述了该作品从主题公园名称和 IP 创意走向长篇科幻小说的创作过程与文旅思考。
1: 我这个小说是可以作为电影，作为动漫，可以作为游戏，可以把它打造为更加精致的主题公园。我这个创作呢，其实是给主题公园的故事、主题公园的内涵提供一个源源不断的一个内容，而且每个故事还能根据不同的时期和面向观众的不同的要求来不断的更新，那么游客的体验就会更加的那个深入。
0: 在随后举行的跨界嘉宾交流中，多位专家学者从文学表达、影视改编、传播推广和主题公园体验等多方面展开深入研讨。著名作曲家、文化和旅游部文化艺术发展中心总监郭红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0: 次跨界创作，也为观察未来世界与文明关系打开了新的空间。
1: 其实我们国家在科幻小说里边不乏有优秀的作品，这一部作品恰恰是跟文旅发展的形式嘛是最为对应的。老百姓的生活已经离不开旅游，已经离不开好的旅游产品，那么就呼唤更多的好的中国特色的主题公园产品要涌现出来。科幻又是人们最向往的奇幻的世界，那么这一部作品它的意义就在把科幻小说和文旅产品的距离拉近了，科幻小说能够落地成为文旅产品。
2: 暑期过半，贵州省平塘县中国天眼景区游客热度不减，这个暑假参观大国重器成了更多家庭科普游的硬核选择。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天文体验馆里为阿星际漫游前排起长队，天象影院常常满员，放映间隔从半小时压缩到15分钟，脉冲星信号体验区来自宇宙深处的滴答声让孩子们屏住呼吸。学生李子晴
4: 看到了这口大锅让我很震撼，它很壮观，我学到了很多天文方面的知识，我回去以后要好好学习，以后也想当一名科学家。
3: 科普活动区同样热火朝天，孩子们搭索网装馈源舱，亲手复刻天眼模型，科学秀现场特斯拉线圈、空气大炮、液氮爆炸轮番登场，掌声和惊叹声不断。暑期以来，这里已开展科普活动超300多场，参与人数超1.2万人。学生龚景阳：
5: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电离子大炮，威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对我来说很惊奇，这启发了我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我以后要好好实践这些科学知识。
3: 游客玉燕：
6: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是想让孩子真正亲身的感受见识一下我们国家就是科技方面的进步。
3: 在南仁东纪念馆内，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良久。2025年秋季学期，人教版8年级语文教材新增了讲述南仁东事迹的课文《天上有颗南仁东星》，不少学生正是带着课本里的记忆来。影像资料让南仁东攻坚克难建设中国天眼的故事更加可感可触。学生张新月：
7: 8年级正好学了一篇课文，就是讲关于南仁东的事迹，说南仁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想看看南仁东花费了一生的时间建造出来的这个大口径的天眼是长什么样子的。今天来了以后也确实是非常的震撼，我为祖国感到自豪。
3: 游客柯燕玲：
8: 那我就希望带着孩子们走出课本，所以我希望孩子们多去接触这样的这种人，我希望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我希望他们能够以这些人为榜样，然后去逐渐找到自己想要去成为的那个人。
3: 据介绍，今年中国天眼景区推出的沉浸式科普体验，复杂的构造与原理拆解成趣味实验，让深奥的射电天文知识变得看得见摸得着。
9: 近期动漫电影《八仙》在全国持续热映，作为八仙过海传说的发源地，山东省烟台市紧抓影视 IP 流量机遇，引导企业商户提前筹备八仙主题文创特色旅游商品订单。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张明、李金林的报道。
10: 记者在山东烟台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八仙名茶、八仙酥、八仙主题冰箱贴等一系列主题产品整齐陈列，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正在挑选心仪的特色伴手礼。外地游客江新宇：
11: 看完电影《八仙》，对蓬莱八仙文化更感兴趣，特意过来挑选一些八仙文创带回家。这些纪念品设计很精美，既能当作纪念，也可以送给亲朋好友。
10: 旅游纪念品商店负责人谢飞：
12: 自从电影上映之后，我们店铺的八仙系列的产品销量明显增加，年轻的游客也大幅增加。尤其是我们店铺里边的一些八仙酥、八仙寻仙记这些产品的销量明显增加，并且有很多客户也都是慕名而来，专门来购买我们的八仙系列的一些产品。
10: 八仙的热播拉动了消费增长，与此同时，蓬莱商务部门也主动靠前服务，持续做好消费引导、市场保障工作，引导商户抓住眼下暑期旅游旺。

0: 际的机遇，建立热门影视 IP， 打响先进蓬莱文旅消费品牌。烟台市蓬莱区商务局杨伟康：
1: 依托电影《八仙》带来的流量红利，我们积极引导商家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丰富《八仙》主题文创、海产品伴手礼供给。下一步，区商务局持续推动商旅文体融合发展，策划特色促销活动，持续放大 IP 效应，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助力文旅商贸经济提质增效。

0: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炎热的暑期避暑游一直是人们的首选，这其中青海凭借着凉爽的气候和生态资源，再度跻身暑期热门避暑目的地之一。
2: 是的，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的东胥村位于祁连山南麓，海拔2300多米，四周森林环绕，七八月平均气温只有10几度，村落宁静而美丽，仅一处山洞与外界相连，如桃花源般的存在。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要走进高原上的桃花源，去感受清凉之夏。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曹博、雷正龙的报道。
3: 清晨，祁连山南麓的东胥村逐渐苏醒，人们驾车驶过村口清幽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凉爽的风夹杂着松枝香气扑面而来，雪峰、森林、溪流、花海徐徐铺展。源自耿士卡雪峰的雪水缓缓流淌，汇聚成清澈见底的溪流，流过村口。从甘肃来的小游客刘晓彤一下车就蹲在溪边玩水，摸着水里滑溜溜的鹅卵石，很是开心。
4: 老家，我总是穿裙子、短袖。这里我妈让我换上长裤。这里的树长得很茂，气候很凉爽。水很多，一会下雨，一会又是大晴天，特别神奇。

0: 藏族，他这个长宽带就是骑马呀、射箭呀、放鞭这些，脖子里面戴的那个，以前就是为了上战场保护咽喉，现在就是装饰品，后面的那个背饰，前就是一面是装兜的，一面是装弓箭的，再一个女士的头饰上面主要就是绿珊瑚啊、珍珠啊、银器啊、贝壳类的，从头到脚两个人做的话，得一个月，全部下来就是16斤左右。
1: 就是行人的藏族的女士，就是一顿的小金库。感受过传统藏族服饰和歌舞，游客漫步在东绪村，随处可见由石块堆砌而成的藏族民居。这里远离城市喧嚣，幽静而治愈。除了民俗文化，东绪村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人。东绪村三面环水，四面环山。 大同河在此形成独特的去留，山势如骆驼伏卧，形似南北两峰并景饮水。上海的小游客李玉飞说：“站在大同河河畔，看着蓝天白云下的青山和脚下的河水，心情豁然开朗。”
2: 然后那边的山还有蓝天，我都觉得特别美，云很低，好像伸手就能摸到。站在这儿看着河水，感觉特别震撼。
1: 青海方言里，“浪山”是郊游野餐的意思。 在清风山野间浪山是当地最地道的打开方式，在东绪村后山坡的草原上，游客们在帐篷营地里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惬意地品尝着地道的牦牛酸奶。来自江苏的陈先生，这个暑假专程带着家人来青海避暑，准备在东绪村多住几天。
3: 青海号称夏都比较凉快，夏天空气好，心情比较舒坦，比较开阔，释放了一种心理的那种压力。
1: 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两杯酒，哎呀，特别让我感动。我们一看，这孙子都上来了，我们一家来了6口。午饭时分，村里一对夫妻开的农家乐里飘出了饭菜香，主人在厨房里忙得脚沾地。 锅里滋滋作响，农家乐老板李小明。
4: 这个是羊肚菌，然后那个是野蘑菇，我们去那个我们这里的山上，我们自己去摘，摘下来以后，我们现场给游客做。热腾腾
1: 的饭菜被端上桌，清晨刚上山采的鹿角菜脆嫩爽口，山林间散养的土鸡口味鲜美，自己采摘的野蘑菇炖的汤汁浓郁，食材就地取材，通过质朴的烹饪被激发出最本真的味道。 游客里掏第一次吃高原农家菜，赞不绝口。
4: 这个应该是在本地的土特产，
5: 味道挺好。
4: 这些还是有一些这个当地的风味嘛。
1: 近年来，东绪村立足生态资源，以民俗文化，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培育乡村民宿、露营基地、农特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观光、民俗文化体验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
6: 在东绪村党支部书记黄才照看来，村庄最大的魅力在于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7: 咱们旅游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
6: 差不多5月份吧，持续到10月份。像我们好一点的农家院的话，可能一年能挣个20-30万。然后村民的话也会在自家门口卖一些酸奶呀、特色小吃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像一些人的话，平均差不多1-2万能赚上，就是。
8: 旅游季节这几个月，夏天的话，我们这边的温度不是特别高，是一个避暑胜地，希望很多游客能够知道并走进这里。
1: 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李小青说：“当地一直在探索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我们门源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和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生态加文化加体验的模式。” 让游客不仅能避暑，更能深入地了解我们高原民族，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夜晚，村广场的篝火熊熊燃烧，游客围着篝火，跟随藏族乡亲们跳起了锅庄舞，夜风吹过，歌声和笑声交织，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在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人们享受着山野清风。 邂逅着独属青海夏天的浪漫与自在，
9: 我觉得让人感觉到，不管有什么事情，用这种跳舞的方式把它疏解。

0: 展现了我们一种比较积极乐观的这种的。
1: 哎呦，看见这山水景特别好，跟平时不一样。
0: 这地方真的很值得来一趟。当你心里感觉遇到坎儿过不去，或者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甜的时候，到青海旅游就是给了你一颗糖。
2: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3: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就可以收听我们去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谢然。
6: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6: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5: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6: 我国首座抗17级台风高技术难度浮式风电平台投运。
5: 总台海峡时评，一再抹黑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暴露出赖清德做贼心虚。
6: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以民车掩军火，拿百姓做盾牌，民进党当局正将台湾民众一步步绑上台独战车。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请听报道。
7: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8: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7: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8: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机。
7: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15-57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 127.4 万件，立案 53.8 万件，处分 41.2 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营的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

0: 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顽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型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请听报道。
4: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8.7%， 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 8.3%， 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1.6%、9.2% 和 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 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
5: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昨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利剑21乘组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请听报道。
6: 210天，神舟21号驻守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之中，不仅刷新了中国载人航天单次乘组在轨时长记录，更亲身刻下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数个首次的坐标。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乘组换船返回，首次应急发射。回望那段经历，指令长张璐坦言，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延伸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7: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之后，短短11天时间，神舟22飞船成功发射。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6: 而钢筋铁骨的任务之外，空间站里也藏着温情。乘组返回时，返回舱落地后打开舱门，张璐曾经捧出了一个红彤彤的苹果。昨天的见面会现场，张璐就分享了两则有关太空苹果的故事。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神舟15号任务时，张璐将它保存的最后一个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
7: 有一天晚上，邓清明从卫生间出来，我喊了一声栋梁，他一回头，我飞过去一个苹果。他拿着苹果非常惊讶地问我，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我说生日快乐。
6: 相比神舟15号任务中见证乘组间温暖情谊的香甜苹果，神舟21号任务时随着科研水平的提升，上天的水果更多了。

0: 15号任务中见证成组间温暖情谊的香甜苹果，神舟21号任务时，随着科研水平的提升，上天的水果更多了，苹果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平安
1: 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0: 航天飞行工程师伍飞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2: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此刻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
0: 但伍飞并不止步于回家这样进入空间站的亲切感，210天的淬炼让他解锁了失重精细操作、高负荷天地协同、在轨快速排故三项太空技能。在他眼中，航天员身负三重使命。
2: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0: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了诸多特殊挑战。科研团队提前完成全套精细化预案设计，繁重的科研任务之余，成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10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了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那么如何能够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张鸿章的回答是，
3: 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成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夜深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0: 航天员伍飞调整状态的秘诀则藏在一颗迷你向日葵里，女儿小名叫小葵，伍飞便将那颗迷你向日葵带上了天，本是一份父亲的爱与期盼，可在210天的漫长征途中，向日葵长成了更多。
2: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
0: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伍飞而言，这颗迷你向日葵还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
2: 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成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0: 据了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之下，神舟21号成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

0: 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之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星河利剑神舟21号乘组的脚步从未停歇。
1: 中国海油今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海油安澜号安装于珠江口盆地海域，安装位置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

0: 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新标准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请听报道。
1: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2: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1: 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3: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安辅东说，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

0: 同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在武汉市青山区启动，请听报道。
1: 活动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充分聚焦电影加经济消费业态，融合电影新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场景、电影主题非遗市集、美食市集、电商直播等多项创新活动，激活多元线下线上消费新场景，打造极具地方特色的沉浸式文化盛会。在非遗市集里，来自全国十几个省份的绝技荟萃一堂。武汉粗布非遗展位前，传承人现场演示传统织布技艺，梭子在织机间来回穿梭，吸引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魅力。湖北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大友：
2: 这次电影文化嘉年华这个活动办得非常的好，通过这次活动呢，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武汉粗布。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加入到各种这种古装戏的拍摄中间去，我们传承人也尽我们的义务，还原历史的场景，让我们电影的镜头更加的真实，然后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让更多的全球的观众了解非遗，然后呢，了解我们的中国文化。
1: 作为本次活动举办地，武汉全市推出“跟着电影游武汉”系列活动。推动电影消费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将活动热度转化为文旅产业的发展动力。中共武汉市青山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刘晓涛：
3: 这次活动将武汉特色融入影视场景，打造了江枫露天公益影院、前沿电影科技体验区、影视主题打卡互动区等，适配武汉市民的夏夜休闲习惯。同时，针对暑期学生群体等消费主力，这次活动联动全市文旅资源，推出跟着电影游武汉活动，有效地激活武汉夜经济，推动文旅促消费。后续我们将固化露天电影季等特色模式，依托国家级平台资源，引流影视产业落地，串联青山江滩休闲游、工业文化游、东部生态游等特色文旅线路，持续以光影 IP 赋能文旅产业发展。
1: 嘉年华期间，电影《八仙》设置沉浸式体验区域，影片角色走进观众，热情互动，让奇幻故事从荧幕延伸到现实。多部热门影片的主创团队和专家学者也来到现场，分享创作幕后的精彩故事。活动现场的大荧幕同步展映多部国产佳作，让观众在光影流转中感受国产电影的蓬勃活力。游客毛女士：
4: 此次电影文化嘉年华让我了解到了很多优秀的国产电影，比如说像《八仙》，它不管是从演员的演技啊，还是说一些电影情节，还有一些对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都是不输于一些国外大片的。这让我们年轻人更多的想去电影院一探究竟，更想去支持我们的国产电影。
5: 暑期虽已过半，上海野生动物园迎来大熊猫生日月，园方为雌性大熊猫佳佳的14周岁准备了特制蛋糕，还推出一系列活动，丰富游客的游园体验。请听报道。
6: 8月5日上午10点，在上海野生动物园熊猫馆，雌性大熊猫佳佳迎来她14岁生日。考虑到天气炎热，保育员专门为她准备了水果冰蛋糕。佳佳先吃块苹果开胃，后续竹笋需要放在冰块上过凉后再慢慢享用，憨态可掬的样子吸引了大量中外游客驻足拍照。葡萄牙游客凯文：
7: 这里的一切都很可爱，熊猫非常可爱，它吃东西的样子也很棒。
6: 上海野生动物园大熊猫保育员楚清坡：
8: 熊猫的14岁其实相当于我们的人类的中年嘛。佳佳呢，吃起饭来的话就是慢悠悠的，脾气呢也非常好。
6: 作为上海野生动物园同步启动大熊猫生日月系列活动，园方还为龙凤胎幼崽千然千亿进行了身体检查，目前这两只大熊猫生长指标良好。上海野生动物园大熊猫保育员楚清坡：
8: 检查它的牙齿，看一下乳牙有没有脱落，马上因为要换恒齿了嘛，要为它吃竹子啊做准备。
6: 大熊猫龙凤胎的相关配套文创产品也同步首发，备受游客喜爱。此外，车入区沉浸式项目也正式开启试运营，游客们可以乘坐专用车辆，近距离感受成群斑马、蓝角马、长角羚等食草动物的自然生机，丰富游客的选择。
9: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

0: 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请听报道。
2: 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林健说，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0: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一再抹黑《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暴露出赖清德做贼心虚。时评说，8月4日，赖清德再次公然恶意诋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所谓红色恐怖压迫黑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赖清德一再编造威胁、风险等说辞进行抹黑，暴露出其做贼心虚。时评指出，赖清德多次主动碰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恰恰说明其心虚、胆怯、色厉内荏。一方面，《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规定，以法治化手段抵御各类涉民族领域的不法行为。赖清德自知其谋独行径是该法剑指对象，因畏惧法律制裁而大肆诋毁抹黑。另一方面，赖对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事实心知肚明，担心这部法律将加速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加速台独必亡结局，于是越是害怕，越要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更险恶的是，赖还妄图通过编造所谓压迫黑手、侵害台湾等不实说辞，令岛内民众恐惧大陆，妄图通过所谓团结守护民主

0: 我为压迫黑手、侵害台湾等不实说辞，令岛内民众恐惧大陆，妄图通过所谓团结守护民主，制造两岸对立对抗，扶植肆意挑动两岸紧张的战争恐怖。真正的压迫是他们阻限两岸交流，破坏两岸合作，打压岛内支持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力量的绿色压迫。赖清德越是疯狂抹黑大陆，越说明台独已是穷途末路。相信广大台湾同胞定能识破赖清德之流的卑劣伎俩，定能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野心图谋，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以林谷开心、共书辉煌为主题的西安碑林海峡两岸林书展2025至20265号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120件两岸特邀名家作品及林书征集活动获奖作品，旨在通过研习经典、传承中华文脉，深化两岸文化交流。西安碑林海峡两岸林书展自2021年创办以来，先后在西安、台北、南投、桃园等地巡展。本次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西安碑林博物馆、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共同主办，采取接力形式在两岸展出。今年4月至6月分别在台北和南投举办，西安为收官站。
2: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1: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请听报道。
3: 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
4: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3: 日本律师山浦同。
5: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3: 日本宪法学者清水雅彦。
6: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3: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马来西亚学者张彼得。
4: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3: 新加坡时事评论员翁德生。
7: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3: 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伊沃纳·拉杰瓦茨。
8: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3: 据朝中社5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

0: 随处可见的民用货柜车、民间皮卡车都有可能被用来转运台军武器弹药。此言一出，立刻遭到岛内舆论痛批，各界直指民进党当局刻意模糊军民边界，将军火装备混入民间运输体系，全然无视普通民众的生命安危。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顾立雄为一党一己之私，不惜谋划用民车藏军火，拿百姓当肉盾，这套以牺牲台湾为代价迎合美国的政治作秀，不仅无法换来美国的所谓支持，反而会将台湾一步步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请听梁永春的观点。专家解读。
1: 最近民进党当局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的一番话又让岛内舆论圈炸了锅。他说，将来台北街头的某些普通货柜车其实很可能就是给台军运送武器的车辆，这就是他们刻意在培育的台军的所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能力。顾立雄这么一说，岛内的货柜车司机首先不干了，你把武器运输车伪装成普通货柜车，将来如果爆发军事冲突，你们台军的车辆倒是去识别化了，都混在老百姓里，不好被辨认出来了。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真正的货柜车也有可能被认为是战场打击目标呢？很多岛内媒体更是感到担忧，他们说顾立雄公开在媒体上这样讲，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显然民进党当局已经铁了心要拿普通老百姓当挡箭牌，台湾的前途在民进党把持之下变得更加险不可测。顾立雄他以为把武器弹药藏在普通货柜车里就能瞒天过海，然而台独分子的一大悲哀就是他们距离大陆太近，而台湾岛又太小，解放军有侦察卫星，有无人机，有电子侦察机，早就把台独武装的各类据点都盯得死死的。如果台独分子敢轻举妄动，敢从民用货柜车里向大陆发射导弹或者无人机，那么只要他们一发射，马上就会被解放军发现和拦截，而且发射源头也马上就会被解放军锁定，精确打击，定点清除，绝不会放过一个敌人。所以对台军官兵来说，如果民进党当局真的要驱赶你们上战场，那你们就应该马上拒绝命令，放下武器，脱离阵地，远离战火。你们应该让那些台独分子知道，如果他们铁了心要搞台独，要送死，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可别指望你们去替他们送死。你们为那些卑劣的台独分子去送命是非常不值得的。当然，实际上顾立雄之流还是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的，他们绝不敢轻易迈出台独这一步，绝不敢用几辆货柜车就去挑衅解放军。他们搞这些表演，核心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得到美国的支持，从而在岛内一直把持权力不撒手。所以民进党赖清德要对美国人俯首帖耳，绝对服从。美国人说，台湾要多买美国武器，要显示所谓自我防卫的决心，民进党就照单全收。美国人又说，台湾要搞全民皆兵，要和大陆血拼到底，民进党马上就行动起来。他们又是延长兵役期，又是扩大教招，又是搞军事演习，又是搞所谓武器装备去识别化部署。那么只要美国人被哄开心了，民进党的备战表演也就达到目的了。顾立雄现在干的就是这件事，他在媒体上说那些话就是为了演一场戏给美国人看。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己私利，不惜背叛祖宗，不惜拿台湾老百姓当炮灰，他们正在带给台湾的绝不是什么民主和进步，而是动荡和毁灭。把这些台独分子赶下台，这才是广大台胞救自己救台湾的真正出路所在。
2: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0: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近期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不仅恶意攻击抹黑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所谓红色恐怖压迫黑手，还公然叫嚣不惧大陆导弹，宣称将建立更完善的预防机制，以构建所谓全球防卫韧性。那么赖清德所谓的预防机制究竟是什么？民进党当局一味勾连外部势力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就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游子祥先生、大陆军事观察员郑健先生、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汪曙申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3: 首先请问汪曙申先生，赖清德在所谓凯达格兰论坛上恶意抹黑大陆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还公然叫嚣所谓不惧大陆导弹，您对此作何分析呢？
1: 我觉得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啊。首先就是转移民进党最近一段时间执政不力的败绩。我们知道最近台湾出现了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那么这次事件呢显然已经冲击到民进党，他利用这次论坛来鼓吹所谓的抗中保台，来此那个转移他执政不力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巩固民进党的支持者。那么第二个就是借助这个论坛，那么赖清德也在不断的渲染炒作大陆的两岸融合政策，把它作为一种对台湾的渗透这种表述来迷惑台湾的民心。这次会议上赖清德的表述明显是故技重施，故意的扰乱台湾民众的这个正确的认知，抹黑大陆的形象。第三个呢，我觉得赖清德在这次论坛上的这个言论啊，也是在鼓吹这个台独的地位，来这个推动所谓的台湾问题国际化。然后呢还邀请了日本的前防卫大臣中谷元，那么日本近期吧也出台了防卫白皮书，那么这个白皮书也在渲染日本面临最严重最严峻的这个外部挑战，其实也是本质上在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从过去的民进党的这种操作来看，这些美国的议员啊，或者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前政要来看，他们也是花重金去游说，他其实成为了民进党宣传他的台独理念、打这个国际认知战的一些代理人。
0: 的确，赖清德一方面企图借论坛上的危险言论转移毒油事件引发的舆论冲击，另一方面意在推动所谓台湾问题国际化。那么郑建先生，在您看来，他的这套图谋能得逞吗？
2: 赖清德呢，他知道啊，反中抗中无疑以卵击石，所以说呢，他要争取美国，营造一种所谓国际支持的假象，以此来蒙蔽台湾老百姓来支持他。第一个呢，他编造的所谓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歪理邪说，他把两岸的这个统一与分裂之争给他偷换成所谓民主和威权之争，也就是所谓制度之争。那么第二个呢，他台湾的政客去窜访，那么打着这个观看体育比赛啊，偷渡到日本啊等等这样一些地方去显示台湾的所谓存在。那第三个呢，邀请那么政客到台湾来窜访。最近呢，网友发现几撮台独顽固分子，包括台独的帮凶和打手，在美国开了一个大会，网友们给他贴了个标签，命名为汉奸大会。哈德逊研究所就是台湾这个所谓防卫韧性理念的这个原创的单位之一，是他给民进党当局出的主意。美国军队的高官在职的曾经讲过啊，希望台湾学乌克兰战斗到一兵一卒，这样的话你解读起来，你可以看到美国人为了什么站到一兵一卒，还有台湾吗？站到一兵一卒，美国的支持在哪里啊？关键是提升台湾的防卫韧性，台湾就要大量的购买军火，就要大量的吸收的美国的这样一些元素，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军工产业的盆满钵满。
0: 那么游子祥先生，我们看到赖清德对外宣称所谓不惧大陆导弹，在您看来这番表态背后是怎样的心态？他想借此释放哪些政治信号呢？
3: 赖清德啊，想用1996的情况来说台湾不怕大陆导弹，这种讲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当年整体台湾社会的反应，包括民心恐慌、股市汇市动荡，受到的冲击是不小的。而且30年后的今天，大陆的导弹能力、大陆军事实力的进步，不是30年前能比较的。台湾的纵深很有限，所以

0: 军事冲突，在第一波饱和攻击之后，台湾的战力还能剩下多少？指挥体系能不能维持？考验就非常大了。而且我们知道，大陆的精准打击能力高度体系化，能够多层次、多平台进行长时间的连续打击。如果真的发生，台湾这边就算拦住了一部分，有多少拦截弹你可以用呢？拦不住的部分会发生什么事呢？老在那里搞宣传，说要打造台湾之盾，以为喊一喊你就对付了大陆的导弹了吗？这个是在误导台湾民众，想让大家低估导弹的风险。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年度汉光演习昨天开始，今年演习将扩大无人机攻防演练规模，设置所谓蜂群式攻击演练科目。我们知道，台军一向把蜂群战术视作所谓不对称作战的制胜手段，扬言一旦台海发生冲突，就要依靠这套战术发挥作用。汪曙申先生，您认为台军有没有真正实施蜂群战术的能力呢？
2: 民进党当局提出蜂群这个概念啊，其实是他企图打造不对称战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台湾最近几年特别主张的不对称防御体系的一环。它本质上是在美国的指导下来实现了一种军事策略上的转型。从民进党当局的角度来看，就是通过无人装备的部署实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个就是防御台岛在台湾海峡或者是本岛地区啊大量的部署，达到一个对抗大陆的这么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呢，他们也企图通过研制这个航程更长的这个无人侦察或者打击这个系统啊，来威慑大陆，特别是对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一个滋扰啊，这是他的一个考虑。无人机战法的一个目的就是强调机动性，大规模的部署，在暂时形成一个台湾所谓的这个多层防御体系。那么从台湾的短板来讲，第一个，它的无人机产业发展比较慢，这个无人系统啊，它现在是跟智能化结合起来的，它不光是资本密集型，投入非常大，特别花钱，同时呢更新迭代非常快。所以台湾现在发展无人系统，等它研制出来然后再装备到台军，可能它已经落伍了。
1: 另外，我们看到台军还在高调吹嘘晴天导弹，宣称不仅可以覆盖大陆的主要城市，还具有高超音速等巡航功能。郑健先生，您认为目前台军的工业实力能否达到这样的标准呢？
3: 首先呢，它采用的是亚燃冲压发动机，它必须首先给这个燃气减速，减速到亚音速，然后才能点燃这个发动机。那么你想一想，

0: 级，之以后近三年里也没有追加采购，也没有做风险评估，那就算是说要发展的新装备也被发现有明显的短板啊。另外还有质量问题，台军的玉山舰新一点，2022年交付的，2023年服役的，但是两年的保修期间就出现了1730项缺失，到今年三月啊，还被发现有将近200项没完成改善。你搞一些少数的明星武器跟未来计划，掩饰不了现役装备的老化、弹药保障的不足、维护管理的混乱，还有就是防御存在漏洞这些现实问题。
1: 有美国官员近日称，特朗普将很快提出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为台湾提供所谓关键防卫装备。台防务部门声称，台湾需要加强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军事交流，以提升所谓防御能力。汪曙申先生，您如何理解这个所谓的关键防卫装备？
2: 那么从这一轮美国方面释放的消息来看呢，重点可能是用于支持赖清德当局构建所谓的台湾之盾，也就是台湾方面想打造一个多层次的防御系统。所以这一轮军售目前包括台湾曝出的消息，包括爱国者三导弹，包括国家先进地空导弹，以及一些反制无人机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呢，可能就进入到下一波美国对台军售的清单。但是我们知道，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特朗普在军售问题上也做了一些调整，目前来看是暂停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美国国内有一大批亲台派这些势力在不断的拱火，在不断的推动。美国特朗普本身内外也处在一种困局，对内要面对年底的选举，而且中期选举共和党的选情并不是很妙，对外呢在中东战场也受到更大的牵制。所以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做决策，特别是对台军售问题，必须要更加慎重那么从台湾方面来讲，他希望通过新一轮的这个美国对台军售来为台独撑腰打气，但是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始终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美国过去统计将近十年对台军售都出现延误，而且美国现在是在加强自己的产能所以这个问题一直会持续下去。我相信台湾即使交了钱也拿不到货。
1: 我们看到近期社交平台上流传着一张美国海岸警卫队与台湾海巡部门舰艇同框的照片，照片没有明确时间，也没有明确地点，但民进党当局却迅速借题发挥，大肆炒作，声称这彰显了所谓美台关系友好。游子祥先生，在您看来，台美之间这些表面上属于海事执法层面的互动合作，背后是不是暗藏着准军事化布局呢？
0: 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最近公开了美台海巡同框的照片，美国2026的国防授权法案也纳入了增加美台海巡整合训练人员交流的内容，都是这种操作。但表面说非军事背后是存在一些军事布局的。第一是想提高海上态势的感知，海巡联合执法需要交换位置、轨迹、图像这些情报，平常可以打击走私发生危机就想用这些来识别、来跟踪大陆的船舰。那第二呢，是强化通信指挥的相容性，要共同训练、要联合搜救，就必须有联络机制、有通信规则，平时这些渠道建立了，有事的时候就想用这些渠道来共享情报、来联系后勤支援。第三呢，是承担前沿任务透过美台海巡合作，台湾海巡可以为美国充当第一线，来跟踪拦阻消耗，美国在后面提供训练、装备、情报跟政治的支持，这就是把你当工具来牵制中国大陆，美国又可以不必卷入冲突。所以美台的海巡合作就是打擦边球，用非军事合作想帮未来的军事合作来打底，这也在帮忙美国。美国战力不足，又要维持存在感，就把台湾海巡往前推。但是这种合作是会造成误判的，会让人认为有事美国好像会帮台湾撑腰一样，这反而增加了挑衅冲突的风险。而且灰色地带，一旦你踩了军事合作的红线，后果相当严重。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志强、谢然代表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节目一开始，对话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聆听穿越千年窑光，解锁景德镇申遗背后的文化底气。
4: 文化探源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生生不息》第一集。
3: 巴雅会馆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带大家走进《敕勒歌》里的北国草原。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就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0: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6: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0: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7: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0: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3: 一块瓷土淬炼千年烟火，一座瓷都承载万古匠心。前不久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也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
4: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宋代民间青白瓷的初兴，到元代技艺积淀，明代青花繁盛，再到明清御窑的精工极致，从深埋地下的千万片碎瓷，到走进大众生活的创新文创 IP， 景德镇的瓷韵从来不是尘封的古迹，而是代代传承的活态文明。
3: 景德镇因瓷而生，因瓷而兴。

0: 翁彦俊，聆听穿越千年瑶光，解锁景德镇申遗背后的文化底气。
1: 景德镇是跟中国的瓷器紧密相关的。
2: 是的，
1: 如果说有名的话，它早早有名了，那我们申遗是为了什么呢？
2: 就很多人确实不理解，他说听说我们在申遗，人们往第一反应是你居然不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次申遗呢，实际上一方面帮我们厘清了家底，另外一方面呢，它是首次以我们国家的产业遗产来申遗。
3: 产业遗产是见证人类完整生产产业链、生产组织、技术工艺、配套生活商贸的复合型文化遗存，不只是单一建筑、文物、艺术品，而是一套完整生产系统。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由景德镇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大片区组成，完整保留了10至19世纪手工制瓷全产业链体系。
1: 这是个什么地方？
2: 这就是落马桥窑址，申遗的一个钥匙点。这是民窑的一个这个典型代表。
1: 你怎么知道他是民窑？
3: 翁彦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此次景德镇申遗。
1: 这个地底下要挖的话，能挖出多少段历史来啊？
2: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了景德镇镇区最早的时代的人类遗存，晚唐时候，1200年。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有遗存。
3: 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到10世纪宋代青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玉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
1: 是故意不修还是怎么样？
2: 故意不修。
1: 为什么？
2: 就是来展示它的落选制度，它的敲击孔，落选品我也把它砸碎了。
1: 哦。
2: 蛛网状的一个敲击孔。
1: 这就是故意毁了它。
2: 故意毁了它，这个不合格嘛，落选，这个釉色不均匀，它发色其实不错的，它不够均匀，可惜了。这样的东西在御窑厂比比皆是。
3: 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进贡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珠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玉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
2: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的小山坡就是珠山，它是用玉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山。
1: 然后这阁楼是后人给盖的？
2: 阁楼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玉窑的考古序幕。
3: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有完整的瓷器，而是100余吨近1000万片瓷片。经过文物工作者数十年不间断修复，珍贵的瓷器残件得以重见天日。
2: 我们的鸡缸杯你可以看一看。
1: 鸡缸杯可贵了。
2: 对，2.8亿呢。这个鸡缸杯这是一个半成品，像这种半成品呢就只有窑厂才可能有。
1: 什么叫半成品？
2: 就是它还没来得及像这样上彩呢。上釉上彩。在这个阶段呢就被品控人员
1: 给它不合格了，
2: 哎，自检落选了。
1: 这个是成品
2: 啊？这是成品。对，成品可惜也落选了。漂亮。对，
1: 那它会因为什么原因弄落选呢？
2: 这个有时候是这样的，皇上只要5件，你做出来第6件合格怎么办？
1: 砸了
2: 那也不能够流落民间。
1: 这鸭子是怎么发现？
3: 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物修复室，我们还见到了刚被修复好的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这只近600年前烧造的鸭子造型依然栩栩如生，萌态十足。
1: 这是真的物件？
2: 真的老物件，它是考古工作中出土的，出土了我们将近有近1000片，你从中修复了拼对出来的6件。
1: 当时你知道它是个鸭子吗？
2: 你看到这些部位可以看得到，但是如果你只看它局部的话呢，就不一定了。但拼出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惊喜，为什么？它

0: 绝无仅有，没见传世品啊。
1: 那你说我们现在才知道香薰，老祖宗早就玩这套，
0: 早就用了。他这个老祖宗生活其实很
1: 典雅，
0: 可以很典雅的。宋人的时候就说这个就四办闲事是吧？
1: 嗯，
0: 那到明代也不例外。
1: 他这个多巧啊，就等于把香放在这儿，燃起来之后从鸭嘴出来。
0: 他这个对下腹部这边呢埋满香灰，
1: 嗯，
0: 香灰里面藏一颗香炭，之上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之上再放一个香丸。
1: 那真假？
0: 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哎呀，那个香烟从那出来。
1: 你们试过吗？
0: 我们试过。
1: 感觉怎么样？
0: 那种感觉是非常的美。它本来一般是在这个尾部会开个孔，
1: 嗯，
0: 像形成对，但是它这个呢，在刚才看您看的下腹部这。这里开了六个银孔，
1: 哦，
0: 想通过这里来进气，
1: 嗯，
0: 哎，这个鸭子所以没有传世品，它没当年没进过宫嘛，
1: 没让皇上用啊，
0: 我们至少没看到过传世品，也没见文献记载。
1: 这鸭多少钱？
2: 这是银价的，
0: 因为没有传世品，
1: 因为它没进过宫，所以
0: 没有比价。像这个，如果真要市场上有一件的话，那肯定是比鸡缸杯更值钱了。所以挖出来东西，我们玉窑，所以为什么我考古重要呢？他一说挖出来很多的是独有的资料。而且这个鸭叫素三彩鸭形香薰，它没有红色，说它没红过。说现在呢，就是年轻人觉得，哎呀，我要让它红一把，就是他们觉得很有代入感。这个鸭很有才啊，你看多美啊，它花眼、这个卷舌、焦黄、土黄、墨绿、孔雀绿、草绿、茄皮紫。
1: 现在所有的时尚元素，你会发现老祖宗全都玩过。
0: 没错，那些什么奢侈品牌，国际奢侈品牌，他会发现，他其实他很多。经意不经意的已经用到了我们老祖宗的很多的元素了。
3: 被修复后的六只鸭子取名为岁岁鸭。2021年，两只岁岁鸭作为镇馆之宝进驻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常设展厅，它们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迅速成为景德镇瓷器新网红。
0: 岁岁鸭家族中的另外两只鸭，一个打开了，一个没打开，打开了让人更好看到里面的结构。
1: 啊，一共六只。
0: 对，
1: 办公室有一只，这两只。
0: 是的。
1: 那还有三只呢？
0: 还有三只，一只在上海博物馆，早年调拨给他们。
1: 还有两只呢？
0: 对，另外两只在我们的库房里。
1: 哦。
3: 如今岁岁鸭被成功打造成景德镇陶瓷的文创 IP， 围绕岁岁鸭开发出的系列文创产品畅销市场，但它的价值不止如此。
0: 您看到的这个是鸭子延展信息，这个小鸭子的它的三维的造型、它的纹样、色彩，以及作为基因的八加 X 信息，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
1: 就是从它身上能够提取出来的固定化的
0: 对方方面面的信息。
1: 嗯，
0: 对，
1: 有什么用呢？
0: 这些工艺信息、这些纹样、色彩信息存到数据库以后呢，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库。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研究断代，另外一方面为当代设计师所用，为当代设计师来进行解构重组。
1: 开源的还是闭源的？这个
0: 开源的，我们是有序开源。
1: 那如果别人就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大品牌看中了我们这个，那他要不要付钱给我们？
0: 他可以购买，但是同时一定要声明图案的来源。
1: 所以某种程度上，你这个不仅是给设计师一个这个开源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从什么时候就有了这个，你以后用什么，这是我的知识产权。
0: 没错，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
3: 从落选被砸到变身 IP 网红，岁岁鸭成功逆袭的故事也是景德镇制瓷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对此，作为景德镇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翁彦俊深有感触。
1: 父辈有做这一行的吗？
0: 有做这一行。我母亲就在对瓷器的叫做选瓷，当时曾经是选瓷女工啊，就是瓷器烧好了以后你得分等级来去定价。
1: 嗯，
0: 我父亲呢做过这个供销科长，就是做他的原料采购，以及销售该怎么去卖。
1: 嗯，
0: 这是国营瓷厂，
1: 因为周围一切都是瓷。
0: 对。
3: 高中毕业后，翁彦俊离开家乡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他远赴美国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1: 你当时顺着这条路学，
0: 对，
1: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0: 当时想，哎，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哎呀，做个小经济学家。
1: 嗯，
0: 学金融啊，也想会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后来我在芝加哥一家跨国公司工作了几年，很有感触的就是，中间回到家里嘛，我总要带几件伴手礼嘛，拿过去以后，在美国，在芝加哥，朋友们他是惊叹的，因为美国也不缺瓷器，它是工业品嘛，但是我们那些小东西，我们那些纯手工的东西是可以一眼看出来，人们对那种东西的温度，它的感兴趣的程度和触动他们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还有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古塔收藏。古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边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
1: 就什么东西都怕比，就是不同国家的不同窑口出来的这些陶瓷的碎片，即便是碎片放在一起，能比出好吗？
0: 对，放在那一起，景德镇就是最靓的仔，很明显的。而且我们在很多沉船中，你发现了，哎，最好的瓷器是景德镇的。所以看到这些的时候，才真正明白，我小时候看到这些景德镇是瓷都完全没有感觉的那几个字儿，是多么重要的一块金字招牌。然后又让我有机会，2006年回到景德镇，当时是一个政府组织的一个去引财引资的一个活动回来，让我有了深入接触、了解我家乡的机会。
3: 2006年，文彦俊辞去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1: 你看，你兜兜转转，你一切都离不开瓷，你不管在哪儿，
0: 对，摆脱不了。就是我这个基因可能当时就写好了，放在那儿，只不过等待觉醒而已。我就觉得自己可以来去做一个创业了，做一个创业项目，能不能打造一个品牌出来？
1: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不是想创造品牌吗？
0: 对，
1: 你跑到学校又读书去了。
0: 对，就是觉得自己不懂啊，懂得太少，所以不是说我读博士我就要从事这个职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的。
1: 兴趣。
0: 对，就兴趣。
1: 对什么感兴趣？
0: 对历史，对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它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的了解。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就兴趣就不一样了，它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有一份这样的工作？包括我的导师北大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正式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到我当母亲当年工作过的瓷厂去做执行领队。那个瓷厂我们考古发掘出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标本，其中有一件是南宋时候的一个镂空的香炉，这个香炉的壁啊，它是镂空的，镂空以后呢，它的青白釉流淌盖住了小孔，形成了天然的玲珑瓷。那个瓷厂最有名的产品就是青花玲珑瓷。那一刹那就感觉，哎呀，这个要是当年的古人跟现在的厂长能够对个话就好了。
1: 为什么呢？
0: 把这个传统告诉他，让他更好的在广告宣传，甚至在相关的他们的酸甜苦辣。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
1: 徒子徒孙们，
0: 对，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在活态的生存着，它可以生存得很好。
3: 博士毕业后，温彦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2023年，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牵头成立国际瓷器研究联盟，联合22个国家和地区89家机构的200多名学者，研发古陶瓷国际标准，共同绘制世界瓷器互动地图。在翁彦俊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0: 其实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御窑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能够打通起来。
1: 什么业务流程？
0: 考古、文保和展示。
1: 迫切吗？这个需求？
0: 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部景德镇半部中国陶瓷史，中国正在走入，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真东西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从这点来看，我觉得是迫切的。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就发现有太多的素材它沉没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待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2: 从御窑严苛的千挑万选、残瓷深埋的极致坚守，到岁岁鸭破壁出圈、传统工艺开源新生；从年少一心逃离瓷城故土，到深耕考古、传承文脉的归乡匠人，翁彦俊的人生轨迹早已和景德镇的千年瓷业深度相融。
4: 一纸适宜名录，不仅是对景德镇千年制瓷工艺完整产业体系的至高认可，更是中华传统手工业薪火相传。

年窑火依旧滚烫，古老瓷艺不再局限于博物馆的展柜，而是以文创为桥，以传承为脉，接轨时代，走向世界。匠人不息，文脉不止，这便是景德镇跨越千年最动人的文化力量。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上最长最古老至今依然使用的人工水道，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了代表中国文化符号的重要标志之一。
1: 人们喜欢把时间比喻成流水，因为它奔流向前，永不停歇。沿着水流的方向，大运河走过了千年荣光。当山河已定，漕运已远，这条古老的河流将如何存在呢？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生生不息》第一集。
3: 我们先说一下，今天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啊，就看你们自己来记录，大致记一下数啊。
4: 这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爱鸟会的一次观鸟科普活动，会长易建选择大运河森林公园作为观测地点。这片占地713公顷的生态绿地一侧，就是曾经的运河故道。
3: 我们循着声音去找，它不太好找。
5: 那
3: 山斑鸠，那个棕色的是绿头鸭，白色的是串的家鸭。咱们这个主河道

0: 鸟调查这几年也是不断增长，说明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了。现在关了有十多种鸟，这个鸟名大致能记录几个种？
1: 大杜鹃、灰喜鹊。
0: 啊。
1: 街桥。
2: 啊。黄尾鹃。
3: 一天的观测活动中，同学们找到了十几种鸟类。而在爱鸟会记录的数据平台上，2022年仅北运河区域发现的鸟类就多达200多种，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是近年之最。当历史的荣光散去，大运河悄然转身，从一条人工运道回归自然，变身为城市的生态乐园。运河是北京的脐带，顺着它连通的水系，奠定了这个城市最早的格局。而如今，北京已经成长为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级都市。高度聚集的人口带来的是生存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短缺。如何解决城市病，满足发展和宜居的需求，曾经塑造了这座城市的运河再次承担起人们的寄望。这里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展览馆，规划师运爽再一次审视着他的解决方案。
4: 这个河还是穿城而过，
5: 对，
4: 这个整个副中心是在大运河两岸这么发展，所以还是要把这个运河对于城市的这个影响和它的加分项要尽可能的用足。
3: 2012年，北京决定将通州作为城市副中心来规划打造，以缓解城市压力，带动周边发展。贯穿通州的大运河则是选址于此的重要因素。
4: 我们设计团队就是刚接到那个副中心规划的时候，我们真的特别开心，因为有这么一条河穿城而过，让这个城市拥河发展，这是非常难得的自然的一个条件和禀赋。做城市规划是谋划未来，可能随着5年、10年或者更长，整个未来大运河将是副中心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大的纽带，它会串联起副中心很重要的城市功能节点。依托这种千年的运河，会给副中心带来完全不同的城市的体验，也会给市民带来不同的滨水的活动的体验。
3: 当时代的潮流转向，大运河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以崭新的姿态连接起了城市与自然、历史与未来。沿着这条古老河道的两边，北京市政府和剧院、博物馆、图书馆挺立遥望，一座水城共融的副中心已然成型。作为中国大地上唯一一条纵贯南北的河流，大运河对于其流域的意义不仅在于环境的改善，更事关亿万人的基本生活。在人口密集的华北平原，由于地下水严重超采，形成了巨量的用水缺口，许多地区的水源补充都依赖于一项超级工程——南水北调。而大运河就是这条水源生命线成立的关键之一。4座大型泵站同时开动，每天3000多万立方米的水量正沿着京杭运河故道及平行河道一路向北输送到山东、河北、天津等沿线城市。这里是江苏扬州江都水利枢纽，南滨长江，北连淮河，地处京杭运河与新通阳运河的交汇点，四通八达的水网让它成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曾经大运河上运输的是漕粮物资，如今变成了源源不断的长江水，

0: 洪泽湖、落马湖、南四湖、东平湖，这些昔日运河上的水柜也变身为调蓄水库，层层滋养着干渴的华北地区。连通着五大水系的大运河成为了调控南北用水的中枢。在新时代的水利思路下，大运河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日益彰显着它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山东济宁，一艘发往江苏泰州的2000吨货船正在装货。这里是如今大运河最北端的通航城市，由此向南可以一路通江达海，连接江浙各地。船主杨永伟已经在这条运河上跑了20多年，而在济宁有7000多艘船舶，10000多人延续着这门古老的生计。
1: 我从16岁运动啊，一直干到现在。当时是跟着家里的老人啊，就随我们京杭大运河往江苏那边运。他那时候用船就是水泥船，没有这样的钢制船，在家里面就是跑个短途。
0: 清晨，杨永伟的货船出发了。从跃进港转过一个弯，就是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沿途都是像他这样以河为生的船民。相比于陆路运输，水运的成本更加低廉，是大宗货物的首选。每年超过6亿吨的运量，让大运河以超低的成本沟通了南北物流，也养活了这些水上人家。上千年间，无数个像杨永伟这样的跑船人就这样一代代的往返于这条河流的两端。运河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运河的活力之源。无论时代如何更迭，大运河始终在这片土地上流淌，生生不息，源源不绝。江苏常州，摄影师汤德胜正在寻找他50年前拍过的大运河。半个世纪的时光凝固着运河变身的痕迹。
2: 这条河就是这条原型，像现在都是高楼大厦林立啊，像过去的都是平矮的小房子啊，小平房啊，工厂很少很少见到的。最近我带了这些老照片，在寻找我老照片的原点，再重新拍一张。在这将近50年变化过程当中，看看今天的新的运河两岸的一个常州龙城。
3: 我跑大运河可以说快60年了，因为祖祖辈辈都住在运河边上。我们不仅仅是吃饭要靠它，毕竟我们家乡是南来北往，运河就相当于今天的高速公路。我总觉得拍这个运河的时候有一种情感。
0: 在这个将大运河称为母亲河的城市里，这条河承载着他们的记忆，也创造着他们的记忆。而汤德胜所做的就是要把这些记忆留存下来。
3: 这个运河两岸的变化很大了，我可以说是一个佐证人。比如说50年代、60年代小木船，70年代水泥船，到那个钢板船，现在有1500吨都有。我把这些都记录下来，我从它每一次建闸、每一次造桥，我都不断的记录。我现在大概整理出来的是20000多张。运河的变化，产品的变化，我等于照片在。

0: 在汤德胜的镜头里，人是运河最美的风景，也是他永远拍不完的主题。运河因人而生，也因为有人，运河永远不会停止生长。
1: 我觉得人是最可贵的，其实每一个时代情绪表都是打落在人们的脸盘上和人们的服装上，以及人们的生活上。人的变化也许是社会的变化，也许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整体的变化。
0: 从一段河道的生态改造，到一座城市的规划布局，再到整个国家的水源调配和物流输送，大运河每一个精彩的转身都证明着它的活力。而这所有的变化都来源于人的变化。一个崭新的时代赋予了运河的新生。2014年，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而与众多遗产地不同的是，这是一条仍然不断生长变化的活态河流。在它流经的土地上，人们传承、探索、创造，用非凡的智慧续写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地，今天带您走进敕勒戈里的北国草原。
1: 长城以北的北国草原，因一首古老诗歌成为值得寻访的夏日目的地。不同于江南风物的清婉秀雅，盛夏的草原远离入热，长风拂过漫野青草，澄澈的湖泊，辽远的碧空，丰茂的牧草，皆是大自然不加雕琢的馈赠。当人置身这片旷野，面对天地的博大壮阔，会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又被无边无际的原野温柔包容。而燕山脚下的敕勒川，正是敕勒部族世代繁衍生息的故土。敕勒先民逐水草而居，把对家园的眷恋融入到这首敕勒歌中。
0: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仅仅27个字，寥寥数语，勾勒出千年前草原的生存图景。这是游牧先民眼中的故土，也是镌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北国风光。这首敕勒歌何以拥有跨越千年的感染力？阴山、敕勒川、穹庐，这些诗歌中的意象对应着怎样的山河风物？透过文字，我们又能够读懂先民怎样的故土情怀呢？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朱子辉副教授的解读。
2: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要注意，这首诗它是换韵的。这首诗呢分成前和后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呢压的是赏声韵，而后面一部分呢天苍苍，野茫茫，见牛羊，

文学史上的评价啊，声誉非常高。金代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元好问，他有一组诗叫《论诗绝句三十首》，啊，把中国历史上历代的有名的诗人以及他们的一些代表作品都逐一做点评，而且专门写了一首诗来评价《敕勒歌》，慷慨歌谣绝不传，穷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夜到阴山敕勒川。啊，大家看啊，元好问在这里用了很多词语来评价敕勒歌，说它慷慨，这是一个特点，说它天然，这又是一个特点，而且还说这首诗里充满了一种英雄之气。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结合元好问的这个评价，一起来读一读敕勒歌。首先，敕勒歌，这个敕勒，它是中国古代北部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那么敕勒歌就是说它是敕勒族的民歌。那这首歌呢，你看一上来说敕勒川阴山下，以一种非常饱满的热情来歌颂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土地啊，他们生活在哪呢？这个敕勒族啊，他生活在敕勒川。敕勒川在哪里呢？在阴山下。阴山我们今天很清楚，在内蒙古中部啊，有一条高大的山脉啊，一直绵延到我们今天河北的北部啊，非常长。那具体的这个敕勒川在什么地方呢？今天学者啊，为此争论不休，有各种看法。啊，有的人说这个敕勒川在今天的山西的朔州，啊，也有人说呢，在今天的内蒙古的阴山地区，啊，还有人说是今天的内蒙古的土默川平原。但是我们以文学的角度来解读这首诗呢，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不必太较真。我们主要抓住的是诗人用了阴山这样一个词语，这样一个意象，它带给我们什么样一种审美的感受，它给这首诗注入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力量，这是我们文学要追寻的目的。这首诗一上来啊，交代了敕勒川的地点是在哪，在阴山下啊。如果我们有丰富的联想的能力的话，现在在你的脑海里就展现了啊一幅非常磅礴的壮阔的气象。敕勒川在阴山南部的某个山脚下，这个气象就很壮阔壮美，这就是阴山这个词语的力量。那么这里面敕勒川这个川字也要做一点交代。川呢，在我们汉语里啊有两个意思，它本来是一个象形字，像河水的流动的样子，所以《释名》里面解释这个川呐，川者川也，川地而流也，河流都是穿过平原穿过土地而流动，所以这样理解的话，敕勒川就是敕勒河的意思。那么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平川平原，就是敕勒平原。那到底哪一种解释更好呢？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结合这首诗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野平原原野，后面说野茫茫平原原野，好的诗歌啊，它前后的意脉都是贯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更好的是应该把敕勒川理解为敕勒平原，敕勒川阴山下啊，这个开篇气象就不凡，非常的壮阔。接下来呢写道，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一放眼望去无边无际啊，没有什么遮挡物。那么这里诗人用了一个比喻，他用什么呢？他用穹庐来比喻

0: 天空的形状。穹庐是什么呢？穹字啊，上面一个洞穴的穴，下面一个宫，这是一个会意字啊。这个洞穴啊，像宫一样的，怎么像宫一样呢？就是中间高啊，两边低。庐就是房子的意思嘛。这种房子呢，中间是啊拱形的啊，这样的一种房子，那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游牧民族啊经常生活居住的
1: 圆顶帐篷。
0: 诗人用穹庐来形容天空的样子。像我这样的一个南方的汉族人，你读起来啊一种什么感觉呢？因为你没有在穹庐里生活过，你就觉得很新奇。哎，这个穹庐到底是一种什么房子？哎，我们觉得很新奇。但是如果作为北方的这些少数民族，这些游牧民族，他们天天都和穹庐打交道，那诗歌里出现了穹庐这样一个常见的意象，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读这首诗的时候，就感到无比的亲切。结合我们刚才讲的敕勒川，阴山下的敕勒川，现在写天像穹庐一样，这里面就饱含着这个诗人呐、对家乡的热爱，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啊。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天呐、茫茫无际，无所不包。他们不仅生活在那个小的穹庐里面，他们还以天地为穹庐，这种把人放置到整个大自然当中的这种感觉，天人合一，这种境界真的十分的让人向往。
2: 经过文本解读，不难发现，天似穹庐并非凭空生发的文学想象，而是植根于游牧民族真实的生活经验。穹庐就是草原牧民居住的毡帐，日日居于穹庐之下的先民抬眼仰望浩渺天宇，才生发出天地如巨帐笼罩四野的独特感受。那么诗歌中的穹庐究竟是什么样子？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内蒙古师范大学考古学系的索明杰老师和书本旅行团的成员走进西拉木人草原一探究竟。
3: 这个蒙古也叫穹庐，北朝名格就敕勒川，天似穹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蒙古包是按哈纳去看它的大小。
4: 哦，
3: 咱们现在这个蒙古包是四个哈纳，你看哈纳接口在那儿。
5: 这个。
3: 对。
5: 嗯。
3: 它是折叠的，那我们可以把它合起来。
5: 嗯。
3: 拆卸、装卸都是很方便的。我曾经搭这个蒙古包啊，一天搭过48个蒙古包。
5: 哦。
3: 所以搭起来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5: 它这个哈纳不是要接吗？
3: 嗯。
5: 那两个哈纳接的时候，它是不是用蒙古族传统的一些绳结的方式？
3: 对，绳结是什么呢？就用这个皮绳。
6: 蒙古包由陶脑、哈纳和门等几部分组成。陶脑就是天窗，可以打开。哈纳是交叉形式的构件，它构成了蒙古包的墙体框架。通过哈纳的拼接和拆分，蒙古包可以自如地搭建和拆分，在哈纳的外面蒙上毛毡，形成一个密闭而保暖的空间，就是游牧民族的家了。书本旅行团走出蒙古包，来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不远处的一群牛羊正在安静地吃草。书本旅行团发现，1000多年过去了，眼前的牧场并不像敕勒歌唱的那样。
3: 最后一句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块的草那是特别高的，现在啊，因为比起当时北朝北魏时期要干旱一些，所以这里的草还没有那时的高了。现在一般情况下稍微雨量好一些，这里的草都能达到膝盖以上。这样的话，这像这些羊要走进去，咱们就基本上看不见了。
6: 虽然看不见高高的牧草，但草原上的风依然吹得呼呼作响。大家吹着风，跟着羊群在草地上信步走去，仿佛在追溯一段逝去的岁月。那首时光留下的牧歌就在耳边清晰地回响起来。
3: 春夏秋冬有四季牧场，在冬季牧场要选定一个非常好固定的地方，比如说背风的，冬天还比较温暖的，而且一到春天就开始转场。转场的时候就开始拉上车，带上自己的穹庐， 这就是现在的蒙古包。选择一个水源也比较好的，也要向阳的，因为向阳的地方草容易绿嘛，草刚刚长起来，羊啊牛啊就可以吃了。但是因为草刚刚长起来直接吃完了，所以夏天我们要转场，所以就开始顺着河寻找下一个夏季的牧场，就在那里生活上一个季度，到秋天的时候再迁到另一个牧场。
2: 四季轮回中，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遵循自然的生长规律，使草原得到休息。那么生活在敕勒川一带的草原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创造出了怎样的文明呢？接下来的时间，索明杰老师将带领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一起到内蒙古博物院寻找他们的文明印记。
3: 敕勒川草原处的金印，游牧三要素是什么东西呢？是首先有大量的金银器，还有是什么呢？大量的马具，马是它的发家的起点，必备的生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它要对马进行细致的艺术化装饰，所以游牧民族的马具、车具是非常发达的。第三个是什么呀？发达的武器。
1: 哦。
3: 就因为它有发达的武器，所以人非常少的情况下也可以征服四方，所以它的冶金技术是自古以来是它的长项。咱们看匈奴的拍摄和敕勒的金银器，匈奴的这个拍摄是全部是凶猛动物，虎啊狼啊，他的动物是什么呢？鹿啊马呀、啊、所以敕勒人性情比较温柔，所以他写诗啊艺术啊是非常发达。
6: 在辽阔的敕勒川草原上，曾经生活着匈奴、鲜卑、柔然、敕勒、突厥等游牧族群，他们在历史长河中虽然也有过相互对抗，但更多的是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个民族融合的大家庭。敕勒曾经有多个名称，据魏书记载，高车初号为迪利，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陵，故其人号引声长歌。迪利、敕勒、丁陵这几个名字都是音译而来，只有高车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敕勒人擅长制造高大的车子，据说他们制造的车子轮子直径可达一米多。此外，他们还擅长引声长歌，所以才流传下千古绝唱《敕勒歌》。
2: 一件件出土的金银器、马具、兵器与高大车辆，让我们得以窥见敕勒族群真实的物质生活。他们既善于冶锻造器制作高车，又喜爱引声长歌，来自草原的真挚情感化作了千古流传的歌谣。苍茫草原孕育出游牧族群的生活，也滋养出了动人的文学。
4: 诗文是历史的载体，山河是活着的读本。一首敕勒歌留存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故土记忆，阴山脚下的敕勒川承载着先民的生存理想，水草丰美，牛羊繁盛，便是他们心中美好的生活图景。漫长岁月中，生活在这片草原的众多游牧部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走向共生发展，共同构筑起多民族共居的家园，书写下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篇章。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本期责编谈论，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通过 AI 智能比对、基因库建档等科技手段，让散落千年的碎瓷加速重圆。
5: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请您感受宁波古城书香向海而生的活力。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

0: 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各位听友，一窑新火淬炼千年文脉，一方瓷韵连通万里山河。在景德镇不仅有风采各异的美瓷，还有数千万片从地下发掘的古瓷残片，这些破碎的窑火遗存因残破零散难以完整示人。
2: 如今古瓷遗存遇上现代科技，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通过 AI 智能比对、基因库建档等科技手段，有望让散落千百年的碎瓷加速重圆。那么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燕俊奇对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燕俊的专访。
3: 这里是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修复室，这些大小不一的残片都出土于御窑厂的明代地层，都是当年烧制龙缸留下的残片。明代龙缸体型硕大，纹饰繁复，完整存世者极为稀少。那么目前整理出来

0: 能分属于几十甚至上百鱼口龙缸。
1: 残片万里挑一是古陶瓷修复最难的工序。传统模式下，考古人员肉眼比对不仅效率低，反复拿取还极易磨损脆弱的瓷片断面，造成不可逆的二次伤害。
2: 修复它是一个长链条的过程，它包括了好多环节，你拼对、清洗、补配。我们现在 AI 在做的呢，就是能够怎么帮我们进行一个拼对，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最难的环节。我其实这个概率已经非常高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再扩大它的数值，然后同时延展龙缸的立体空间，最后能够组合成若干个。
1: 那么 AI 是如何学会挑选古陶瓷残片的呢？
0: 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也是 AI 修复古陶瓷的知识库，科研人员从遗址出土的2000万片古陶瓷中精选出多套数万件标本，赋予它们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1: 这些瓷片的身份信息覆盖胎质、釉面、材料等8个维度，以及一个 X 的延展信息。科研人员还通过光谱仪、电子显

0: 文创街区，采访了几位主理人。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1: 这里不看学历，只看手艺。从摆摊到创立品牌，究竟是什么吸引八方匠人扎根在此？答案就藏在这座城市包容多元的精神内核中。
2: 就是它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3: 2015年，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选择留下来创业。2020年，他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景德镇的平凡生活里的细腻温情，大街小巷中的烟火人间，都化作了指尖泥土，形成了一件件陶瓷作品。在这里，完整成熟的陶瓷全产业链，细化到极致的72道制瓷工序，让每一个创意都能落地成型。
4: 那么安心的留在这里，也是因为景德镇一直以来都有这种让你比较放松或者自由的这种状态，因为它包容性很强。
3: 程伟已经在景德镇生活了20年，在他眼中，老旧、裂缝与补丁都不是缺憾，而是时间与窑火的别样印记。
4: 是按照一个铁壶的器型来做的，做了一些划痕，用金钉去装饰它，古拙的这种味道。传统的老器物有一些是有破旧的，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时间感。一个有历练的一把器物，我觉得它是让人安静的。
3: 在景德镇，这样独树一帜的古拙陶艺风格同样也能被看见、被认可。正是这样海纳百川的创作生态，让更多人能够走进景德镇，拥抱陶瓷行业。2010年，55岁的文祥告别从事多年的电视编导工作，来到景德镇学瓷，开启他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5: 你别人做青花，我继续再做青花，再做得好你还是青花，对不对？所以呢，后来就发现呢，我们在彩色的这个领域当中还有拓宽的可能。我就想能不能够我们把色彩做得更丰富，又能够真正的把它做到在釉下能够把色彩全面的把它表现出来。
3: 文祥避开同质化创作，用新方法烧制釉下五彩，15年，3000多次试烧，无数次推倒重来，他终于攻克下了釉下五彩烧制难题，用坚守与创新让自己在景德镇扎下了根。为了让锦飘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让外籍艺术家也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
6: 英国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
7: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6: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
8: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9: 如果说八方匠人成就了景德镇的精工技艺，那么扬帆出海的外销瓷则让东方瓷运跨越国界，惊艳世界。从宋代开启外销之路，一件件景德镇瓷器翻越山海，远销海外，承载中式美学，见证商贸往来，更开启了中西文明交融互鉴的双向对话。
0: 在江西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大量明清时期的外销瓷留存至今。那么几百年前景德镇的瓷器是如何跨越山海抵达万里之外的欧洲大陆呢？来听总台记者于小阳对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馆长李静的专访。
10: 江西景德镇的三吕庙码头素有景德镇水陆咽喉之称，几百年前烧制好的成品瓷器便是在这里归集封装，开启漫长的外销之旅。工匠们是如何确保瓷器在长途运输过程中不被损坏的呢？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里的清代外销制运图就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瓷器出海前的打包过程。
11: 焦草匠用稻草层层包裹瓷器，再装进专门定制的加工木桶，而木桶里也填充稻草和骨壳，这样从内到外形成了多层防护。打包完成后，满载瓷器的货船沿昌江而下，通过水陆联运翻越梅林古道，抵达清代信阳贸易枢纽广州十三行。 当时的广州十三。

0: 南航客商云集，商贸繁盛。从清代外销志云图中也可以看到曾经热闹的交易场景。
1: 开埠这一幅图，这里面藏了很多的彩蛋啊。在这幅图的右边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商铺，里面摆满了景德镇的粉彩，还有青花，以及在广州二次加工的广彩瓷。在画面的左下角呢，一位女仆正拿着这个钱袋给这三位外国的商人，他们要进行交易了。
0: 下单之后，景德镇瓷器便从广州起航，横渡重洋，远销海外。在18世纪的欧洲，景德镇外销瓷成为王室贵族争相珍藏的奢侈品，推动了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流行，也潜移默化影响了当地的生活习惯。
2: 清代同治年间的广彩人物花鸟纹相同平行钟也是中西工艺交融的经典之作，它先在景德镇烧制素胎，到广州完成彩绘加工，运到欧洲后再由当地的工匠加装同治的钟表配件改造使用，一气之上中西合璧，它完美的见证了古代景德镇瓷器跨区域生产远销欧洲并融入当地生活的外销瓷贸易模式。
1: 景德镇外销瓷把中式美学和传统工艺带到了欧洲，催生了风靡百年的中国风，而欧洲的定制需求，它又反过来推动景德镇瓷业的持续创新。像这种跨越百年、涉及数亿件商品这样的文明交流互鉴，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2: 薪火千年，瓷运不息。如今景德镇瓷器外销主打高端手工艺术瓷，产品远销欧洲、北美等地区的高端市场。2023年起，景德镇陶瓷官方旗舰店相继在迪拜和伊斯坦布尔落地。昔日水路辗转、千里跋涉的外销古道，也已迭代为高效便捷的现代跨境物流网络。古老的瓷贸交融互通的传统，正在新时代续写着文明互鉴、合作共赢的崭新篇章。
3: 以匠心守传承，以瓷路通世界。今天我们循着千年窑火，看见八方匠人扎根瓷都的坚守与热爱，感受外销瓷连通中外的文明温度，见证科技唤醒古瓷遗存的创新力量。
4: 申遗成功，让景德镇的千年文脉被世界看见，而活态的传承、开放的格局、创新的思路，让这份古老文明始终焕发蓬勃生机。
5: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3: 一文两厅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宁波古称明州，明洪武十四年取海定则波定之意，更名宁波。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宁波，读一部无字大书，由明代范新所建的天一阁，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400多载风雨，30万卷古籍，不少宋元珍本在此安然栖身。北宋王安石制银兴学，南宋淳熙四先生开堂讲学，至明清王阳明悟道，以致良知照亮思想长夜。黄宗羲高唱经世致用，工商接本，齐声铮铮叩响时代之门。
4: 宁波走出过120余位院士，院士之乡享誉全国，更有诺奖得主屠呦呦从古籍中汲取灵感，提炼青蒿素，挽救数百万生命。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孙亚鹏一起感受宁波古城书香向海而生的活力，听越窑青瓷击瓯而歌的雅韵。
6: 这里是宁波的三江口，这里通江达海，让中国和世界连通。它撬动的不单单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商贸和经济，更因为古往今来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带着他们的书籍来到这里，为这里留下了非常灿烂且丰富的文化。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一直以来书都是宁波这座城市的主题，而我们这一次呢，也将循着宁波的书香来打开这座城市。
7: 以书为城市代言，

0: 地方志和科举录，他们被安放在书库中。范钦一生始著如命，他曾在广西、云南等地任职，官职最高至兵部右侍郎。每到一处，他都会广搜书籍。隐退后，范钦回到家乡宁波修建天一阁，他精心设计了书柜，并为整栋建筑打造了通风、防火、防潮的功能，才让这些古籍穿越500多年的时光与今天的我们相见。
1: 天一阁古籍地方文献研究员涂建达。
2: 同治12年这个会试录是王阳明那一科的，他是会试结束之后，然后有朝廷礼部就发布的一个录取名单以及他的优秀作文选，这是首页，就是一般都是刊发一个圣旨。
0: 在公元1499年的那场会试中，人才济济，广东状元伦文旭、江南才子唐伯虎都同登科场，宁波王守仁夺得了会试第二，他就是此后广为人知的思想家王阳明。这册会试录收录了27岁的王阳明所写的两篇文章，
2: 答的
3: 为礼乐
2: 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曾制作之功，盖礼乐与造化相为流通者也，有贯穿的一个道的，所以各种东西都可以相通的。礼乐跟天地阴阳都是可以相互相应和的。
4: 从会试录作为范钦而言，他把它保留下来，他的用意是想把那个年代最经典的一些年轻学子的文章存下来。
2: 对，这有这个点，他就家风俱世，他可能也希望他的后代能够感受到读书人的荣耀，另一方面认真学习一下他们这个优秀的人是应该怎样写文章，怎样思考问题的。
0: 范钦收藏了明代洪武4年至万历11年的52科进士登科录，无一缺损，为明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2: 藏比较平常的书，做比较平常的事情，因为这个书在明代其实是很多藏书家不屑于藏的，这是属于一种类似于应用书一样的东西。高考那个模范
4: 优秀作文，
2: 优秀作文也没有几个藏书家会去藏这个东西。范钦就是藏这样平常的书，几百年之后就可以看出的价值来了。
0: 长叹读书难，藏书尤难。历史上的藏书楼大多在2-3代人之后，或遭遇变卖流散，或毁于战乱，而天一阁在范家手中传承了整整13代，范钦及其后代定下了书不出阁，子孙不得擅自登楼等严格的制度，约束族人共同守好这份财产。
2: 范家虽然当时其实也很穷了，我们看那个晚清民国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穷到去给人家做童养媳，但是范家始终就是不肯把这个书卖掉，这个是有赖于这个天一阁完善的管理制度。范家不仅是为他们祖宗守产业，也是为我们所有人类守这个文明的火花。
0: 犹如一个坐标，天一阁引领了历代读书人的精神走向。20世纪初，范家无力支撑天一阁，宁波文人挺身而出，成立委员会帮助范家保管藏书。

0: 座城市。
1: 江南文运之盛得益于藏书，距离天一阁不远处就是月湖，这里曾经书楼林立，书院遍布，浙东学派、四民学派在此诞生。王安石、黄宗羲、全祖望等诸多名士都曾在月湖讲学，受益最深的要数宁波的孩童。
2: 林下园告不教，信乃迁，要知道为一专。
1: 在月湖之畔诵读三字经再恰当不过，因为这本著作就诞生在此地。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
3: 宁波文博研究者裘艳平。
4: 王应麟出生在我们海曙的念书巷，石刚贤父在家的时候，他用他的学识编了一本三字经，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蒙学之冠，通过三字经启迪了很大一部分的宁波的学子。
5: 我们现在都很重视，从胎教开始了哈，
4: 对 对
5: 这个启蒙教育很重要，但是这个蒙学大家他就出生在月湖这儿，小朋友从小就胎窍了，
4: 开智了再到书院去学习，再到或者做县学去更进一步的培养，从这里开始一大批的人走出了宁波。
1: 宁波历史上走出了2483位进士，这股学风传承至近代，让宁波成为院士之乡。截至目前，宁波籍的两院院士已有122位。追溯宁波的经典，我们不禁感叹于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8000年前的井头山，7000年前的河姆渡，向我们讲述了宁波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创造。慈溪的上林湖则展示了宁波人创造的巅峰，这里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技艺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3: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6: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他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5: 他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他的色彩里。
6: 对

唐诗、秘色乐器和慈禧青瓷瓯乐，带我们从视听两个维度进入越窑青瓷的世界。

0: 据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复原了瓷盅、瓷熏、瓷碗、瓷片琴等乐器，再现了千年前瓯乐的演出盛况。他们如今带着青瓷瓯乐去到世界各地演出，收获一片赞叹，让全世界听见乐窑青瓷。
1: 慈溪是青瓷瓯乐代表性传承人王希。
2: 中国的瓷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唐宋文化，就是单是一种它就已经足够的震撼全世界了。
3: 当他们叠加在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大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领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2: 对，就更强烈。
0: 如何让青瓷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代，是慈溪人一直思索的问题。当地学校开设了青瓷体验课程，组织研学活动，让孩子从情感上产生文化认同。
1: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4: 我们慈溪大家现在都知道是一个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实青瓷在当年它也是工业制造业在历史上辉煌的一个代表。我们可以说精工细作，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贾，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
3: 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

0: 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它的这种精神品质。
1: 是，
0: 它在千年之前就是经典，
1: 对，
0: 到现在更是经典。
2: 经典具有穿越历史时空、震撼人性的力量。如何让经典著作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3: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升腾处，白墙和黑瓦。500年前有位老先生，曾在这长大。
2: 1472年，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降生在这里，并且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思对现代的孩子来说并不高深，因为他曾写下凝结着他思想精髓、通俗易懂的《示现儿》：
3: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气，学谦恭，循礼仪，节与时，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论情，不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事有志。
2: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4: 地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0: 不要斗气，不要任性，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治，就是要
5: 自立，
0: 就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6: 对
0: 的哈，那起码认同，这个挺好的。
5: 对对，
0: 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5: 对，
2: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进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季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7: 浙江良知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季文渊：
8: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是不是知识的知？
0: 良知的知。
8: 是良知的知。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理，就是由心而发的，这是良知的知。
0: 那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穿越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哈，为什么到了现在他的这些思想还这么适用啊？
8: 这句话就是用王阳明讲的话，一句话已经说明问题。千圣戒过瘾，良知乃我师。一千个圣人一刹那就过了，但是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2: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9: 天地玄黄，
10: 宇宙洪荒，
9: 宇宙洪荒，
10: 日月盈仄，辰宿列张，
9: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0: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9: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2: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7: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学生李思雨：
11: 我爸爸在船上的，总是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一直见不到他，基本上想他的时候看一下自己造的船，我自己拼的。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2: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7: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老师张启业：
1: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嗯，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的阅读的能力，嗯，好，所以我觉得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大的改变。
0: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1: 对，
0: 一同起航的
1: 啊。
0: 诵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宁波是一座需要读懂的城市，所以啊，沿着它的书香和文脉进入宁波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为这里留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宁波人很用心地传承着这些文化的经典。又到了这个和宁波分别的时刻，很想用此行收获的两句诗来和宁波告别。它出自于曾在宁波为官三年的王安石怀念宁波的一首诗：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
5: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6: 从一而终啊！
1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3: 我要你活下去。
14: 你死了我怎么活？
5: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5: 还好嘛，
16: 发呆是忘了尝了。
1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8: 丢了什么？
5: 用声音描摹影像，
12: 生动越剧场。
1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5: 第八十八集，杀凶神。在热烈的气氛中，观众们并没有注意到各系魂师配备齐全的史莱克七怪竟然也像凶神战队一样摆出了怪异的阵型。与对面的凶神战队一样，他们一字排开，也同时释放出了他们的武魂。奥斯卡压低声音向戴沐白问道：
20: 戴老大，如果他们一会儿真的冲过来，有蓉蓉的魂技辅助，你能不能打得住啊？
5: 戴沐白几乎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当然挡不住。小五没好气地说：
21: 阿你个头啊，你对小三的宝贝就这么没有信心吗？
20: 哎呀，我不是不信三儿，这不是怕万一吗？像我大好青年，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又自带食物，我这……
5: 好了，大家准备。唐三的声音及时打断了奥斯卡的话。史莱克七怪手腕同时一翻，各自从储物魂导器或者怀中摸出了一个长约尺余、看上去毫不起眼的黑匣子。黑匣子的一端静悄悄地对着他们的对手。或许也是因为两队之间的实力悬殊太大，所以凶神战队的队员一个个正仰天怒吼着，捶打着自己的胸膛，向观众们展现着自己身上的魂环，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史莱克奇怪手上的小动作。大斗魂场是不禁止使用武器的，只不过一般来说，武器对于魂师而言只是累赘，很少有人用就是了。大师弗兰德等人都在一间贵宾室内注视着外面的变化。弗兰德的武魂是猫鹰，虽然他戴着眼镜，但是他的视力是最好的。唐三等人取出诸葛神弩的小动作，他尽收眼底。 对于这场斗魂，弗兰德其实多少还是有些担心的。他忍不住向身边的大师问道：“小刚啊，小三那个什么暗器，真的能够击败这些四十级的魂师吗？那几个可都是强攻系的魂师，防御能力在各系魂师中仅次于防御系，连他们的魂技也挡不住小三的暗器吗？”大师淡淡地说：“挡是挡得住的。”你说什么？弗兰德顿时瞪大了眼睛看着大师，以他的沉稳都不禁流露出惊慌之色。大师说：“那诸葛神弩，小三也送给了我一个做防身。我研究过他的攻击力了，一般来说，强攻系魂师的前两种魂技肯定挡不住他的攻击，但只要是第三魂技以上，基本都可以将其化解。如果是第四魂技，就更没有问题了。”“
15: 你，那你还让他们去斗魂？难道让他们去送死啊？”
12: 弗兰德的声音明显抬高了，伴随着怒火迸发，魂力自行运转，整个房间都在他的声音中颤抖了一下。大师看了一眼弗兰德，丝毫不为所动，依旧用他那特殊的声线说：“
5: 能挡住又如何？那并不影响小三他们获得胜利。”“
15: 什么？
5: 原本我还认为小三他们可能要用出所有暗器才能获胜，现在看来似乎是不需要了。小三和我说过，暗器暗器，关键就是一个暗字。你觉得小三他们的对手能知道他们手中的暗器有多大威力吗？
15: 这
5: 如果是你，在面对实力明显不如自己的对手时，会一上来就施展出需要消耗大量魂力的第三魂技或者第四魂技吗？当然，这样的战斗模式是不可复制的，但是你别忘了，这也是小三的暗器第一次出现在大斗魂场。在只使用第一或者第二魂技的情况下，魂力不超过五十级的肉体根本不可能挡得住他们手中的诸葛神弩。就算是超过了五十级，大意一些的话，恐怕也要吃亏。你以为人面魔蛛是那么容易杀死的吗？
12: 听着大师的话，弗兰德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但他的心依旧悬着。此时此刻，在弗兰德心中，那些投注的钱已经不重要了，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史莱克七怪不要有任何

早已抬起的黑匣子，在大斗魂场明亮的灯光照耀下并没有反光。凶神战队在冲出来的一刹那，所有队员就都已经启动了自己身上的第一魂技，如狼似虎一般的扑了过来。那雷霆万钧之势就像是万马奔腾一般。就在这时，所有凶神战队的队员们都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像是金属碰撞的铿锵声，还伴随着嗡鸣，仿佛是捅了马蜂窝似的。嗡的一声，七架诸葛神弩同时发出了专属他们的怒吼。每一架诸葛神弩都在这场斗魂之前就已经上好了机皇。弩箭刺破空气，大片的黑影就像群风舞动。凶神战队的队员们都是40级以上的魂师，自然能够看得到那扑面而来的黑影，但他们又怎么会想到那

几乎都是空白的。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甚至没有几个人看到了史莱克七怪是如何出手的。如此短暂的团战斗魂，在整个大斗魂场的历史中都是绝无仅有的。但这场斗魂的时间虽然短暂，留给观众们的震撼

0: 人如梦方醒，他原本清朗的声音变得有些沙哑。
1: 团战斗魂，史莱克七怪对凶神战队，凶神战队团灭，史莱克七怪战队越级挑战成功。
0: 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唐三面无表情地拉起身边小五的手，这才朝着斗魂台入口的方向走去。观众此时也清醒过来，一时间整个主斗魂场彻底沸腾了，各种质疑声、叹息声此起彼伏，但这些已经与史莱克七怪无关了。对于他们来说，这场斗魂已经结束。因为体恤孩子们，再加上弗兰德大赚一笔之后心情大好，

0: 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亏你还勉强算是一位院长。
1: 弗兰德没好气地说：“
2: 嘿，什么叫勉强算是啊？我本来就是，好不好？原来你也不知道。”无极、少新，你们知道吗？
1: 赵无极苦笑：“
3: 哼，我们都不是正规学院出来的魂师，更不是皇家学院这种贵族学院出身，我们怎么会知道？我只来过天斗城一两次而已，印象中根本没有这个天斗皇家学院，你们应该也不知道吧？”
1: 其他三位老师不约而同地点点头，示意自己无能为力。正在这时，宁荣荣替弗兰德解决了迫在眉睫的难题。
4: 弗兰德院长，我知道天斗皇家学院在什么地方。
0: 哦，
4: 我家的城堡距离天斗城不远，以前我经常和族人们到天斗城去玩，去过天斗皇家学院的。虽然我们的直系族人都在宗门内修行，但一些旁支族人还是有在皇家学院的。其实天斗皇家学院并不是在天斗城内，而是在城外，就像我们史莱克学院在索托城外一样。
2: 看来天斗皇家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和我的想法一样，事实证明我还是有眼光的。
1: 大师在一旁泼凉水：
0: 我看不对吧，你不把学院放在城内是因为囊中羞涩。
2: 你
0: 这天斗皇家学院把学院建在首都外，应该是怕首都的繁华影响学员们修炼，而且天斗城内恐怕没有足够大的地方可供他们建立学院。据我所知，天斗皇家学院中虽然学员数量并不多，但设施齐全，需要很大的地方存放。
3: 大师，你怎么老说实话呀？就让弗老大自我满足一下嘛。
2: 自我满足个头。赵无极，你最近很活跃呀。来来来来来，我们切磋一下，让孩子们看看魂圣级别的战斗是什么样的。
1: 说着，弗兰德就要做出动手的架势。赵无极看都不看他，两只手臂伸开，搂住身边的卢奇斌和李玉松。
3: 哼，弗老大，你想虐我？做梦吧你！我是不会跟你打的。你要报复我，你就动手。哎，我肯定不还手。让孩子们看看你是如何欺凌弱小、为人师表的。
1: 弗兰德狠狠地瞪了赵无极一眼。
2: 我发现，自从大师来了以后，你小子变得奸诈了不少啊。
0: 打住，你们的事情不要扯上我，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1: 大师伸展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0: 别废话了，赶快走吧。既然蓉蓉知道地方，我们今天怎么都要走到这天斗皇家学院安顿下来，好让孩子们早些开始修炼。
1: 弗兰德无奈地说：
2: 你可真是个修炼狂人啊，小刚，有你在，我反倒成了温柔的代表了。
1: 众人简单地吃了些干粮，再次上路。当夜幕降临时，在宁荣荣的带领下，他们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天斗皇家学院。弗兰德声音有些怪异地问：
2: 哎，荣荣，你肯定是这里？
1: 宁荣荣点点头：
4: 是啊，没错，天斗皇家学院总不会换地方吧？我肯定就是这里。
2: 可这是一座山呢。
4: 这座山是天斗皇家学院的，后面那片森林和左侧山脚下的那个湖都是在学院的管理范围内的，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学院的范围了。
1: 看了一眼目瞪口呆的弗兰德，大师悠然自得地说：
0: 依山傍水，果然是好地方。
1: 其他几位老师也都点点头，连声赞叹。这里的景色确实很美，尤其此时正是夕阳西下、晚霞漫天的时刻。在西方红霞的映衬之下，不论是山脚下的湖泊，还是那布满各种植物、高达千米的大山，都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这里距离天斗帝国的首都天斗城只有不到20公里的距离，环境又如此优美，一想到这里将成为自己今后

0: 生活的地方，包括赵无极在内的几位老师都感到非常满意，只有弗兰德很不服气。
1: 切，环境好，地方大，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培养出强者了吗？论实力，这里远远不如我们史莱克学院。我们地方虽然小，但怪物多呀。
0: 大师深以为然，点点头。
2: 弗兰德，坦白说，我到现在都不太明白，为什么不少潜力出色的孩子会上当，走进你的史莱克学院。
1: 嗯，嘿，
2: 你究竟是用什么办法把他们骗进去的？
1: 我是用……什么叫骗呢？我那叫人格魅力。
0: 弗兰德赶忙改口，瞪了大师一眼。
1: 我们现在上山，正好能赶上吃晚饭的时间。先看看这里的伙食怎么样，待遇要是不好，我还不待呢。
0: 此时的弗兰德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赌气的孩子，连一旁的史莱克七怪也不禁暗暗发笑。同时呢，他们也能够理解弗兰德的心情，毕竟他自己的心血结晶史莱克学院已经不复存在了。在他眼中，天斗皇家学院反而更像是一个竞争对手。没走几步，麻烦就来了。
1: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啊？
0: 十名十八九岁的魂师拦住了他们的去路。虽然这些魂师没有召唤出自己的武魂，但从他们身上那鹅黄色的校服就能看出，他们都是天斗皇家学院的人。弗兰德大大咧咧地说，
1: 我们是史莱克学院的，应你们天斗皇家学院的邀请，特意来交流，前面带路吧。
0: 对方领头的青年上下打量弗兰德几眼，再看看其他人的装束，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屑。
1: 就你们这些土包子还来我们学院交流？我看你们准是从什么地方过来乞讨的才对，赶快给我滚，不然我们可要动用武力了。
0: 赶了近十天的路，史莱克学院众人确实是有些风尘仆仆，但也没有他说的那么不堪呢。这天斗皇家学院领头的学员明显是以貌取人，看到史莱克学院众人衣着朴素，再加上弗兰德那有些傲气凛然的话让他不爽，才说出了这些话。能进天斗皇家学院的有真本事的很少，绝大部分都是凭借关系和贵族头衔混进来的，这是天斗皇家学院一直以来最大的问题，否则他们又怎么会徒有天斗帝国第一学院的名号而没有第一学院的实力呢？
2: 史莱克学院的这些老师本就是高傲之辈，否则也不会放弃加入魂师家族或者各方势力的机会而创立史莱克学院，此时他们都已经因为对方毫不客气的话而怒气冲天。戴沐白只是身形一闪就挡在了弗兰德面前，森寒的气息瞬间迸发，从小到大还从来没有人如此辱骂过他，还用这种轻蔑的语气。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再说被侮辱的还有自己的师长，这要是能忍，那他就不是邪魔白虎，而是病猫了。砰的一声，戴沐白一脚就将说话的青年给踹得飞了出去，紧接着直接开启了自己的武魂。骤然生变，这些天斗皇家学院的贵族子弟顿时惊慌失措，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对方在自家学院的门口居然还敢动手。除了几个稍微有点头脑的赶忙开启了武魂之外，大多数人竟然飞快后退，唯恐被波及。而即使是那几个开启了武魂的学员，一看到戴沐白身上闪闪发光的三个魂环，也不敢上前动手了，连忙飞快的退后。在他们的大脑里可没有以弱胜强的概念，魂环的差距那是不可逾越的，他们这群人之中甚至连一个达到三十级的人都没有。戴沐白的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秉承着先打了再说的原则，甚至都没给史莱克七怪其他人动手的机会，虎掌伴随身形展开，已经将退得稍慢的几个人打得飞了出去。看到戴沐白动手，弗兰德等人不禁一阵皱眉。 他们自然不会因为戴沐白打了对方而不满，而是因为眼前这些个天斗皇家学院的学员素质实在是太差了。弗兰德早就说过，嚣张不要紧，但你一定要有嚣张的资本，否则就是脑子有问题了。而眼前这些看上去人模狗样的青年呢，竟然完全不堪一击。要知道，虽然他们的魂力和戴沐白相差很远，但人数占着绝对优势啊。如果能够联合起来向戴沐白发动攻击，至少能够抵挡得住才对。可眼前完全是一溃千里的局面，甚至压根就没有几个人想还手。他们那丢盔弃甲的样子就完全像是战场上的逃兵，甚至有些已经在哭爹喊娘了，哪还有一点魂师的样子？

0: 简直就是一堆垃圾。我现在开始怀疑来这里是不是个错误的决定了。赵无极见状苦笑，
1: 别问我，我哪知道，上次和小怪物们打得难分难解的黄斗战队可不是这个样子啊。可能嗨，什么地方都有糟粕嘛。
0: 哪怕是一力主张来这里的大师，此时都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弗兰德叫住戴沐白，
2: 好了，沐白，再打下去这里恐怕要出现伤残人士了。
0: 戴沐白这才收手，眼眸内邪光闪烁，看看滚的究竟是谁。
3: 你们竟敢在我们天斗皇家学院闹事，这是对帝国的挑衅，你们给我等着，别走，都给我等着啊。
0: 弗兰德冷哼一声，哼，帽子倒是扣得不错，可惜只是垃圾，叫你们学院的老师给我出来。正在这时，一个苍劲的声音突然响起，
4: 怎么回事？为何如此喧闹？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6: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凯，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那今天的节目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和星际弯曲组成，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本周新歌推荐推荐的13号音乐作品，来自熊猫糖的 Game。这首电子舞曲是熊猫糖全新专辑 Game 的开篇之作，这张专辑是以人生如同闯关游戏为核心利益，强劲利落的电子律动构建激情热血的氛围，编曲的层次张力十足，歌曲的词作表达出拒绝复刻他人的人生剧本，将流言困境视作试炼，

好，听到的歌曲是汪苏泷演唱的《写故事的人》，歌曲融合 R&B 律动和旋律说唱，跳出了传统情歌的框架。歌曲以写故事的人自喻，把爱而不得的心事融进文字叙事，字句里暗含成年人体面隐忍的遗憾。那汪苏泷的唱腔呢，是非常细腻内敛的，他以轻松释然的口吻表达了绵长的思念。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5号音乐作品，来自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我只要我开心》，充满活力的流行复古舞曲，表达出当代年轻人自洽的治愈力。轻快灵动的节奏搭配 disco 元素，曲风鲜活松弛，时代少年团成员们清亮富有朝气的声线，充满肆意洒脱的生命力，合唱段落氛围感十足。歌曲传递了简单直白的生活态度，不必迎合所有人的期待，守护自身情绪，拥有取悦自己的勇气，是治愈焦虑的青春宣言。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6号音乐作品，来自周深和 Ella 陈嘉桦联袂合作的《全世界的雨》。

听到的歌曲就是《全世界的雨》，来自周深和陈嘉桦，两位歌手的声线形成了完美反差，听感非常美妙。歌曲以雨作为核心意象，寓意散落的人终将相逢，渺小个体结伴便能抵御世间风雨。歌曲的旋律细腻柔和，弦乐编曲温润大气，周深的音色空灵飘渺，如同云层落雨，而艾拉的声线呢，是温暖醇厚，自带人间烟火感，两种音色相互交织呼应，演绎了孤独和陪伴的故事。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7号音乐作品，来自赵俊演唱的《是你》。

赵俊演唱的《是你》收录在赵俊全新专辑《会唱歌的皮卡》当中，这是一首非常慵懒浪漫的抒情歌曲，整首歌的编曲舒缓细腻，柔和律动营造出了浪漫氛围。这首歌的词作直白热烈，描绘了双向奔赴的心动和偏爱，诉说了人海之中认定一人的笃定。拥有扎实唱功的赵俊，唱腔松弛通透，精巧的转音处理，拿捏灵魂乐独特韵味，情绪也是循序渐进。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8号音乐作品，来自赖伟峰演唱的《好彩》。

我份，好彩卡數幾百蚊，有啲手緊冇人催結婚。你呢？好彩我仲有嘢碌，買唔起樓都仲可以租。好彩我嘅心態好，唔使下下都搵睇上路。好彩面皮夠厚，好彩唔多怕醜。好彩唔識飲酒，心情唔好至少唔使嘔。好彩唔搵大 A， 街市海味都仲買得起。好彩夠欣賞自己。

0: 最紧要就系开心啊嘛。
1: 好彩有班老死，好彩有冇钱都会陪住你，好彩从来唔同自己斗气，好彩心情 OK。

0: 本周十八号歌曲，赖伟峰演唱的《好彩》是一首轻松治愈的都市粤语作品，由赖伟峰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简约清新的吉他律动构建悠闲日常的听觉氛围。歌词着眼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与琐碎日常，捕捉微小幸运，传递知足常乐的生活理念。歌曲没有宏大叙事，扎根于市井烟火，诠释珍惜当下便是好彩。赖伟峰口语化的粤语唱腔亲切自然，如同好友闲谈。好，那今天的新歌推荐暂时告一段落，即将进入到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那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支持你所喜欢的歌曲和歌手了。星际湾区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新生代粤语歌，你最爱哪一首？开篇我们听到的是艾港江海嘉演唱的《妹组》。艾港是突破了过往抒情范式的先锋之作，融合了电子流行和氛围感编曲，打造出灵动多变的曲风。Ega 的军假声转换流畅，冷感旋律之下藏着炽热情绪。好，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一起来听来自 Dear Jane 演唱的《2084》。

听到的是来自 Dear Jane 演唱的2084，歌曲融合了 City Pop 复古曲风的浪漫佳作，以遥远未来的约定来诠释长久爱意。复古律动，轻快悠扬，编曲复刻了80年代流行韵味，新旧交融。乐队的主唱 Tim 那浑厚声线适配旋律，兼具热血和温柔。这首歌带给人的听感也是雀跃放松的，是一首非常富有正能量的歌曲。2084打破了港乐曲风的局限，复古外壳包裹纯粹浪漫，是近年粤语摇滚流行不可多得的精品。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曾比特演唱的《魔毡》。

0: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好，我们听到的是曾比特演唱的《魔毡》，这是一首极具巧思的浪漫单曲，拉丁律动赋予了歌曲轻盈奇幻的质感。曾比特发挥标志性爆发力的唱腔，真假音切换流畅，演绎了兼具年轻一代歌手的气沉和成。

好，听到的是来自 MC 张天赋演唱的《反对无效》，轻快流行的律动搭配抓耳的旋律，瞬间吸引听者。MC 张天赋随性松弛的唱腔，自带都市青年气质，节奏把控恰到好处。那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刘映婷演唱的《没终点的青春》。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刘映婷演唱的《没终点的青春》，这是她极具人文气息的代表作，编曲舒缓辽阔，氛围感弦乐缓缓铺陈。刘映婷的声线细腻富有故事感，克制的演绎道尽了年轻人面对前路的迷茫和坚持。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陈雷演唱的《荧光》。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雷演唱的《荧光》，这是一首力量感十足的原创粤语作品。陈雷以荧光来比喻心底不灭的信念，歌曲聚焦低谷之中坚守自我和困境和解的成长之路。好，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我们要用来自严明熙演唱的《真话的清高》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5: 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4: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稳步攀升，持续领跑大盘，正悄然积蓄起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势能。今天节目来关注相关情况。
5: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一些非常亮眼的海洋消费新场景、发展新蓝海正在不断涌现。今天的财经帮帮忙，我们一起来关注。
4: 登陆生活，我们将来认识一位跨越海峡而来的台湾音乐人阿良。他带着对音乐的热忱，从宝岛台湾一路向西，最终把自己的音乐梦想安放在了成都这座烟火与潮流共生的城市里。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分享。
5: 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莹莹、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6: 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7: 一语口中国，
8: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9: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8: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接下来请听特别报道，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稳步攀升，持续领跑大盘，正悄然积蓄起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势能。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丽、李佳的报道。
3: 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4: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5: 今天芜湖到上海有多趟，我本身不卖车票哦。
3: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他们的逻辑很朴素，也很硬核。
6: 第一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不追求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慢慢积累起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机器人走向全球，靠的不仅是一项项技术，更需要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服务等能力共同支撑。
3: AI 的触角不只伸向服务场景，在工业制造腹地，机器人正以更沉默、更有力的方式改写生产逻辑。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的他们的一个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一些监管的一些要求，也让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的一些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一个国际的一个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3: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较1到5月份再提升1.7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8: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3: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企业在无人区里奋力突围。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赛道上，江苏常州的企业正多点开花。记者走进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固态化极片和宽温域固态储能电芯进行产业化攻坚。这里拥有国内唯一商用的互联互通惰性气氛综合分析平台， 环境控制低至零下40摄氏度露点，10万级洁净度，为前沿电池技术提供世界一流的炼冰厂。凭借这项核心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已在去年底通过科技部验收。中国绿发集团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经理胡毅说，
9: 利用我们独创的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的固态化畸变，很好地解决了电极与电解之间的界面问题。
3: 技术突破催生产业裂变，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10: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

0: 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产业向上攀登，民生也在悄然受益。
2: 你来吗？
1: 在成都，布法罗机器人公司自主研发的主动式干电极技术，将脑电设备佩戴时间从20分钟压缩至3分钟，信号质量却能达到失电级的80%以上。在脑控智能电动轮椅、脑控下肢外骨骼等场景中，使用者真正实现了从双手操作到意念感知的跨越。公司负责人施展说：“
2: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戴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得稳。专业场景通过意图捕捉、算法解码、设备执行、神经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让康复更主动，让出行更自由。”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3: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以及专题“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日前自然资源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
3: 同时，海洋传统产业中，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持续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型产业也持续扩容增效，四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一期临床，海洋信息服务蓬勃发展。记者在各地的探访中，一些非常亮眼的海洋消费新场景、发展新蓝海正在不断涌现。下面一起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视角去看一看。
5: 正值暑期，不少港澳游艇北上驶入大湾区内地口岸。今年6月，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落地后，坐上游艇游湾区成为港澳居民度过暑期的新选择。政策落地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际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大湾区内地9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随着跨境游艇消费持续升温，广州南沙日前正式发布南沙游艇12条，其中围绕激活游艇消费市场需求，在展销推广、文旅消费场景打造、赛事活动、培训服务等方面推出多项支持举措。南沙游艇会常务副总经理徐峰娟说，这背后是由上万艘港澳游艇支撑起来的超千亿元的消费新蓝海。
6: 港澳游艇北上呢，第一件事是找泊位。内地游艇码头的泊位供给很大的缓解了港澳游艇一位难求的困境。那游艇靠岸之后的话呢，还将面临加油啊、加水啊、维修保养和物资采购等等一些刚性的消费需求，这也都是以千亿起的这个消费大市场。 那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政策落地后呢，我们其实也不断受到来自港澳的一些船东啊，包括一些行业人士的咨询。也有港澳船东呢，选择将他们的船停来南沙作为母港，来往粤港澳三地。我们也推出了全流程一站式的航行通关服务，实现船到即办，一次办好。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推出了游艇消费的一些大众化产品，利用我们自己的游艇帆船来打造一些产品体验，人均每小时呢也差不多能够低到200块钱左右。我们也会举办一些嘉年华的活动啊，包括游艇啊、帆船的一些赛事的活动等等的，来带动文旅、运动、培训和展会的一个消费生态，拓宽游艇家的发展空间。
5: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4.6%、5.4%。而在海洋资源供给方面，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6%、0.6%。这其中，海洋黑科技打通无人作业链，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规划计划部总经理高阳介绍，如今无人机的规模化应用正逐渐成为海上生产的新力量，让曾经耗时数小时的作业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7: 其实我们就是瞄准了低空加海洋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测算啊，到2030年，这一市场有望突破3000亿元。现在蓬勃发展的海上油气、风电、港口航运、海洋工程等这些领域，因为都是海上一个一个的点位，它存在着高频、分散、远距、实时等低空服务需求。我们率先去实现海上无人机工业化和规模化的应用。同步又构建了多元融合通讯导航的监视体系，完成了多个机型在海上的适配测试，也成功落地了一批像海底管道巡检、平台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像这个海底管道巡检，用传统船舶的话要耗时17个小时，用无人机开展巡检只要4个小时，大幅提升了海上的作业效率。无人机的规模化落地为海上作业搭建起了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也成为了平台工作人员的坚实安全的保障。
5: 与此同时，在海洋新兴产业方面，前期积累的动能也在不断释放，使海洋新兴产业持续扩容增效。以海洋生物制药为例，不久前，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提供政策指引。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郝杰杰介绍，海洋高盐、高压、寡营养的独特环境促使海洋生物产生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天然产物，具有比陆生来源的天然产物成药性高的潜力。
8: 中国海洋大学研发出的 LY104 注射液是咱们国家蓝色药库开发计划首个获批进入临床实验阶段的小分子药，有望成为全球首款抗慢阻肺的海洋新药。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一种海洋无脊椎动物苔藓虫。我们先是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等手段，从80000多个海洋小分子和中药小分子中筛选出潜在化合物，又发现海洋苔藓虫为抵御海洋高盐、高压、低光照、寡营养的环境，会分泌或合成活性很强的物质来保护自己。这些物质正符合我们筛选出化合物的核心结构。团队通过7年的攻关，最终实验数据表明，这款药既能通过舒张支气管直接缓解呼吸困难症状，又可通过抑制肺部炎症反应改善肺功能，还能对受损肺细胞实现修复作用。我们还将继续在海洋丰富的药用生物资源中，为大家淘出更多海洋新药，服务广大公众的健康生活。
9: 自然资源部介绍，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那么从宏观角度，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有哪些亮点？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十分明显。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从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最为亮眼的还是海洋船舶工业。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 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海洋新兴产业更是扩容增效，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比如高端海工装备方面，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我们印发了国家层面首部专项支持政策，研发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治疗急性肾损伤、凝血病、晚期肿瘤、镇痛四项原创新药获批进入一期临床。
5: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季淼一介绍，上半年受支持生物医药、就业创业等多项政策密集释放的利好影响，涉海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持续改善，海洋新业态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
10: 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来到今天的《登陆生活》。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台湾音乐人阿良，他带着对音乐的热忱，从宝岛台湾一路向西，最终把自己的音乐梦想安放在了成都这座烟火与潮流共生的城市里。
4: 很多人初识成都是从赵磊那首《成都》的旋律里触摸到这座城市浪漫的轮廓，但这位阿良最初下定决心扎根这里，最先打动他的是成都无比广阔的音乐市场空间。
5: 从遍布街巷的酒吧驻唱，大大小小的 Live House 演出，到少儿音乐教学、独立音乐创作分享，这里能给音乐人的发展路径足够多元，完全不用被局限在狭小的圈子里，让阿良能够尽情舒展自己的音乐事业版图。
4: 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阿良慢慢品出了成都藏在烟火里的独特魅力。本地人懂得平衡忙碌与生活，泡茶馆、逛老街的闲适气息总能抚平创作后的疲惫，让阿良生出了踏踏实实的归属感。
5: 更难得的是，成都把千年传统底蕴和年轻潮流完美融合在了一起。老巷深处飘着盖碗茶的香气，川剧的余韵，街头转角就能撞见充满活力的文创小店和音乐现场。不管你偏爱传统民乐还是痴迷摇滚弹唱，都能在这里找到同好。
4: 在成都包容的氛围里，阿良把天马行空的音乐创意一点点变成现实，在城市的烟火人间唱出属于自己的两岸的音乐故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台湾音乐人阿良的分享。
6: 当初我会从台湾来到成都，最后下定决心长期留下来，其实主要是有三个原因啊。那第一个最关键的呢，就是这边音乐相关的市场空间真的非常的大，不管是线下酒吧驻唱、吉他少儿的教学，还是做个人音乐创作、线下演出分享会，能接触到的受众群体呢，可以尝试发展的路线都比较丰富很多，有足够的空间呢去经营属于自己的音乐事业，不用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那第二呢，打动我的呢，是这

不走寻常路的想法，其实在成都呢都能够被大家接纳认可的，不会因为啊风格独特就无人问津，多元的创意在这边呢总能找到喜欢它的受众，所以整体呢发展环境特别的宽松。第三点，也就是最戳我内心的一点，就是成都对于我这个台湾青年的身份呢，还有音乐人的这份职业，给予了十足的认可与尊重。像这种被看见啊、被肯定的感受，和我以前的体验呢，完全不一样。所以长久生活下来，内心非常的踏实，也慢慢的有了归属感。综合了这几点呢，我就决定扎根在成都生活做音乐啦。相信很多人第一次对成都产生好感，都是因为赵雷的这首《成都》，旋律很温柔，又可以勾勒出很浪漫的城市画面。但说实话，我当初选择留在成都呢，最先吸引我的是这个广阔的音乐市场。真正在这里扎根生活了几年之后，才慢慢品味出这座城市呢独有的、独一无二的魅力。首先是刻在本地人骨子里面的松弛烟火气。成都人啊，懂得啊平衡生活与工作，那在忙碌之余呢，愿意抽出大把的时间啊，泡茶馆啊，逛老街，慢悠悠的享受日常。这种不紧绷、温和的生活节奏，和台湾悠闲的日常气氛很贴近。我刚来的时候呢，几乎没有水土不服，闲暇的时候走在街上啊，这种慢气氛呢总是能够抚平疲惫。再来呢，其次，这座城市做到了传统底蕴呢和年轻潮流完全完美的融合。老城区的巷子里藏着百年的茶馆、川剧这类的本土传统文化，各个商场呢又遍布着这个 Live House 啊、琴行、青年文创小馆。不管是喜欢传统民俗，还是和我一样热爱流行、台式摇滚、弹唱音乐，都能够轻松地找到同好。想办个演出、开个吉他课堂，也很容易遇到愿意静下心聆听、学习音乐的本地人。最后是本地人最真诚、温和的这个人情味呢，完全没有距离感。不管是酒吧下听课的观众呢，还是送孩子来学琴的家长、带人呢，其实都非常的友善。大家也会主动和我交流音乐啊，分享生活，愿意给我支持和鼓励。其实这份温暖呢、包容的人情味，就是我心里呢成都无可替代的专属魅力。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文化。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走进今天的多彩中华。今天我们要跟着来自台湾的设计师珍妮的脚步，一同走进西安临潼华清宫的夜色里，沉浸式体验被誉为西安必看文化地标演出的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在骊山脚下触摸跨越千年的中华文化温度。
0: 珍妮说，看完这场演出才明白，来这里不只是看一场华丽的表演，更像是在故事的发生地重读了一遍白居易的诗。白天我们从遗址里读懂冰冷的历史脉络，夜晚这场演出却让千年的文化有了情感与画面，让观众在骊山脚下真切触摸到盛唐文化独有的浪漫与厚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她的分享。
2: Hello， 大家好，今天珍妮姐姐带大家来到西安临潼的华清宫，欣赏来西安非常不能错过的一场演出——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白天的华清宫是一处充满唐代故事的历史园林，到了晚上，灯光亮起，音乐响起，眼前的九龙湖、亭台楼阁和背后的骊山，就共同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天然舞台。《长恨歌》以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同名长诗为创作基础，以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在故事发生地华清宫进行实景演出。整场表演结合古典舞蹈、诗歌旁白、灯光、音乐、水景与舞台特效，让1000多年前的盛唐故事重新出现在我们眼前。演出一开始，我们看见杨玉环从一位青春少女走进华丽的大唐宫廷。当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诗句响起，舞台上的衣袖裙摆与水面倒影交织在一起，整个画面就像一幅慢慢展开的唐代仕女画。接着华清池畔再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相遇、相知和相爱的过程，宫灯点亮，歌舞升起，骊山也成为舞台的背景，让人感受到盛唐时期的繁华与浪漫。珍妮姐姐觉得《长恨歌》最震撼的地方，就是它不只使用了一座人工搭建的舞台，而是把真实的山水和历史建筑都放进了表演里。我们眼前看到的华清宫正是唐玄宗与杨贵妃故事的重要发生地。今天的观众坐在华清池池畔，眼前是水面，背后是骊山。历史、建筑和表演在同一个空间里重叠，也让这段故事显得格外真实。但是啊，《长恨歌》并不只是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当舞台上的繁华歌舞突然被战鼓打断，剧情也从盛世的华丽转向安史之乱带来的动荡，灯光、火焰、音乐和人群快速的变化，原本美好的爱情在时代洪流之中走向了生离死别。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明白长恨两个字的重量，它不只是唐玄宗失去杨贵妃的遗憾，也包含了盛唐由繁荣走向衰落

0: 默地感叹，一段帝王爱情的背后，其实连接着一个时代的兴盛与转折。到了演出的最后，舞台用非常浪漫的方式，让两人在仙境中再次相见。水面、星光和人物缓缓升起，现实中的遗憾仿佛在艺术的世界里得到了另一种圆满。即使我们早已知道故事的结局，还是会被深深的感动。珍妮姐姐觉得，来西安看《长恨歌》，不只是看一场华丽的舞台表演，更像是在故事真正发生的地方，重新读了一次白居易的诗。白天，我们透过宫殿、温泉遗址和骊山认识历史；到了晚上，演员、音乐与山水，又让历史有了温度，有了情感，也有了可以被今天的人们理解的画面。
1: 各位乘客，列车前方到达，
2: 交流经验，分享智慧，大家帮助大家，
3: 两岸好生活，帮帮站，
4: 就请你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个忙。
2: 注意收听，别走开。
5: 欢迎来到今天的两岸好生活。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规划指出，顺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形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创业项目，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积极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更好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
6: 各地各部门各行业如何落实规划，在人工智能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总台记者王泽华、何伟奇深入一线调研，我们一起来看，在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广汽埃安，在拥抱智能浪潮的同时，这里的一线工人如何迎来自己的职业新生？
7: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 ，AGV 无人搬运车沿着规划路径自动运料，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映射产线运行状态 ，AI 算法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调度。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告诉我，在这里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8: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10公斤以上的零件呢，均实现了100%自动化搭载。高精度拧紧工具由 AI 控制扭矩，误差控制在极小范围。工人只需要在操作终端监控状态、确认流程、处理异常，就能完成过去数倍工作量的任务。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而且我们是柔性产线，可支持超过10万种个性化选装方案。
7: 灯塔工厂是全球智能制造与工业4.0的最高荣誉，而这里是全球首座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代表了目前全球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张子初说，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4.0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8: 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高风险、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生产效率整体提升了50%，产品一次合格率超过98.5%，交付周期缩短33%，制造成本降低58%，这就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
7: 和传统汽车工厂相比，灯塔工厂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人从繁重、枯燥、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孙涛是一名企业制造一线的智能操作员，他说，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长期下来容易出现劳损，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容易疲劳和漏判，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
9: 跟在一线工作了十几年的同事了解到，以前在传统产线上，每天几乎就是重复的拧螺丝、搬零件、做装配，那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精神也要高度集中，非常的辛苦。但我入职这几年来，在这个灯塔工厂工作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只需要确认操作屏上的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偶尔处理一些小的异常。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机械臂和 AI 系统自动完成的，所以活确实比以前轻松太多，效率却高了好多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了。
7: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上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这恐怕是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制造业的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问题。我所在的这座灯塔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说，通过培训赋能、制度护航、岗位扩容，传统产业工人不止化身这些智能设备的管理者，还成为有着深厚技能经验的研学导师、技术出海的开拓者。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8: 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用好原有技能，专门建设了工匠学院，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了课程，新设备上线前先培训先掌握，实现人岗同步适配。课程涵盖机器人操作运维、工业视觉检测、智能系统操作、数据管控等，零基础也能学会学通，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操作工成长为数字工匠。对年纪偏大、不太适应智能操作的老员工，公司也会妥善安排到质检、巡检、培训助教等岗位，真正做到了人人有岗、事事有为。同时，转型之后薪酬稳中有升，还有学历补贴、子女关怀、心理疏导等福利，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10: 调研中，记者发现，在这个灯塔工厂，经过培训，原来的流水线装配工可以转向机器人运维、工艺调试、智能系统操作岗；原来的质检员可以转向 AI 视觉质检管控、数据化质量分析岗；原来的物流仓储工可以转向 AGV 调度、智能物料管理岗。同时，依托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这一金字招牌，这里已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的来访参观，近百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员工，多了个新身份——研学导师，面向全球访客讲述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中国制造的鲜活样本。企业转型老员工陈泽峰就是其中一员。
11: 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了，最开始就是传统装配工，天天跟扳手、螺丝刀打交道。后来随着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专门给我们安排系统培训，现在已经转型成设备运维工艺师，从以前动手打螺丝变成现在动脑管系统。同时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器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1000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收入比以前更高，工作更稳定，职业荣誉感也更强了。
10: 一系列繁重工作被替代，又有一系列高价值岗位应运而生。为保障员工转型稳、发展远，企业还推行技能与管理双通道晋升，技能路线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灯塔工匠，管理路线从操作员到车间主管、智能制造管理者，双通道互通互认，技能水平直接关联薪酬与晋升，技术向善，就业向新，工人向上。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认为，灯塔工厂不仅意味着技术先进，也体现在人文关怀，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要求落到车间一线，落到岗位实处。
12: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企业而言，人机共融协作、承担企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才是未来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7: 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从岗位优化到职业新生，这一灯塔工厂的实践为全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它证明技术与人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共生关系。当制度有温度，培训有力度，发展有通道，中国制造业工人必将在智能时代迎来更加广阔的职业新生。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各位听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亲爱的旅人》啊。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开着窗户，坐在窗边慢慢听。它似乎要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慢慢模糊的童年记忆里。天上悠闲的白云，落花的粉瓣，都被歌声一一唤醒，轻轻叩击着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些充满幸福感的歌，希望这些音乐能够抹去疲惫，松弛我们的身心。继续来听胡夏的演唱《幸福在这里》。

0: 听到的是王晰演唱的歌曲《亲密爱人》，低音炮质感的声音让王晰的音乐作品格外的有辨识度。或许他也知道自己的这一份优点，所以总感觉他在翻唱作品当中有意放慢了速度，让人们在他的歌声里面可以慢慢的去品味。好了，继续来听陈奕迅演唱的歌曲《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些充满幸福感的歌。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陈立农演唱的《幸福特写》。在陈立农的声音当中，轻巧地交织着单纯与小倔强，在流畅的声线当中也蕴含着情感的不同层次，真情演绎出年轻少年特有的纯净与直率，让人想要及时保存下这些幸福的每个特写。好了，继续来听阿云嘎的演唱《共同的向往》。

0: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歌曲《幸福的本能》，轻柔中递送着温暖，释然的口吻带出了对人生的各种感悟。这首歌的开场飘扬着一股淡淡的民谣风情，木吉他伴随着张杰的歌声，好像让我们回到了念书的时候，晒过的夕阳露台，搭乘公车经过的路牌，一段段纯白的岁月也在唤醒着我们幸福的本能。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即将要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含韵，《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幸福就是来自刘若英的演唱。生活不是攀爬高山，也不是深潜海沟，它只是在一张标配的床上睡出你的身形。刘若英现在很多的音乐作品都充满着一种洒脱还有自在的韵味，像是阅尽千帆又重新做回一个小女孩，用成熟的语气轻轻唱给你那些简单的道理。幸福很简单，去爱世间的万物，更要爱自己。好啦，继续来听 Mr. Miss 的演唱，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0: 听到的是张韶涵的一首《喜欢你没道理》，她的甜带着小小的倔强，还有大大的活力。爱情里的美妙体验有很多种，幸福的人一定可以抓住某一角，一边体验，一边传递给身边的人。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继续来听到的是金玟岐演唱的歌曲《小幸运》。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焦麦琪创作并演唱的《我欢喜喜欢你》。歌曲的前半部分旋律非常的抒情，营造了一股在人耳边轻轻诉说的感觉。那么到了后半段呢，旋律就变得轻快跳跃了，就好像迫不及待的要告诉所有人，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喜欢你。好啦，节目的最后要为您送上的是南拳妈妈的演唱《计划重逢》。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765、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是王一博演唱的歌曲《万物可爱》，这是一首温暖治愈的歌。王一博用少年感与治愈力的声线，交织出了鲜活的季节韵律。我爱初春，也会爱深秋；我爱新鲜，也会爱陈旧。民谣基底里舒展的关于生命的哲思，也让这首歌曲有着别样的平静力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秋阳里的音乐私语。现在的秋阳还带着暑期未散去的暖意，愿今天节目当中的每首歌能伴你在旋律当中收获安稳、甜意与期许。我们继续来听黄雅莉的演唱《渺小的灿烂》。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房东的猫的演唱《秋酿》。这首民谣歌曲呢，是他们在网络上发布的第一首原创作品。干净又清澈的嗓音，仿佛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一段光影之中。他们的音乐总是带着清新文艺的风格，也拥有治愈人心的力量。继续听到维利安的演唱，《很久很久》。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秋阳里的音乐私语》，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叶童演唱的歌曲《等一个傍晚》，这是一首以离别与思念为主线的歌。车水马龙、秋叶飘落、霓虹广场等等的意象，勾勒出了都市中两个人走散后的惆怅，反复在歌唱着《等一个傍晚》，是在温柔的旋律当中传递出了释然与祝福。继续听到毛不易、莫文蔚的演唱《岁月里的花》。

0: 来自任素汐的演唱《别来无恙》，这是一首让人听来温柔且克制的歌，拿脚下的泥给种子盖家，将苦难化为希望，有月光便有太阳，这句歌中呢藏着辩证的生命智慧。而日子从没有催着谁长大，像是一句轻声的宽慰，那些结了疤就变成了铠甲，则是将伤痛升化为守护的力量。歌曲当中无处不在地传递出了温暖而坚定的前行勇气。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即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阿琳的《安宁》。

听到的歌曲来自刘若英《给十五岁的自己》。刘若英温暖的声音总是充满了治愈感，就像是老友在旁边的轻声慰藉，给予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继续听到金玟岐的演唱《小幸运》。

这首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是凝聚了无数舞台情感的一首作品。歌曲邀请到了刘德华与李克勤填词，两人也将对谭咏麟的深刻了解化作了真。

听到的是方大同演唱的《枫叶做的风铃》，这首歌在诉说着深深的思念，还有那些不朽的爱意。枫叶象征着浓情，风铃则奏响悦耳的旋律，勾勒出了如诗如画一般的意境。这份爱既是苦涩，也是甘甜，如同风中摇曳的枫叶风铃。好啦，在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光良的演唱《天使》。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一飞，与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来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用音乐抵御夏日暑气。首先为你送出许明浩演唱的《尝一口夏天》，作品融入云朵、海浪、汽水等视觉意象，以及冰淇淋、西瓜、气泡水等味觉元素。许明浩用充满少年感的声线，把夏日独有的松弛惬意娓娓诉说，听感舒缓治愈。

戴少东的歌曲《暖暖的》刻画了青春恋爱中青涩懵懂充满期待的情感状态。戴少东一改过往充满力量感的音乐风格，用安静的演唱方式展现出充满夏日活力的元气少年形象。之后送出歌曲《夏》，王瑞琪用甜美的声线演绎这首具有清凉特质的甜美情歌。

好，刚刚听到的《夏日有晴天》，周深是用他空灵清澈的嗓音唱出了夏日的明媚和治愈，仿佛带着听众跳进了蔚蓝海水里。之后让我们有请出严仁中带来《夏夜最后的烟火》，歌词围绕晚风星空等夏夜专属画面，记录细碎温柔的独处浪漫，抚平白日剩下的焦灼。

蝉鸣伴着吉他清音缓缓铺开，这首未完的盛夏曲风轻快通透，歌曲定格在无忧无虑的少年夏日，舒缓旋律自带清凉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我是一飞。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用音乐抵御夏日暑气，下面听到的是夏日无限，歌曲以青春活力为主题，轻快明朗的 pop 曲风散发出满满的青春活力气息。

好，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演唱的《暑假》，轻快的旋律唱着关于暑假的回忆，蝉鸣、风扇、悠闲的午后，那是每个人心中最清凉的夏日时光。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听到的是像彭昔晨的《某个夏天》，清新的旋律把夏日的青春记忆唱得格外动人。

刚刚听到的是汪苏泷包揽词曲创作的歌曲《夏日风铃》，歌词书写出了恋爱里的甜蜜和坚持，将青涩心动藏进了夏日微风中，风铃般清脆的旋律搭配汪苏泷温暖的嗓音，仿佛真的听见了夏日午后微风拂过风铃的声音。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 APP 来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用音乐抵御夏日暑气，下面这首《元气夏天》，刘瑞琦用元气满满的嗓音唱出了独属于夏天的青春活力。

好，听到的是来自敖七爷和田浩演唱的《回到夏天》。这首歌借盛夏独有的温柔光景，诉说了青涩心动和怀旧心绪。听着这首歌，仿佛真的坐上了时光机，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夏天。亲爱的两岸听友，即将听到的是《夏日 Party》，动感的节奏仿佛把夏日派对的热情与清凉一同带到了耳边。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最后要听到的是欧阳娜娜演唱的《夏天》。这首歌原唱是李玖哲，那欧阳娜娜是把夏天的热烈和温柔都藏进了歌声里。愿这些清凉的旋律为你驱散炎热，带来一整夏的好心情。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一飞。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来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曾经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鸡蛋的流行也沉淀，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熟悉的歌让好心情释放。当这些在 DNA 里的前奏响起，请抛开烦恼，跟着节奏一起释放好心情。首先带来的是李玟的好心情，开头李玟爽朗的笑声就是最好的快乐开关。Coco 李玟用她活力四射的嗓音唱出一见你就有好心情，瞬间扫除所有阴霾。

听到的是陶喆演唱的《爱很简单》，这是华语乐坛经典的 R&B 情歌。这首歌没有堆砌华丽辞藻，用平实的语句精准还原了心动瞬间的懵懂状态，把深陷爱情时的纯粹感直接传递给听众，极易引发共鸣。接下来请听孙悦的《幸福快车》，轻快的节奏配上朗朗上口的旋律，仿佛真的搭上了一辆开往快乐的列车。

这首《快乐老家》的开场一响起，所有紧绷情绪瞬间解绑，歌词里用直白热烈的语言勾勒了心灵归宿，传递出追寻美好的勇气，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藏在朗朗上口的旋律中。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即将要听到的是张韶涵的《预言》，他用极具辨识度的清亮嗓音鼓励着每一个追梦的年轻人勇敢前行。

王心凌的《爱你》作为家喻户晓的甜蜜情歌，熟悉的前奏响起，便能瞬间扫去沉闷和低落。而王心凌标志性软糯甜嗓辨识度极高，满是纯粹的少女活力。这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逸飞，欢迎进入云听 APP 来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和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熟悉的歌让好心情释放。下面要听到的是一首经典老歌《花心》，凭借亲切朴实的嗓音，周华健把豁达和希望唱进了千家万户。

0: 这一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曲风清爽俏皮，干净澄澈，用自然柔和的声线还原了少年独有的青涩腼腆，轻快唱腔感染力十足。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要听到的是健康歌。1998年春晚，范晓萱蹦蹦跳跳的表演让这首歌红遍全国，每次听到都可以让人想起那个全民做健康操的快乐年代。
1: 小萱萱，来来来，

这首《对你爱不完》编曲融合了90年代经典的 disco 曲风，律动抓人，自带热闹的复古氛围，歌词直白坦荡地倾诉满心欢喜的爱慕，轻快曲调朗朗上口，传唱多年。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野沉淀，我是逸飞。这一时段和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熟悉的歌，让好心情释放。之后要听到的是草蜢乐队演唱的《宝贝对不起》。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让这首歌成为当年大街小巷都在放的

0: 作为小虎队出道的第一首单曲《青苹果乐园》，曲风鲜活元气，满是校园独有的清爽朝气。歌词描绘少年抛开烦恼，肆意玩乐的无忧日常，将年少纯粹自在的青春模样尽数刻画。三个少年用干净透亮的嗓音，唱出了那个年代所有年轻人对自由和梦想的向往。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要听到的是《春天花会开》。任贤齐通过歌声把枯叶变嫩芽、白雪变绿海的感动，唱成了一首充满希望的春日赞歌。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亲爱的两位听友，之后听到的是梁静茹演唱的《崇拜》，歌词细腻描绘克制又真诚的暗恋心绪，道尽爱里柔软的成全和释怀，戳中无数人的情感回忆，是传唱多年的抒情金曲，为你盘点两岸最熟悉的旋律，陪你重温两岸最难忘的节奏。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一飞。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